0: 新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0: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0: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0: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0: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3: On my way。
4: 早上8:05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公路局东分局，请黄一婷来告诉我们。一婷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大家好。今日省道及快速公路的路况，北部地区台二线西行1-0 K 淡水民权路往台北及关渡大桥方向车多，台15线北上1-0 K。关渡桥往台北方向车多，台64线双向12K 五股二街国一五股转接道车多，台64线西行5K 至3K 观音山隧道往台北港方向车多，台64线西行23K 至22K 中和往板桥车多，台65线北上2-0K 新庄一至五股交流道车多，台65线南下9-10K 土城一出口车多，台66线西行21-19K 平镇二往平镇系统国一方向车多，台68线东行8-9K 竹科出口车多，中部地区台74线西向24K 至20K 太原至潭子车多，台74线东向30K 至35K 大里至草湖车多，南部地区台88线西行2-0K 凤山路段至五甲系统往国一方向车多。以上路况提供各位听众参考，交通部公路局祝大家行车平安。
4: 好的，谢谢一婷，谢谢，拜拜，
5: 拜拜。

0: 友，我的心肝本来就乌，想讲少年的时间去倒拢嘛好，就是唔通放你的真心，好无意的人亲像我。
1: 来自 Funky Mouse 演唱的《大山大海》。8:11，好，目前在国一北上307.8公里刚过安定路段内线车道呢，这边是发生了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而在国一高架北上48.1公里刚过机场系统外侧路间小客车故障抛锚，台68线东向的竹科出口目前都车多。国道4号东向中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刚好在转弯处还蛮危险的。落石散落在台7线双向50.3公里，这边有落石占用部分车道。

0: 即时通，开车好畅通。
1: 早上8:16，来关心目前的最新路况消息，连线到高工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来告诉我们。宗奇早安。
2: 早，主持人早，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早。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的部分，在汐止站区这个地方哦，明显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一路到内湖呢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况了。那不过在中间这个路段，在汐止系统，到汐止端这个路段会稍微好一些哈，会稍微好一些。再往前的话，在圆山路段呢明显车多，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排队的车队已经大概有2公里的哈，2公里的这个外侧车道，主线呢也车速稍微有点慢哈，这边也是要留意的。再往前呢，过了林口二之后呢，因为现在在45.5这个地方呢，外侧是有一起事故的哈，所以说后方稍微有点受到影响哈，大概目前来讲大概差不多2公里左右，这边要留意的。还有再往前的话，中立服务区一路到中立转接道明显车多，杨梅到杨梅站区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可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了。再往前的话，湖口服务区一路到竹北呢车速在40到60这样子上下，这样移动的浮动的一个状态，这边车速忽快忽慢。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过了汇入口之后，外侧车道一路到新竹二，行车速率都是比较慢的，而且会有间歇性的停等哦。竹北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哦。再往前的话，在桃园到林口二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了哈。还有在林口一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大概会持续2公里左右。再往前的话，在大约30，就是五股交流到汇入口过了进来哦，大概差不多1公里多哈，1公里多的地方呢，也是一个明显急降速，一路到台北呢，车速大致上都在20以下哈，20以下，所以这个路段目前行车速率是比较慢的，这边要留意的。在高架的部分的话，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车速在40到60，还有再往前的话，五羊的杨梅端的部分在下杨梅下校前路这个地方呢，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大概回堵大概差不多有将近两公里。北上的部分呢，在五羊汇入汐五这个点呢，车速一个急降速会降到20以下哈，20以下。那过了这个点之后，一路到环北呢，车速大概只有40上下这样的一个车速哈。尤其过了环北之后，在下台油前哈，在下台油前也是一样，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过了下台油之后，

0: 为明显的疏解。国道二号的部分呢，西向在西向的部分，南桃园路段明显车多，大竹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安坑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呢，渐渐的提升要过了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再往前的话，埔顶隧道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是明显的已经车速放慢下来了哈。北上的部分呢，新竹系统跟宝山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呢，都已经呈现排队的情形。三鹰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中和到中和隧道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的哈。还有新店交流道这个前后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走走停停哈。国道五号的部分呢，目前车速还是顺畅的。中部地区各路段目前车速都还是良好的情形。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仁德服务区一路到路竹路段呢，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冈山路段车速已经降到40以下，还有台南系统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降到40以下。过了系统之后呢，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安定之后呢，才会明显的疏解。国道八号的部分呢，东向新竹到台南系统呢，车速在40以下。西在国道十号的部分呢，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40以下。西向的部分呢，在接近顶金系统这个地方，车速就开始放慢下来，尤其是在顶金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一路到左营端车速在40以下的。最后还是要提醒各位驾驶朋友，因为南部地区目前天候状况还是不是很理想可能忽阴忽晴甚至会有下雨的情况，所以呢，请各位驾驶朋友，尤其是南部地区的驾驶朋友行驶高速公路上的时候多多注意一下前方的一个车况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通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好的，谢谢宗奇。
0: 好，谢谢
1: 谢谢，拜拜
0: 拜拜。

听到这首歌曲呢，南拳妈妈所演唱的《香草把布》，8:25。好，目前呢，在国一高架北上27.4公里靠近环北路段前外侧车道两台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正在进行处理。而在国一的排除消息，之前在南下45.5公里林口 B 路段的外侧事故排除，还有在国道4号东向呢，这边是要往国三北上的匝道，中港系统要往国三北上匝道，小客车撞到护栏的事故，现在已经接获排除。

0: 景广新闻。
1: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本节景广新闻。消基会抽验35件市售食品，结果近半数含有食用红色7号色素，呼吁政府修法禁止使用，与国际趋势接轨。记者朱瑞森报道。
2: 食用红色7号因为耐高温、显色强且成本低廉的物理特性，长期被广泛应用在樱桃罐头、蜜饯、糖果及各类儿童药水中。消基会针对市售35件商品进行检验，其中有17件检出食用红色7号色素，占调查样本近半数。消基会副董事长陈如英指出，不管是美国还是欧盟都是禁用或对用途进行严格限缩，并要求加注健康警语。
3: 这种累积摄取的风险，其实家长应该要特别的当心，会增加儿童的这些肝肾代谢的负担。所以我们非常希望我们的政府尽速去研修相关的食用红色7号的一个着色剂的一个使用，把它从可添加部分删除。
2: 食药署对此回应，现阶段我国还没有立即禁用红色7号需求，将持续滚动评估使用范围及限量修正。对网络食品则采取加强查核，要求标示违规就查处。政府将持续掌握国际规范及产业需求，也鼓励食品业者逐步进行配方及制程升级。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金管会参与审查的金融领域就业金卡目前已经核发破千张，其中以香港为最大来源地区。记者游淑燕报道。
4: 力拼台湾成为亚洲资产中心，海外人才是否愿意来台是一大重点。为此，金管会积极审查核发金融领域就业金卡，截至今年7月底总计核发1026张，前五大来源地区分别为香港、美国、新加坡、加拿大与英国。金管会国际业务处处长赖明贤说，
5: 本原则在2014年12月29号的时候再次修正，配合我们的资产管理中心政策的一个推动。那金查呢，金融领域就业金卡在去年全年的核发张数是145张，本原则修订实施之后呢，在本年度累计到6月底为止已经核发了92张，与去年同期成长了近30%。
4: 外国人才在我国从事专业工作，可以向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核发就业金卡，在1到3年有效期间内提供符合资格的外国人才自由寻职、就职及转换工作的便利性，也确保健保、劳保等社会权益保障。金管会将持续配合政策滚动调整审核原则，持续促进外国金融专业人才来台，提升我国金融产业发展。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美国总统川普宣布，以国家安全为由，将对进口无人机及其零组件征收最高达100%的关税，以降低美国对进口产品的依赖。目前中国在这个产业居于主导地位。此外，川普去年取消了价值$800以下包裹的最低进口免税门槛，理由是这类低价值的交易遭用于规避关税并走私毒品。美国国际贸易法庭裁定这项措施合法，川普在社群媒体形容这是一场重大的胜利。看似普通的腰果，竟是运毒集团用来掩人耳目的毒品海洛因。云林县刑警大队等单位成功瓦解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全案14人均提起公诉。记者施新凯报道。
6: 为了躲避警方查缉，这个集团不断翻新运毒

0: 手法，除了安排成员前往柬埔寨以人体藏毒方式将海洛因运回台湾外，更利用国际邮寄包裹夹带毒品入境，甚至将海洛因伪装成一颗颗的腰果，企图以食品外观鱼目混珠躲避查缉。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杨志胜说，
1: 陆续在云林县、苗栗县及彰化县等地破获以吴姓男子为首的跨国运输贩卖海洛因集团共14人，其中本局刑事警察大队掌握情资，贩毒集团欲以腰果包装混充邮寄包裹走私入台。
0: 警方表示将持续强化毒品情资搜爆及溯源侦查，从源头阻断毒品流入，全力守护民众生命安全。警广记者施新凯云林县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耶。
2: 对呀、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阿嬷
5: 啊，
4: 你那台老车吼，搁摆伫门口，是要做古董哦？
5: 哎呦，要报废哦，足麻烦呢，要走遐，还搁要走遮，我吼无闲啦。
4: 哎呦，阿嬷，你已经跟袂着时代啊啦，即马拢嘛用手机啊就好啊。
5: 有影哦。
4: 嘿啊，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拢替你串好好。报废、回收、领奖金，一概都 OK。
5: 哈，啊，免出门，搁免排队哦，
4: 拢总免，你就甲取落去，钱就会入来。
5: 哦，安尼我嘛会晓呢，好，好，好，我来试看卖啊。
6: 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申请，已经全面依法了。车主会当透过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真简单就会当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奖励金的申请，唔免烦恼，唔免走总，这款报阁有奖金通领哦。循环利用零浪费，社会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7: 国税局传了一个简讯给我，上面写说退税通知，要我点进去网址填写账户资料。怎么这么好啊，还有退税可以领。
8: 听起来怪怪的耶，我看看哦，这个简讯内容还有简体字，分明是诈骗，绝对不要点哦。
7: 对耶，你不说我还没有警觉。
8: 而且我跟你说，现在数位发展部推动111正

0: 府专属短码简讯，只有政府机关或相关授权单位才能够申请，像是税务、补助津贴、水电费等简讯，只要看到显示发送号码是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就知道这一定是来自政府机关的讯息，可以放心处理咯。
1: 现在诈骗简讯这么多，好险有111政府专属短码简讯，先帮民众挂保证，不然呢，一不小心荷包又要缩水了。
2: 收到简讯别紧张，三个步骤教您安心辨识政府简讯。第一，看号码是不是111；第二，看简讯内容开头是不是您的手机末三码；第三，看有没有发送机关名称。记住这三步，政府简讯不怕认错。政府简讯111，守护荷包更安心。以上广告由数位发展部数位产业署提供。
3: 啊，这雨也太大了吧！
4: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3: 差点忘了，马上开。
5: 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3: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5: 哎呀，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4: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
3: 哦，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5: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3: 好。
2: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6: 好的，在雨天行车一定要特别注意安全了。那气象署呢，稍早也发布了大雨特报，针对在嘉义县市、台南市、高雄市跟屏东县这几个地方呢，今天一早呢都是有这个大雨的情形。那因为这个西南风的影响之下呢，这几个地点呢都是会有突如其来的大雨，大家在雨天行车，天雨路滑，视线不佳，更要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那今天气象署呢也持续提醒到说，这个风力增强啊，在伴随着刚刚讲到的西南风影响，都是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会有下雨的情形，而且呢这个雨势都是又快又急，在南部地区都是持续且明显的，在外的话呢一定要特别的留意，记得携带雨具来备用了。好，那看到路况的消息，先讲排除的状况。之前在国一南下 45.5 公里，在过了林口 B 路段外侧事故，现在是已经排除。还有在国一高架的北上 27.4 公里，环北路段前的外侧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那还有呢，排除消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307.8 公里，内线、中线车道小客车跟施工缓撞车的事故排除。北上 371.4 公里五甲路段内侧小客车的翻车事故都已经顺利排除完毕。好，那目前呢在国一北上311公里安定路段内线车道小客车发生的状况，在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外侧车道施工，在它是有一个帆布，然后帆布掉落在现场。在台61线南下的 149.4 公里靠近清水路段外侧靠近护栏的地点呢有掉落轮胎皮。在台61线往北的 17.9 公里，这边在过了芦竹到林口路段施工进行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0123。

0: 听到这首歌曲呢，929乐团所演唱的《早起去爬山》。8:46，你现在是要往工作路上呢，还是在爬山的路上呢？大家都要注意安全了。那首先有看到这一起事故的排除，之前在国一高架北上27.4公里环北路段前的外侧事故已经排除，但是后方的车流回堵了快要4公里。你在高架行驶的话呢，都要特别留意在北上的车行速度非常缓慢。那在平面道路的话呢，其实在三重台北这边也是不太好通行。好，所以说北上的朋友呢，经过这个地点都要特别的保持耐心。国三南下从安坑到中和车多，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木栅到南深路时速是40到60公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花钱购物很简单，但是消费问题你敢在？一起来听消费好利哉。
0: 好，进行今天的消费吼力在单元。好，那我们都知道说，人体如果说要健康的话呢，平常做好健康检查是非常重要，因为可以抓出一些问题嘛。但是呢，家中有毛小孩的话呢，当然也是希望他们能够健健康康呢，陪伴他们长大。好，那这个毛小孩的部分呢，是不是也有健康检查呢？那一般来说，毛小孩的健康检查要注意什么事情？那他还有哪些项目要对去特别注意到的？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消基会的保护动物委员杨靖宇委员。委员你好。
2: 你好，杰晴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好，谢谢委员哦。好，那其实呢，现在毛小孩也有健康检查是不是？那大部分都是检查什么项目呢？
2: OK， 好，因为我们大体来说，我们先有三个观念。第一个就是狗猫不会说话。
0: 对。
2: 所以
0: 不会说哪里痛哪里不舒服，
2: 就啊，我手痛，
0: 手痛，
2: 所以他不会说话，必须要靠检查。
0: 对，
2: 那第二个呢，就是我们不要忘记，我们人过一年，狗猫其实过7年。
0: 对，没错没错。
2: 也就是说，我们一年，像我们人大概一年都会检查一次，那更何况狗狗7年再做一次检查，有时候变化真的是超乎我们想象。
0: 是是是，
2: 那第三个就是说，因为在年龄的分布来讲的话，1岁以前我们都称之为幼年期，然后呢，1到7岁就是我们一般看到最健康、最活泼，那是成年期。
0: 对，
2: 然后8到11岁就开始到熟龄了，就开始机能退化。那再到12岁以上，哇，那就是属于高龄期。所以因此呢，对于健康检查 ，Jacky 您刚刚提到，真的非常重要。所以呢，我们可以透过健康检查来了解我们毛孩子肝脏功能啊、肾脏功能，甚至于心脏。或是说骨头关节等等的一些疾病，可以透过检查来得到一些预防。
0: 了解。好，那我们在做健康，就是帮这些毛小孩做健康检查之前呢，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事情要先去准备的呢？
2: 有。第一个我是觉得说啊，因为就像我们人一样，有时候要血检，第二天早上要抽血检查。那么在这个前一天12点以后就不能吃喝了。所以毛孩子也是一样，对于有一些数值，比方说血糖或者糖化血色素，它必须要空腹达到6到8小时以上，这样子测才会最准。那另外还有就是说，对，那就是要跟您的家庭兽医师讨论好，因为往往很多我们的饲主们会觉得说，哇，怎么检查这么贵啊？或者说这个价格怎么跟我想象的不一样？那基本上就是说，我们在做检查之前，可能要跟我们的兽医师们谈。

0: 谈好，就是说我要做哪些项目，哪些是 OK 的，哪些是不是现在年纪还小不需要做。
1: 嗯，
0: 那经过讨论好之后，那么有一个基本的一个概念，然后讲好的一些收费标准。
1: 嗯，
0: 那因为我自己也是本身台北市兽医师工会的副理事长，
1: 是，
0: 所以我们都会有一个收费的一个标准在那边。
1: 嗯，
0: 所以你可以比照，这些都在网络上可以查到的。
1: 嗯，
0: 所以呢我们可以来做个比较，然后来讨论，哎，这样子收费是否合理。
1: 哦，是，那这个收费标准有强制性吗？还是说是一个类似说参考价值，一个公道价，大家可以去做参考这样子？
0: 是，它会有一个 range， 就是说，可能是2000到3000块，这样子。那依照您选的跟狗狗猫咪的年龄不一样，那年龄越大一定会再加做一些其他的事，
1: 是
0: 其他的项目。
1: 所以说好，大家可以这个跟兽医师稍微讨论一下说，哎，自己的猫猫狗狗呢现在是适合做什么样的一些检查项目，这样子可以先跟这个兽医师讨论好了。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委员有讲到说，这个这个猫狗一年是等于人类7年嘛，那他们大部分呢，就是我们大概要多久来健检一次会比较 OK 呢？这样的频率
0: ？OK， 因为我个人的经验，临床经验来讲的话，就是说在6、7岁以前，狗狗、猫咪基本上都不会有太大的问题。
1: 嗯，
0: 除非是说我们饲养上面，哇，比方说给它吃的太好，
1: 就被切草啊你。
0: 我有个客人有一只西施犬哦，
1: 嗯，
0: 他每天吃一只小鸡腿，
1: 哇，哦，太好了吧，假好了啊你。
0: 结果到了6、7岁开始心肺出现了问题
1: 啊，
0: 他的血脂含量过高
1: 哦，是
0: 哦，所以也就是我们，
1: 哦，
0: 哎，对，所以我们一般如果正常的这样的饲养状况，大概从6、7岁开始可以考虑每年做一次健康检查。
1: 哦，是
0: 啊，对，是，那随着年龄增加，可能检查的项目或是检查的种类会越来越多。
1: 嗯。
0: 那比方说我们举例而言，像大型犬，像黄金猎犬、拉布拉多很可爱啊。
1: 哦，对。
0: 哦，对，可是呢因为他们的髋关节比较容易受伤。
1: 啊，哦，是，
0: 哦。对，那所以对于大型犬来讲可能要增加一些影像学的检查，比方说 X 光，那如果有问题甚至还要做到断层扫描。
1: 嗯，
0: 哦。所以依照不同的犬种跟大小还有它的这个体态，那会有不同的状况。所以 Jackie 您刚刚提到，一般来讲我们建议是6、7岁以后一年要做一次。
1: 嗯，原来如此。好，那我们先请委员先稍等一下，我们先来补充最新的路况消息。好，现在在国道一号北上的311公里内侧车道两台车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经过小心。国一北上的311公里刚过安定路段内侧车道两台小车的事故。那在台61线南下的149.4公里轮胎皮掉落的现场，这边是在比较外侧靠近护栏的这个地点。台61线往南的144.1大安二路段的路旁，这个路灯有垂落，这个一条电线等等的。在台7线双向的50.3公里这边有落石散落，请大家经过要特别留意，那双向都是有受到影响，特别留意在台7线的双向50.3公里。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消费吼力灾，今天是讲到是说这个宠物的健康检查。那刚刚透过委员呢，可以知道说，哎，有一些健康的检查项目啊，你可以跟这个兽医师做个沟通，跟这个参考啦。好，那我们这个宠物健康检查之后呢，我们要怎么样看懂这些报告跟数字呢？
0: 嗯。哇，这个好问题，
1: 好问题啊，
0: 好问题，
1: 看不懂怎么办？也不知道怎么办。
0: 对，一般来讲，只会看到说，哦，它偏高，
1: 哦，
0: 或是超过标准。
1: 对，
0: 那么其实背后代表的意义，才是我们健康检查最重要的目的。
1: 没错。
0: 那比方说，哎，验出来肾功能指数，哎，超过标准。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该怎么做，或是为什么造成的？哈，这个就是要我们来了解。我相信有两个方向。第一个，当然。最了解您家宠物的除了您以外就是你的家庭兽医师。
1: 嗯。
0: 所以他从小看他到大。
1: 对。
0: 所以呢你要好好的跟他讨论一下，诶，师傅，我是不是吃的太好了，哦，弄假吧，我都没有运动，然后变成过胖或怎么样。
1: 嗯。
0: 或是说，诶，他是不是吃的东西里面有哪些是不能用的。
1: 嗯哼哼。
0: 哦，那像有一些我们大家巧克力大家都知道狗狗不能吃嘛。
1: 对
0: 对
1: 对， 对。嗯。
0: 可是像有一些水果其实也是不建议。
1: 哦，真的吗？
0: 那么，哎，对比方说像芒果啦，啊，比方说像一些这个西瓜是 OK， 柳丁 OK， 芭乐苹果 OK，
1: 嗯，
0: 对，其他的我建议就不要吃，哦，因为毕竟有些钠离子含量会过高。

0: 那长期下来的话会造成他的肾脏负担比较大。
1: 嗯嗯嗯 ,OK、啊。
0: 那所以说诸如此类的呢，我们看懂数据，除了了解说 A 稍微偏高，那么一个方面呢就是说资讯来源你可以问一下你的家庭兽医师。
1: 嗯。
0: 第二方面呢，其实我们动动手指头，现在网络上面讨论一些功能性或者数值，它都会有很多的一些解释，像 AI 的现在那么发达、哦。
1: 嗯。
0: 所以我觉得我们验血出来得到的数据，我们就好好的去掌握，去避免甚至于改善这样子。
1: 嗯，了解了解哈，就是今天呢，再次谢谢我们的杨靖宇王委员哦，杨委员就是告诉大家说，就是家里哈的这些毛小孩他们的一些健康状况，还有在体检的时候呢要来注意到的事情了哈。好，那今天再次谢谢委员，谢谢您。
0: 好，谢谢 Jacky， 谢谢，
1: 谢谢，
0: 拜拜，
1: 好，拜拜，
0: 拜。
1: 好，目前呢在台七线的双向50.3公里，好，这边有落石散落在现场，双向都是受到影响，目前已经有派员去前往处理。在国道3号北上快关出口外线车道呢有掉落帆布，也要请大家经过小心闪避。好，再来也看到说在台61线南下的149.4公里外侧靠近护栏，这边有整圈的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好，那排除消息呢，在台74线东向从30到35公里车多情形都已经排除，以及在国一高架北上29.9公里这边的事故都排除，但是现场的车流速度还是非常的缓慢哦。在西武高架这边，就是西武高架这边刚过五股转接道之前的事故是已经顺利排除完毕。那目前看到路网图呢，在国一南下从杨梅到杨梅端，还有从孝前路到杨梅端时速都是20到40公里，往北从桃园到林口时速也是20到40，北上从土城到中和以及安坑路段时速、哦、也是相当缓慢，大概20到40公里左右的速度了。在9点钟之前听到这首歌曲 Chris Brown 所演唱的 In My Head。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1: IC Ball 冰球乐团。
0: 有时候生活就像线上游戏，每一个目标都是一座座城堡。
2: 当你想要开始攻城行动的时候，城墙四周却弥漫着雾，看不见路，让你不知道该怎么做。
3: 这时候别害怕，

0: 掌握方向，掌握安全，就先掌握及时的路况吧。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高架杨梅端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在1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五羊高架北上稍早在48.1公里过机场系统故障的小客车已经没有看见了。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67.4公里在龙潭前中线车道有休旅车故障停放。国道三号北上快关出口的外线车道有帆布掉落。北上土城到中和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多速缓，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也是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有落石。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刚刚欣赏到的歌曲呢，是来自陈绮贞所演唱的《蔡聪明》。好，目前呢，在9:09的现在，有些路况还是跑进来了哈。那像是在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发生，提醒大家经过一定要特别的小心哦。在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状况，那黑色的帆布掉落在国一南下的341.9，刚过高科路段的中外线车道呢，黑色的塑胶布掉落在这个地方。而在国道3号呢，南下的67.5公里龙潭路。

0: 段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事故现场持续处理当中，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
1: 打击犯罪不分昼夜，治安最前线，即刻上线。
0: 好，进行今天的治安最前线单元。好，那其实呢，说到治安的防治呢，好，就是犯罪的防治呢，真的是有很多的工具来帮助警方，好，来进行执法。那像是在上次的节目当中也是提醒到说，就是像是这种无人机其实可以帮助我们警方做很多的事情。那我们回到台湾，其实在山林的一些安全啊维护的方面呢，当然平时就是有在做，但是其实可以透过这个无人机可以更加强这个查缉的强度跟深度了。那今天在我们线上呢，邀请到的是明传大学犯罪系的副教授王伯奇教授。教授你好。
2: Jacky 还有全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我是明传大学犯罪防治系王伯奇。
0: 好，是的，好，刚才关于这种无人机呢，我想呢它的应用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广泛了，而且我也发现说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呢，就是这种无人机的应用也是越来越多，尤其是警方那就是利用这个无人机，因为它可以去一些山林就是这种偏向野外的地方，还可以再进行一些查缉，他们是怎么样去来进行这种搜查等等的一些工作呢？
2: OK， 举个例子哦，因为事实上我想这个台湾的这个地形地貌各位听众朋友应该非常的清楚，当然它就是地形地貌不一样，
0: 对，
2: 它有山有海嘛，那当然就是说刚刚 Jacky 讲到的一些可能山林的一些的这样子的一些防范的措施，那当然那像过去像他们我就举个例子，在屏东比如说像他们这个三地门啊等等相关的固台等等相关的地区，事实上他们其实就有跟这个就是警方有做什么事情，我稍微简单说明一下。比如说因为刚刚讲到嘛，他这个地形地貌他做一些所谓的防范枪支啦甚至枪毒齁，那干嘛这些东西，如果说他成立在一些山区的时候，那他怎么做？那当时他其实就是结合了就是我们刚刚 Jacky 所讲到的无人机齁，还有所谓的车牌辨识的系统，那干嘛呢？做几件事情啦，但尤其最重要的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个在一些比较比如说原乡部落啦或是在一些山区的林道，它大概出入口大概也许就是那么一个或两个，那可能对于这些山区的这个林道还有因为各位都知道有的时候因为一些需求可能在一些可能比较这个我们台语讲的青霜拿来比较山里面可能会有一些所谓的这个公寮的这个部分，那这个都是他们要加强清查的对象。不过因为这样子的一个结合所以你会发现现在可能做一些相关的一个标语，那当然就是让他们其实可以更不会有一些像之前，因为当然我们在一些山区的犯罪形态就是我们过去其实都有听过俗称的山老鼠嘛，
0: 对对对，
2: 就对于一些好像就是一些比较珍贵也许它已经是长了几十年甚至将近百年的这些木头，然后就是被一些不孝或是有心人士就是盗伐，
0: 对
2: 呀、
0: 直接砍掉拿走，这样真的是死亡可恶。
2: 我觉得真的是很，我觉得应该是这样讲，就是说他们其实长了这么久，然后事实上本来都可以是一个非常非常增添良木嘛，哇，结果就变成是拿来做私用，我觉得那就很可惜。就是说我们讲到的公寮也好，或者说这样的一个山地的林道，那大概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因为我觉得它有一个概念我觉得很好的，就是说它叫做所谓的因为科技加成还有民力的协作啦，我都觉得这个东西就是我们常讲说这个部分因为可能需要这些相关的辅助的措施，我倒觉得这样子的一个做法其实非常非常的棒。
0: 没有错哈，就是其实这一次警方呢，就是也是结合，就是跟民众就是一起啦，就是所谓的民力协作这个部分，然后透过这个无人机去进行搜查等等的，防堵这些非法的行为。
2: 没错，而且我想特别补充一下，就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一些，因为刚刚有提到，因为我们在一些不同的这个乡镇，那当然也许我们在都会型的地区人口非常的稠密，那这个地宅人稠，那可是你会发现在一些可能比如说不管是靠山或靠海的地方，也许它比较不是都会型的地区，那人口的稠密度没有那么的高，比如说像我刚刚讲到的屏东，我举个例子来讲，像他们这边有什么三地门啊雾台等等，因为它其实又跟其他的县市比如说跟高雄市啦或是跟台东县来做一个接壤，那有一个重点就是因为它可能里头有一些这个山地的这个山的地形，所以它大概就是幅员也很辽阔，
0: 对，
2: 然后呢事实上当然因为幅员辽阔，有的时候我们台语为什么讲青霜拿来，就是说它可能会比较隐秘一点，
0: 对对对对，
2: 这是事实嘛，
0: 对，
2: 很多时候我们也担心就是说这样子一个状况，那当然你看幅员又辽阔人又不多，然后所有的这个有一些地方可能又相对来讲隐秘，那当然是不是有可能会变成

0: 是一些有心人士拿来作为这个这个利用，来做一些他们这个干一些狗屁倒灶事情的一个现场。
1: 对对对，
0: 所以那当然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可能我们在一些可能比较非都会型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警力，相对来讲可能会稍微单薄一点。
1: 嗯，
0: 所以他们当的时候就是说可能会用用刚为什么说这个名利还有所谓的这样的一个科技可以做一个应用，因为也许他可能可以规划一些我们俗称的组合警力，那甚至用一些名利。好，那甚至他你看哦，尤其像这样的一个地方，他可能更特别的是他必须要有友军的支持。
1: 嗯，
0: 来讲在这样的一个部分，可能你会发现这个我们的一些山林的业管单位应该是所谓的林保署嘛，所属的各地区的这个分署，还有甚至我们讲到的管国家公园的，就是大概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保期等等不同的队，这些友军。那当然就是你会发现，当然我们就是做一个这个联盟的一个情况，做一些所谓的清查。那主要的部分就是说还是要仰赖，因为你会发现这种我们俗称的比较难到达的地方，或是人烟稀少的地方，也许我们用这个人力去做一些巡逻，可能有一些力有未逮的地方，比如说一些林道非常的小，或是有一些根本就没有特别的这个道路，连产业道路都没有的地方，
1: 对，
0: 那怎么办？那可能我们必须用这个高空的部分，就是无人机。那甚至如果说在出入口的这个设置，也许搭配了所谓的刚刚讲到的车牌辨识。那当然，对于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查缉或者是做犯罪预防，其实可以达到它加深加广了。
1: 哦，是，所以说这个无人机呢，它还可以配备所谓的一个车牌辨识的系统，对不对？
0: 合在一起，对对对，
1: 哦、合在一起，
0: 就是说对对，合在一起使用这样。
1: 哦，所以说就可以清查到说，这些车辆有没有可疑的，或者是说值得去注意的，就对了哦。因为无人机它一飞起来，它的所谓的一个视野啊、镜头，真的是可以照得非常非常的广。那有人在干嘛，都其实拍得非常的清楚，而且这些镜头呢也是非常的清晰，非常的厉害。所以说，在一些可能警力啊稍微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的话呢，它都可以透过这些，不管是无人机，还有刚刚讲到的哈，动员民力嘛哈，就一起来合作啊，进行一些清查等等的，维护山林的安全。刚刚又讲到说，这个森林的资源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珍贵，对不对？
0: 没错，没错，没错。而且其实有一个特点呢，因为我想就是在于刚刚其实也跟各位听众朋友做一个报告。我想我们很多时候在做一些所谓不管是犯罪学或犯罪防治的一些议题，当然我想我们看到不同的区域，那可能每个区域的这个犯罪特性也是有一些不一样。
1: 对，
0: 举例来讲，我们在都会型地区可能比较地窄人稠的地方，也许所谓的这个窃盗啦，或者是之前过去的抢夺，甚至还有一些相关的议题，可能相对来讲比较多一些。那可是在一些我们讲到的这些可能比较是非都会型的地区，它的犯罪特性比较不一样。就像刚刚讲到了嘛，我们在这些地方可能会有几个比较特殊的状况，比如说也许我看就是这个地方没有人，或是这个人烟稀少，我拿来干嘛？拿来也许来做一些比如说像我们过去都有查获一些状况，可能这个有查获所谓的制毒工厂啊，或是什么制枪的工厂，甚至还有在应用一些比较没有人的地方，可能种植一些像过去也查获到什么大麻啦，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偷偷的去，就像刚刚讲到的这种山老鼠去做烂啃啊，因为反正他觉得也没人发现嘛，甚至盗伐林木啊，甚至还有一个比较恶劣的，就是说把一些可能我们在这个产生的这些所谓的这个废弃物，不管是这个一般的废弃物，或是有一些什么医疗废弃物等等，
1: 都乱丢在那边，
0: 全部通通都是找到这些。然后还有一个，为什么说还有一个这个部分，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其实也都看到非常多的这个过去我们俗称的逃逸外劳，或是我讲的那个一点，有时候叫非法移工嘛，
1: 对，
0: 可能因为他进来之后人就不见了嘛。其实像我自己的过去，我自己的阿嬷当时候其实也有发生过这种状况，我们请了外劳，结果这外劳一来之后，这个落地之后就不见了嘛，那中介也找不到，因为这个东西可能我猜测都是有心人士或者说他们有一些计划性的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到哪里去不知道。那也许就是说后来我们真的也都查获到嘛，在这样子的一个部分，也许在一些果园或者说在一些这个什么公寮都查获到有一些可能已经逾期拘留，我们用这样的字眼哈，那这样子这样的一个事情，那当然就是有这些可能就是已经身份上已经不是一个这个合法进来台湾的一些所谓的非法移工等等，那大概这些东西都是我们来做这样的一个处理。所以刚刚其实我有提到，就是也许可以有这样子一个，像过去他们有提出这样的一个观点，我倒觉得其实也蛮不错。像过去我们都提到警力有限，民力无穷，那当然就是刚刚讲到的无人机这件事情就是科技加成。好，那当然我个人觉得其实还有两句话，就是刚也提到的所谓的公私协力，那甚至

0: 一些友军单位的横向合作，所以这五句话，警力有限，民力无穷，科技加成，公司协力跟横向合作，我倒觉得其实你会发现我们善用科技的力量，真的其实可以为我们的这个所谓的家园来更好好的守护我们的一个家园的治安啦、
1: 没有错、所以说其实呢无人机再加上呢紧密的合作之下呢、其实在这个山林的部分、都是希望能够、让这些就是这些不法分子他们是透过这种山林隐秘的特性嘛，从事的这些不法行为一一现行了、
0: 没错
1: OK 那我们先请王教授先线上稍等一下、来补充最新的路况。
0: 好，
1: 目前在国一南下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刚刚发生事故了，在国一南下的台北入口大货车跟小客车的事故现场在进行处理。国道三号呢有掉落物哦，在南下的186公里从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车道绿色的塑胶垫掉落在这个地方。那这个黑色的塑胶布呢是掉落在国一北上 341.9 公里高科路段、中外侧车道黑色的塑胶物品、掉落。在国道五号的南下 41.8 公里宜兰入口外侧槽化线这边也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好，继续进行今天的单元治安最前线。那讲到这个治安的防治，无人机真的是非常多的一些功能跟帮忙啦。那关于刚刚有讲到说都是在山林的部分，那回到我们可能说在这种市区或者是说一些可能新型毒品现在走私泛滥啦、那像是这种无人机也是可以纳入这种反毒的一些这种利器之一吗？
0: 没错，事实上你会发现，当然我们现在最近大概非常非常夯的一个这个议题，就是我们讲到的伊托米纸嘛、那当然很多时候，当然伊托米纸当然它有一个非常特别的一个状况，就是本来从三级二级到一级哦，就是说事实上因为它的危害性其实也蛮大，而且我们也发现它其实因为查获到相关的部分导致非常非常多的一些的问题，甚至造成了一些的憾事嘛，尤其它跟毒驾有高度的关联性。好，那但是事实上就是说你会发现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样的部分怎么样来做一些相关的一个结合哦，就是说其实我们也看到这样子的这个部分，就是说因为我刚刚有讲到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说因为可能呢，当然首先讲一下，就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这样的一个伊托米酯，可能它的一些来源就是一些前驱物质，当然是伊托米酯酸嘛，那可能就是从境外来进口啦，那也许是对岸或各方面大概都有。那你说跟这个无人机的一些的关联性有什么这个关系？就是说因为我们事实上在过去，尤其在这个刑事局他们其实也非常重视这件事情了，无人机在一些查缉的毒品的这样的一个缉毒的这样的情况当中，事实上当然可以干嘛，当然因为刚讲的它的特性是可以飞高高嘛、所以就是飞到一定的高度也不见得特别高了，但是那可以弥补所谓的传统地面侦察的一个限制了、那刚讲到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在一些的这个山林或是在一些比较这个山区会有一些疑似会有一些所谓的制毒工厂、那事实上在隐匿的这些所谓的偏僻的山区，甚至我们提到它可能会找到一些地方，就是本来那边有人在，那可能是合法的啦，那公寮，那后来可能没有了，这种废弃的公寮，或者是这样的一个人车大概不易到达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然都是他们可能做一些制毒工厂很好的一个这个选，就是选址的来源啦。
1: 对，因为那边就是像是比较山区，还是说一些视线死角比较多的地方，对不对？
0: 对，波浪就是
1: 波浪
0: 收稿，没有人比较没有人会到，而且就是也不太方便，所以当然你会发现，如果说我们今天可能可以透过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无人机或者说相关的一些科技的设备，那当然运用这样的一个部分在这样的一个空中征收，那甚至他现在我之前有跟各位听众朋友报告嘛，现在的这个技术都还不错，包括他的镜头也越来越清楚他可以把一些影像做一些及时的回传。那事实上尤其还有一个最重要的重点，就是因为我们并不知道前方，或者说我们对于这样的一个状况不明的情况，我们并不知道前面的一个就是或者说这个废弃公寮里面，或者是说这样子的一个这个房间里面大概有里面大概是怎么样的状况，所以那如果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的话，那可能我们呢可以避免掉一些，先从这样的一部分当作先遣部队，让他们其实避免掉有一些这个直接进入高风险的地区侦查的一个风险，因为也许里头他说不定他早就知道有人要来了，他去埋伏了，他在暗我们在明嘛，那很多时候其实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
1: 对，
0: 乃至于说你会发现它其实可以搭配一些所谓的这个对于所谓的这个运毒车辆

0: 高空的监控，因为也许可能也许我们在后面在追的时候，他转一个弯，也许他路很熟，我也就找不到了。那这是我们可能必须用这个高空的方式来做处理了。
1: 嗯，
0: 那当然这些山区的这样子的一个部分视界就是视角哈，这个视线的死角可能也比较多了哈。那当然透过这样的一个部分，其实让他往哪里走啦，或者说他大概怎么样的这个轨迹啊，车辆的动向啊，甚至他去停靠在哪里，比较无所遁形，而且可以真的更精确的知道他在哪里，运用该地区的这样的一个这个警力，其实比较及时去做一些拦截跟围捕啦。
1: 嗯，没有错哈。所以说其实呢，讲到一个非常大的重点，就是说他有一个先遣部队的功能。
0: 嗯，
1: 因为你到那个地方哈，就是你根本不知道说对方有没有什么强大的火力，
0: 没错，
1: 哦，还是对方有多少人等等的。
0: 对，
1: 那这样的话呢，我们如果说先派说这个无人机先去敞勘一下，看看是什么状况等等的，你会比较知道说哈有个底啦，心里有个底，然后我们再调配一些警力跟这个这个相关资源的部分会更加的 OK 啦哈。就是对于这种警方执法呢，我想呢无人机真的是非常的厉害啦哈。好，那今天单元的时间我们单元只能先进行到这里了哈。那我们今天再次谢谢我们的王伯奇王教授，谢谢你喽，谢谢。
0: 谢谢 Jacky， 谢谢各位听众朋友。OK， 好，
1: 谢谢教授哈，拜拜。好，那收到排除消息，之前在台61线南下的 149.4 公里清水路段外侧靠近护栏的轮胎皮现在已经排除完毕，在国道5号南下的 41.8 公里宜兰入口外侧槽化线这边轮胎皮掉在现场，这个状况是还没有接获到排除的。那再来国三南下 67.5 公里龙潭路段前的中间车道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发生，也在进行处理。好，记得在行车一定要注意安全，跟前车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在新闻时间之前听到这首歌曲，田约翰所演唱的《出众》。

0: 听众朋友早安，我是李怡诚，欢迎收听本节金广新闻。国内新冠疫情升温，上周就诊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增加到 2.7 万人。新冠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预估9月底到10月初才会脱离流行期。行政院长卓荣泰要求卫福部掌握医疗量能及疫苗，以因应校园9月初开学。记者朱瑞森报道。
1: 近期夏季新冠疫情卷土重来，已连续六周增温。疾管署表示，上周新冠就诊人数约 2.5 万人，本周预估再增加约一成，达到 2.7 万人。疫情高峰可能落在本周或下周。行政院长卓荣泰表示，因应9月即将到来的校园开学，届时预估疫情仍处于流行高峰，教育部应要求各级校园加强落实防疫措施，并持续盘点医疗储备量能。行政院发言人李慧芝转述说，
2: 院长请卫福部精准掌握医疗院所以及住院病床等医疗服务的量能，也要宣导分级医疗，使有需要的民众都可以获得适当的照顾，确保重症不会被漏接。院长也呼吁国人身体若有任何不适，应该尽速就医或是进行快筛，做好自我健康管理，确保自我以及公共卫生的安全。
1: 至于快筛试剂与药物储备，疾管署长罗益军表示，目前抗病毒药物充裕，依近期使用情形估算，可因应约三个月到一年，后续也持续采购。疾管署每周将最新疫情统计及预估需求提供业者参考，以维持生产及通路供应稳定。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因美股、晶片股和记忆体族群劲扬，标普500创新高，台股开盘走坚，早盘最高达到46402点，上涨了381点，全网台积电整理首平盘2435元。嘉义市警方破获一个涉及毒品交易、暴力拘禁及恐吓取财的犯罪集团。嘉义市刑大在检察官指挥下展开查缉，兵分多路，将陈姓主嫌等七人全数拘提到案。记者施新凯报道。
3: 25岁陈姓男子与同伙在嘉义县市贩卖毒品牟利，并以暴力、恐吓、黑吃黑等不法行为强压被害人，施行拘禁凌虐，逼签本票作为主要经济来源。警方调查，陈姓主嫌担任贩毒集团高层，俗称养蜂人，以暴力、恐吓及毒品控制旗下小蜜蜂蔡姓男子。日前因怀疑蔡姓男子擅自施用要贩卖的毒品，于是率众将他押回公司后，持铝棒殴打，再以香烟灼烫胸口及四肢，甚至强压被害人到山区凌虐，恐吓要将他现场活埋，迫使被害人签立本票及借据后才将他释放。刑警大队增三队队长周明星说，
4: 将陈姓等多名不法分子全数拘提到案，并查扣毒品、运毒品、实验弹、棒及开山刀等犯罪工具。
3: 嘉义市警局局长陈明志呼吁民众，若遭暴力威胁或发现不法情势，应立即向警方报案，共同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施新凯嘉义市报道。
0: 迎接应先做流星雨，屏东县政府明天晚间将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活动，邀请国内外旅客一起成为抬头族，追星许愿。记者宋玲报道。
5: 打造全台具有特色的夜间观光品牌，屏东县政府持续推出年度系列活动屏东追星季，今年更结合年度最受瞩目的应先做流星雨，邀请游客在璀璨星空之下许下心愿，实现愿望留给星空，回忆留在屏东的浪漫旅程。交通旅游处长黄国威说，
6: 屏东追星季，那我们也没有太多的一些污染源，那更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可以看到蓝十字星关心的地点，我们是放在满洲。
5: 2026年应先做流星雨活跃期是7月17号到8月24号，几乎整个八月都是观赏流星雨的好时机。屏东县政府在8月15号晚上8点到10点，在满洲乡加乐水风景区举办月月有星空应先做流星雨活动。当天晚上的8点05分，应先做流星雨辐射点将自海平面升起，当时的月亮已经落下，在无月光影响的环境之下，更有机会欣赏划过夜空的流星，享受最纯粹、最震撼的观星体验。警广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7: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

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水。行高速公路，若是无绑安全带，发生车祸的时阵，往往会造成严重的伤亡。所以上车了后，车内的人拢爱把安全带好好，才会当保护咱的安全。祝大家开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
1: Butter Riot，
2: 路口在前方等我，但不是只有你在用。
3: 行经路口一定要慢看停，
0: 礼让行人优先通行，让安全陪你向前走。
4: 警察广播电台
1: 关心你。
5: 时间早上9:38，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好，排除消息，之前在国道三甲东向5.2公里的事故排除，国三南下67.5公里龙潭路段前的中间车道追撞事故排除，国五在南下41.8公里宜兰入口外侧草化线这边的轮胎皮也都排除了。那现在在国道三号呢，要留意说有这个机车误闯，而且在林洛路段这边有在下着雨，地点就在国道三号北上林洛路段路间机车误闯上来。那再来国道三号南下的186公里龙井到和美路段内侧车道绿色的塑胶垫掉落，以及在台一线双向的161到163公里内侧进行施工。

来自小雨跟邓福如，前面六口停，9:42，好，经过路口的会要的，好，一定要那个慢看停，然后留意行川线上面的行人，好，有没有要通过，好，你再来转弯，再来直行了。好，目前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麟洛路段路间有机车骑上来，好，不晓得他有没有停下来，还是说他在继续往前骑呢？好，那现场也是下着大雨哈，所以说再次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呢，留意一下彼此的安全。好，那在国道1号北上的341.9中外线车道掉落的塑胶布，后续还没有接获到排除。好，记得在上路出发之前呢，再次检查好你车上载的物品之后呢，再来出发上路。

方千玉 Angel 高铁遭别探狗，9:47，现在在台一线双向161到163公里双向封闭内侧进行工程，还有呢，在国道三号南下的67.4公里这边有抛锚车。台七线双向50.3公里这边的落石持续处理，也请大家留意，现场都是有受到影响。

无你的将来，这首歌曲呢是来自陈势安。好，那收到的最新的路况消息进来哈，那在国道一号高架北上 28.5 公里靠近环北路段前，外线车道小货车跟两台小客车发生事故。之前在国三北上零落路段误闯上面来的机车已经排除。

0: 来自恩惠安全管区单台9:56，现在在国道10号西向15.3公里，刚过燕巢系统，全线车道呢都有轮胎皮掉落在现场。国一往北172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两台车事故，后方是还没有出现回堵了，不过呢也要请大家经过再次留意跟小心。台一线在双向的161到163公里，双向的内线车道都在进行作业，也请大家经过留意现场人员的安全。有任何的后续路况消息，再请您告诉警广0800-000-123。节目的这首歌曲是来自萧敬腾跟阿令，爱上你不是我决定。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 Jacky 早餐车，祝福您呢今天一切顺心愉快，我们下周见喽，拜拜。
1: 失眠又陪你不睡。

0: 放心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转接到二，南下王田到彰化系统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172公里，在大雅系统交流道内线车道有两部。

车的事故。北上桃园到林口，北上五股转接道到台北车速都不到40公里。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武高架北上28.5公里环北前外线车道有小货车跟两部小客车的事故，造成后方车速不到40。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莺歌系统到三莺、北上土城到安坑以及北上木栅到南深路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八号东向新吉到台南系统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车速在30公里左右。西向15.3公里在燕巢交流到前有轮胎皮散落。省道部分稍早在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八零路段的落石已经排除。以上路况由陈鸾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2: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1: 本次要征求的是
2: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1: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2: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1: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2: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1: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2: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1: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3: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0: 不管你是这样笑，还是那样笑，美好的早晨让艾咪陪伴你，用好心情、好音乐度过好时光。
1: 欢迎收听
2: 十点小咪咪。

哦嗨哟，早安，高赞 ，Good morning， 吉纳里嘞，是2026年8月14号，农历七月初二，星期五，时间早上的10:06，我是在代班上盖高最 Amy 耶 ，Winnie， 神奇的台语口音，大家可能想说。今天的这个开场怎么会是不一样的人呢？好吗？因为呢，今天 Amy 不在家啦，就由 Winnie 来帮忙代劳啦。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10:笑眯眯节目，我是今天的代班主持人 Winnie， 从10:00到12:30陪伴大家的行车时光喽。好久没有代班这个时段了，而且呢，我自己的节目也是在这个时段，就觉得有一股很熟悉的感觉。好了，我们来看一下呢，目前在道路上的状况，在台74线哦，东向22.2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中间车道轮胎掉落的情形，邀请各位驾驶朋友经过时小心避开。好，那有一个排除的消息是在国一哦，刚刚在北上的这个是汐五高架哦，这个28.5公里这里呢，好，先前在环北路段前外侧车道小货车以及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但是后方呢有小小回堵，大概1公里左右，好，也请经过的朋友呢多多保持耐心喽。好，那道路施工部分来看到国三在北上55公里到51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前一直到三莺路段前呢，内侧车道施工正在进行哦。好，另外呢，同样有施工是在台66线双向0.1公里到2.6公里之间，观音一直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主线封闭施工哦，要请各位驾驶朋友呢提早的改道了。10:08，更多路况更新的、更正的、补充的，麻烦还是要请您拨打我们的专线啦，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零三。

陈景香这首歌 Blue Cheese 哦，有没有觉得好像中间有唱出一点你的心声呢？好，时间来到10:11，我们来看到呢今天的天气状况。好，今天呢14号持续受到西南风影响，所以呢这个迎风面中南部地区不定时会有短暂阵雨或雷雨，并且局部会有大雨发生，雨势正式来的又急又快哦。那南部地区的朋友呢，要请你们注意一下哦，就是降雨呢会持续，而且会比较明显一些。好，所以外出呢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哦。那北部地区及东半部地区则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是午后呢也要留意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呢北部地区及各山区呢则会有大雨发生哦。好，温度方面来看到各地高温大概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东南部局部呢可能会来到36度或以上哦，感受上呢整体是高温炎热的。那接近中午前后紫外线会比较强一些些，好，外出的话呢麻烦防晒一定要做好，多多补充水分。好，目前呢有发布这个大雨特报的县市呢，包含这个嘉义市、嘉义县、台南市以及高雄市跟屏东县哦。因为有这个西南风的影响啊，所以呢会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哦。好，再来看到排除的消息，看到国一北上172公里大雅系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两部车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后方也没有回堵情形，很棒很棒，顺利的通过吧。台七线双向50.3公里，好，这边呢先前有落石的情形哦，那目前呢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恢复通行喽。好，那我们来看到呢这个国道上的状况。首先呢是在国道一号北上360.1公里过顶级系统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啊。好，目前呢占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来进行处理当中。国三在北上的174公里沙路到清水路段路间呢有角铁掉落哦，邀请大家经过时小心啊，千万不要压到它。好，另外呢同样有掉落物是在台74线东向22.2公里潭子系统到松竹路段中间车道轮胎掉落的情形呢如果呢你经过的时候有看到，麻烦帮我们注意一下下。好，歌来嘞，有一些车多路段是在台74线哦，台74线在这个东向4公里往雾峰的方向呢，高铁台中一直到南屯路段目前是车多。那在这个台74线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好，目前也是走走停停哦。继续听歌。Paul Russo 跟 Megan Trainor 这首歌 Sleeping。

Hello，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Ocean 高尔轩。雨天开车容易打滑，一定要放慢速度，小心驾驶，避免来不及踩刹车，也要特别注意路况，并且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10:21，张惠妹的《瓜虾无所谓》，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十点笑咪咪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赶快勾嘴 Winnie 来告诉大家目前大陆上的状况吧。目前国一北上47.3公里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请您经过时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后方车流。国十的朋友，请您留意在西行0.8公里靠近自由路出口，好，这边外侧车道呢两部小客车事故哦。好，来，我们来看到台74线东向22.2公里靠太原交流道中间以及外线车道啊，大型轮胎皮散落的情形，而且呢这里还有抛锚车停放在路间哦。好，请经过的朋友呢，请您经过台74线东向22.2公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路面的轮胎皮。好，排除消息，来看到国一刚刚在北上的360.1公里过顶金系统小客车撞护栏的状况，目前已经排除。好的，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要麻烦您拨打我们的专线0800-000-123 0800-000-123。尽管非常感谢您的热心提供。好，我们刚刚听到这个张惠妹的《无所谓》这首歌曲，收录在她2003年的《勇敢》专辑当中哦。我个人呢是非常非常喜欢张惠妹的这个 R&B 的韵律，我觉得她的 R&B 的歌都非常非常好听。好，那但是呢，说到这个 R&B 呢，我们怎么可以忘记她这个人呢？陶喆啦，陶喆，我们一定就是讲到 R&B， 通常第一个会想起的就是陶喆哦。他的特点呢，就是会用很多的耶来进行过渡嘛。我还记得以前有一个影片呢，就是在说啊，只要一陶喆一唱到耶的时候，我们就把歌切掉，然后那个整部影片就变得非常非常的滑稽哦。好啦，这首歌来自陶喆，《心乱飞》。

来自陶喆这首歌《心乱飞》，我一开始听到他这个歌曲的时候，我就想说，哈，我就是管不住心会乱飞，就是有一种渣男歌曲的感觉哦。好啦，10:27，我们稍后呢要来收听景广新闻。新闻前听到来自 CN Blue 这首歌《爱之光》。

0: 景广新闻。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因应新型犯罪及跨境洗钱手法翻新，行政院会今天通过洗钱防治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将未依法登记、登入或未经许可经营的虚拟资产、第三方支付服务等犯罪纳入洗钱特定犯罪范围。记者朱瑞森报道。
2: 近期发生太子集团重大跨境洗钱犯罪，法务部为强化洗钱防治体系，因应新兴犯罪及资金移转方式变化，并接轨防治洗钱金融行动工作组织国际标准。

0: 标准，因此提出修法。法务部检察司司长张晓雯说。
1: 本次洗房法的修正有四大重点：第一，增订了特定犯罪的规范，防堵洗钱的漏洞；第二，是强化实质受益人的透明度，与国际标准接轨；第三，健全跨机关的资讯共享，提升监理的执法效能；第四，建立同业异业间的照会机制，强化不法金流的拦阻。
0: 修法也明定，实际拥有或控制公司法人或实际进行交易的自然人为实质受益人，让执法机关更容易追查资金背后的真正控制者，避免犯罪者透过人头或法人隐匿身份。此外，针对不法金流经常在法定货币与虚拟资产间转移，也将强化跨机关资讯共享，并建立金融机构与虚拟资产业者间的同业及跨业照会机制，透过相互确认交易资讯，及早发现异常交易，拦阻不法金流。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AI 时代来临，调查显示，上班族对工作遭 AI 取代的担忧程度，满分10分钟平均达6.29分。此外，有近60%受访者处于想开始学习 AI，但不知道从何开始或没有兴趣的状态。记者李依晨报道。
3: 2026上班族 AI 焦虑与职涯准备调查结果指出，受访者认为最容易被 AI 取代的工作，第一名是普通翻译，其次则为行政文书、美编设计等。相对最难被取代的能力，则包括人际沟通、情绪判断与现场应变。在求职竞争力方面，调查显示，75%受访者感受到企业对 AI 能力的要求增加，高达85.7%认为具备 AI 能力有助提升求职优势。台北市政府劳动局局长王秋冬表示，AI 不只是属于工程师或科技业的专有名词，也正在改变金融、通讯、制造等各种工作场景。他也宣布，15号将邀请148家企业集结圆山花博公园争艳馆征才。
4: 而且我们在现场也安排了3场主题讲座，协助青年看懂企业它是怎么样的选人。讲座邀请到 Tesla 特斯拉的前招募主管，以及1111人力银行的策略长，以及半导体外商、职涯顾问等业界专家。
3: 本次 AI 产业就业博览会以产业链分为核心技术指标企业区、AI 数位服务与平台区及智慧生活产业区三大展区。活动详情可到台北就业大补帖活动网站查询。警广记者李依成台北报道。
2: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邀民众一起爱发光。十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只要互动搜集任务，就能解锁限量七夕传情深情卡片。记者魏金玲报道。
5: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四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四大月老庙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6: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10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5: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连线到中央气象署，请郑杰仁郑预报员告诉大家。杰仁早安。
7: 主持人早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今天大环境的西南风逐渐增强，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气象署也已经发布大雨特报。南部地区整天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时间相对也比较持续且明显，而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相对而言雨势来得会比较急又快一些，外出请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到了中午过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且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的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

0: 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由于西南风偏强，新北、新竹沿海及绿岛、兰屿、马祖局部地区有平均风6级，稍后阵风8级以上发生的几率。而适逢年度大潮，在嘉义到屏东、基隆、新北、宜兰到台东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偏高，可能发生海水倒灌。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良、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尽量避免在海岸、港口或潮间带等区域逗留。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持续朝偏东方向缓慢移动，即将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而且距离我们超过3000公里，对我们天气不会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杰仁。
0: 谢谢。
1: 以上新闻由李一晨编辑，刘穗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新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侦查不公开，转接检察官，转来转去都是诈骗集团。
1: 怕骗这个城市的赌馆，怕赢无数的擂台。你问我抓宝冠军飞天碰碰，还有什么遗憾？就是一直抓不到那只传说中的宝贝伊迪化兽级。
2: 报告主人，这手柄发现到伊迪化兽级。
1: 水啦，总算叫我撞到了吼，好打卖走。
2: 主人，伊迪化兽级终于安全到啊！
1: 看我的厉害，飞天碰碰，碰碰go！哎，我手机啊，那熊熊无电啊！啊，是啥物人咧甲我创治？
3: 是我，
4: 国宝女神
3: 飞天碰碰，你为着要抓伊迪化兽级，伊迪化兽级不止影响着交通，嘛危害着家己的安全。我要代替月亮惩罚你，罚你指挥交通10年。啊！
4: 就可以来讲讲啦。
3: 过马路爱专心，唔通伊迪化兽级哦。
5: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兆丰银行副总陈建忠。网路刷卡购物很方便，但请务必小心各种诈骗陷阱，千万不要轻易点击来路不明的简讯连结，不要随便输入信用卡号及 OTP 简讯密码。最近有很多欠费补缴、点数兑换赠品或者超低价商品抢购的简讯，很多都只是要引诱您上当，骗取您的卡号密码。网路刷卡前多一份小心，设定好刷卡消费笔笔都通知，多加留意更加安全。对于来历不明的网站讯息，务必请多加查证，亦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询。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林宏宇。

10:40，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十点笑咪咪的节目现场。来看到国一北上45.8公里林口 B 路段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要请您经过时注意哦。好，另外呢，在国三在北上的74.9公里啊，在高原交流道前，左边两个车道大铁棍掉落情形，哎呦，就危险啦！好，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的避开咯。好，同样呢，道路上有掉落的物品，是在国道10号东向过顶金系统中间车道有木条掉落。派出消息来看到国一北上47.3公里，刚刚在过桃园路段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

除。那刚刚呢，在国三呢北上 57.5 公里过埔顶一隧道的内侧车道呢，先前有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那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咯。好，国道10号西行呢，刚刚在 15.3 公里过燕巢系统，全车道先前有这个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0800-000-123 0000-123，告诉警管，让 Winnie 告诉大家。好，来10:41来听到歌曲，它是郭婷云这首歌《熊公的狼》，我们待会要来进行法律单元咯。

来自郭庭筠这首歌《相公的人》。时间来到10:45，我们继续来进行单元生活法律。

0: 听众朋友可能会有一些困扰是，可能楼上还有小朋友在奔跑的声音啊，外面还有这个市场的声音啊，那我们到底应该针对这个十点前后的这个噪音应该怎么去做处理呢？
1: 如果说是有噪音的问题，尤其是邻居哈，因为有的时候比如说像主持人刚刚提到说小朋友就是晚上还在跑了哈，那甚至于说我们之前也有遇过，就是说比如说半夜在打麻将，或者是说那个你半夜哈，就是超过十点还在唱歌，那如果说假设碰到这样的问题哈，那这样子没有办法忍受嘛哈，因为讲真的，你有十点以后可能我们就是要休息时间了，
0: 是是是，所以是可以直接报警吗？还是我们应该先去做这个跟对方先有一些，就比如说啊，可以请你先安静一点嘛，这种的警告吗？
1: 好，那现在这个问题就是说，好，我们认为是噪音，但是怎么证明是噪音？怎么证明是噪音？
0: 对啊，这个问题，怎
1: 么证明？对，好，所以说这个部分可能就是牵涉到所谓的收证的问题。
0: 哦，
1: 对，收证的问题。就是说你要一定要先收证，那怎么样收证呢？第一个，那当然就是要录音，因为我们讲说噪音嘛，噪音的话一定是它是一个音量上的一个算是一个公害了，那如果说这个我们要这个收证的时候，第一个就是要录音，当然你搭配录影录影那当然是更好，
0: 是
1: 就是说我们要把它就是这个状况比如说楼上小朋友在吵啊，那我们就是要把那个声音录下来，然后当然你也不能说单纯的录那个声音，你要录说现在几点，对，比如说你现在比如说拍一下，或者说对面的邻居在打麻将，那如果说这样的状况，你就是录一下对面打麻将的声音，因为一定很吵嘛，在那个推那个什么麻将牌啊，然后甚至有的时候在喊得很大声啊，那你就把它录下来，然后录完之后你再录一下你的这个手表，或者说你的钟表，你的那个墙上的时钟，或者你的手机，你做个截图或怎么样，总之你确认说第一个对方有这个制造噪音的行为，然后呢现在几点钟呢，那你建议是说，如果像这种状况哈，因为通常我们实在受不了的哈，通常不会说只有一个晚上嘛，因为如果说只有一个晚上，也许我们大家都这样啊，忍一忍就算了，一天而已嘛哈，比如说刚好这个有什么样的庙会或怎样，也许我们算了，我们大家忍一忍哦，
0: 是，
1: 可是通常我们实在忍没有办法忍受的哈，大概就是。这个所谓的说经常性的啦，那如果经常性的，变成是说你可能也是每天你都要录影这样子，
0: 就是有证明他有长期的行为，我们就是比较好来进行提告或者是去做一些申诉。
1: 对，那再来就是说，那他到底是就是说这个噪音到什么样的程度？因为有些时候每个人对于这个噪音或者这个音量的这个音频接受的程度这个不一样，
0: 或者说
1: 感觉上也不太一样，比如说像我们家这个有的时候，因为我们楼上邻居呢，他有一个小朋友，大概两三岁吧，两三岁是活泼好动的时候，
0: 是啊，
1: 那他常常就是晚上在乒乒乓乓乓乓在那跑，那我如果以我的感觉啦，我是觉得说小朋友嘛，这样跑很可爱啊，就是说，
0: 对啊，
1: 我是觉得说，如果以我的想法嘛，现在少子化，你很难得听到小朋友那么活泼好动的声音啊，如果以我的想法啦，我是觉得说OK 啦，反正小朋友就好动嘛，而且你就跑一跑，怎么累他就会睡嘛，而且你说那个声音也是蹦蹦蹦而已，也没有说大声到不能忍受这样，可是我太太就有点受不了。
0: 那这样分歧就对了，就是大家的标准不太一样。
1: 标准不一样，像我太太，她就觉得说，只要是那种嘣嘣，她就觉得很受不了。当然，她也不至于说受不了到说会抓狂那种程度了。她只是觉得说，这个声音是她觉得是噪音， 但是我觉得

0: 觉得说，哎、欸，小朋友，我觉得反而觉得，哎、欸，有这样的声音很好啊，表示我们这个尽量哈、喔，这个鼓励大家多生啦、啊、哈、喔，不要就少子化这个问题来把它解决这样子。那当然每个人忍受的程度不一样，所以这个时候就要有一个那个等于说一个标准嘛哈、喔。那可能我们就是说，我们可能看能不能之后我们在修正的时候，我们同时有一个所谓的分贝器。
1: 哦，自备一个，或是、哦、这种那个 APP 好像也 OK， 对不对？
0: 对对对，比如说对面哦，对面的这个邻居哈、哦，这个我们不是那首歌什么对面邻居看过来，不是哦，对面邻居，对面邻居在打、嗯、他正在打麻
1: 将，嗯，
0: 那声音很吵嘛，那这个时候我们刚讲录音录影之后，那可能就是说你测一下分贝，哦，测一下分贝、啊，当然。你测的时候当然就是尽量就是、欸、靠近他来，但你要自己要那个安全要顾虑啦齁，
1: 是是是，
0: 在安全的这个范围内，你就是尽量靠近他，然后来测。哎、欸，那、啊、如果说他已经，比如说你测到是晚上，哇塞，到90分贝哦、喔，甚至于超过哇，那这个一定是100%是噪音嘛齁、
1: 喔。嗯嗯嗯。
0: 那如果是这样状况的话，那当然，如果你真的是很受不了。你在比如说你的晚上的失眠啊，或焦虑啊、忧郁啊怎样哈？那当然，自己的健康最重要嘛。那当然你该看身心科哦，去求助医生的哦，那可能就去看。那可以的话，你开个请医生帮你开个证明，证明说就是说哦，我最近就是这个睡不着或焦虑、嗯、哦、忧郁等等的哈、哦，我已经有身心的状况了。好、哦、啊，那以下等于是说，第一个你有收证。确实是有这个噪音的状况。第二个，你有这个分贝器的一个测量。再来是说，如果你真的受不了，那这个失眠啊等等这些身心状况，你去看了医生，那有医生的证明。那这时候，通常我们就认为说，这个时候侵权行为就成立了。
1: 嗯哼。
0: 啊、哦，那这时候怎么办呢？哦，那当然就是说，我们可以，比如说你社区是有这个管理委员会的。
1: 可以去做申诉、哦、或者是请他们处理。
0: 对，我们请社区的管委会帮忙协调。哦，帮忙协调。那如果说你社区是没有管委会的，我们当然也可以到乡镇区公所、哦、的这个调解委员会去申请调解。哦，我们可以先去申请调解了、哦。
1: 嗯哼。
0: 那如果说真的还是不行，那当然第一个你可以检举，这个该检举你还是要检举了。
1: 是。
0: 那这个时候，当然我们就只好请我们的这个警察先生
1: 介入，
0: 或小姐来做一个这个、
1: 嗯、
0: 对，就请他们小声一点嘛，或者甚至于是说我们到环保局哦去做一个检举。
1: 哦，
0: 那如果说认定说他是一个噪音行为，事实上他是可以开罚的。
1: 对，
0: 那当然这些开罚之外。如果实在是真的受不了了，哦，像我们刚刚讲的说，我已经因为噪音的行为，那实在是受不了了，那我也有身心的状况了，我去这个调解或怎样跟他讲也讲不听，那这是怎么办？你当然也可以到法院去，
1: 嗯，
0: 哦，你可以到法院去做这个去进行诉讼。那我们刚刚讲的这些证据其实都可以用得上的
1: ，OK，、
0: 哦、就是说你的录音录影。给法官说，哎、欸，这个交给法官，就庭上，然后你看一下，哦，你看这是我采证的，再来，哦，我的分贝器显示他们多少分贝，晚上都已经，然后时间，哦，晚上10点、11点，甚至于是半夜1、2点，哦，等等的，那甚至于是说，造成我的身心受创，哦，我有医生的证明，那这时候法官当然他审理过后，假设他认为说，哎、欸，确实。因为这个人，这个邻居呢，造成这个的这个噪音，那造成你的身心有一些受创的话，
1: 嗯，
0: 那法官就会第一个，法官就会判说，当然这个是我们要先请法官判的哈，就是你可以请法官判说，第一个禁止他制造噪音，就是他不得再制造噪音，
1: 嗯哼，
0: 哦，不得再有制造噪音的行为。那第二个就是说，因为你知道噪音源造成我身心受创，那你要给我这个损害赔偿，比如精神慰抚金，或者 我去看医生的医疗费用等等的这些，或者我回诊的交通费用，这些其实都可以求偿。
1: 好，欸，想请问一下律师哦，就是法律上有没有一个很明确的几分贝？

0: 这件事情呢？因为刚刚说拿分配器分配器，可是可能我们可能录到的是比较微小的声音，但它是一个持续的，也可能会造成我们有这种被吵到的感觉。
1: 通常哈，如果说你这个如果是白天的话哈，我们大概都还是可以到，比如说要看它是怎样的一个区域啦。
0: 嗯，
1: 你如果是说医院呐、文教区，它大概就是50分贝左右。
0: 嗯哼，
1: 那如果说晚间的话，晚上的话可能就大概在40分贝左右，40到45分贝左右。
0: 是。
1: 那如果一般的住宅区、纯住宅区的话，日间大概就这个55分贝，或晚上的话大概40分贝左右。
0: 嗯。
1: 40就是看几点如果是10点之前，可能就50分贝。那深夜的话，大概就40分贝这样子。那你如果是住商混合，可能可以，它的分贝会再提高一些。
0: 住商混合可能就是会有一些娱乐场所之类的嘛。
1: 对对对、
0: okay。
1: 那如果是工业区，当然又再更高。白天的话大概就75分贝，
0: 嗯，
1: 晚上大概70啦，然后这个半夜的话大概65分贝，大概是这样子。其实一般大概晚上我们大概超过大概60分贝左右，我们可能就受不了。
0: 嗯哼，
1: 对对对，你如果白天的话，可能大概要70或80分贝
0: 才会有比较容易影响到。
1: 对对对对，
0: 是，
1: 所以说大概我们就用这样的标准去看、
0: 嗯、
1: 如果说真的已经超过，其实我们像我们讲说打麻将唱歌，那一定超过，那不用讲、欸、
0: 好的，那我们今天呢是非常感谢柯清贵律师在线上呢跟我们就是聊聊有关于这个夜间的噪音到底应该怎么处理，然后也可以透过怎么样的这个这个救济的手续，比如说第一个一定要搜证嘛，还有我们如果可以提供一些客观的数据，比如说超过几分贝了，我们可以手机下载个 APP 或者是买这个分贝计来进行测量。那最后呢，如果有一些这个因为受到噪音的困扰而造成的一些身心的受挫的话呢，是可以提供这个看诊的证明的。那当然呢，到最后就是我们可以去跟这个警方啊、环保局啊来去做检举跟寻求帮助哦。相信呢，这个各位听众朋友呢，听完今天律师的解说，也都可以在夜间的时候呢，有一个比较美好的环境。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律师的解说，谢谢律师。
1: 好，谢谢大家，谢谢，
0: 拜拜。
1: 啊，拜拜。
0: 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路段前，在外侧车道大型车故障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前去处理当中喽。时间来到10点59分，我们稍后呢要来进行11点钟的对时，对时后呢，请您继续回到我们10点笑眯眯的节目当中。想知道 Winnie 的节目时间，还有这个主持歌单，还有我们的生活日常，都可以追踪我的社群，我们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丢 A 赛翠丢哇哦。

大家好，我是九元八八。过去的负担可以轻轻卸下，不用一直放在心上。不管你在哪里，都让景广跟你在一起，带着自由平行的心继续前进。现在时间早上11点钟。

0: 时的路况，
1: 给您及时的安全。
0: 请把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到一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顶金系统到南。

子，北上桃园到林口以及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高架部分在五羊高架南下校前路到杨梅休息站车多不好走，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土城到树林车速低于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三鶯以及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车速在3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比较多一些，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前有大型车故障停放。以上路况由陈柔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行经路口请放慢车速，礼让行人先通过，交通安全靠大家一起来守护，内政部关心你。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来自 Dream Come True 美梦成真这首歌 Eyes to Me。 好的，时间来到11:09，您现在锁定的频道是京广全国站交通网10:00笑眯眯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好啦，我们来看到呢，在国三的朋友要注意哦，北上在斜方桥路段呢，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之间，这里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啊，好，请经过的时候一定要小心避开。再来呢是国道5号北上呢头城出口匝道呢外侧车道正在进行移动性的清扫作业。台64线东向11公里5股2路段前呢外侧车道大型车故障停放当中，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好，那有排除的消息，先来看到国一北上45.8公里，先前在林口 B 路段前中间以及内侧车道两部自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有回堵大概2公里左右，要请您经过时，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喽。国五呢，刚刚在北上的苏澳到楼东路段外侧车道移动性清扫已经结束喽。国十的朋友，西行0.8公里靠近自由路出口外侧车道两部小客车事故，目前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通行。好的，刚刚听到 Dream Come True 的美梦成真这个团体的 Eyes to Me， 接下来它是吉娜罐子这首歌《新婚快乐》。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韩飞。当你觉得喜欢还不够，想要景广随时在身旁，就是现在，让我们拿出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或是高速公路1968 APP， 让景广从现在到未来都继续陪伴你吧。

11:15，感谢您持续收听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10:00节目。今天 Amy 不在家，我是 Winnie 持续的来代班咯。来，我们来看到呢，目前国一的朋友要注意在南下的 242.5 公里云林系统交流道三部车的事故啊，占用内侧两个车道以及外侧一个车道哦。那地上呢，地上都是电池诶，哦，好危险哦。经过的时候呢，要请您留意只剩下外侧一个车道可以进行通行，经过时一定要跟着前车循序渐进，小心通过咯。好，我们过来看到的是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路段前外侧车道大型车故障的情形，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好，车多路段来看到是国一北上过九如交流道，目前是车多。先前台74线这边衔接国一北上大雅系统匝道呢。

也是车多走走停停哦。那如果呢这个路段还是持续有这个拥塞的状况的话，麻烦再持续的告诉我们。来关心道路施工情形，台61线北上是 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路段一直到林口路段前，施工封闭正在进行，现场呢会引导各位驾驶朋友行驶台15线哦。也是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这边是林口路段一直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正在进行封闭，进行高架化改善工程，现场同样引导行驶台15线哦。更多路况更新更正补充 0800-000-123。接下来继续听到这首歌曲，来自 Alice James Ray， 这首歌 I think they call this love。

0: 来自 Secret 这首歌 There's always more that I could say。 好，来看到呢，目前呢在国道10号的朋友要注意哦，在东向的 0.6 公里左营端往国一北上匝道，这里有掉落物啊，经过时一定要小心避开了。好，同样有掉落物，国三在北上斜张桥路段中间以及外线车道之间呢，轮胎皮掉落的情形要请你小心通过。好，有一些这个道路的施工持续提醒您，台66双向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路段主线封闭施工正在进行。好，那在国三呢，北上55公里到51公里之间，莺歌系统前一直到三莺路段前中间车道，哦，跟着内侧车道哦，正在进行施工当中。购物的朋友，北上呢在头城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移动性的清扫正在进行哦，请经过时一定要小心留意了。好，那要持续的提醒您，在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路段前外侧车道大型车故障停放的状况已经通知相关单位进行处理当中。我们先收到的最新消息是说，哦，这个现场正在进行脱掉啦。好，所以呢经过的时候千万不要好奇观望，以免影响到后方的车流。有更多的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也要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123。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节目十点笑咪咪第二个小时。好，我们呢这个稍后呢要来进行东台湾新闻啦。新闻前持续听到歌曲，它是黄鸿升这首歌《地球上最浪漫的一首歌》。
1: 如果我这次猜拳猜输了，

0: 景广东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景广台东分台主播王玉芬，欢迎收听8月14号的东台湾新闻。暑假期间适逢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常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妥。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警方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民众就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请听以下的报道。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2: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

0: 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保存及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支持之下，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原民会原住民族语言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3: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2: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以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请听记者罗佳慧报道。
4: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5: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4: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6: 警广气象站，
1: 今天西南风影响，南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较大雨势发生的几率。其他地区为多云到晴，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宜兰地区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花莲地区晴时多云，台东地区为多云的天气。今天的东台湾新闻由台东分台王玉芬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金广的听众大家好，我是 Uli 杨怡蓉，群组社团投资讯息，保你赚就一定吃亏。
1: 想被开启重新体验，周围不见的细节。
2: 你好，我是室友郭秀玉。网络交友要小心，当对方跟你要个人资料或请你汇款拯救他的各种荒唐，这些话术都是爱情诈骗的幻术，请不要傻得如此投入，快冷静下来并拨打165专线检举，保护自己也帮助他人。警察广播电

家好，我是娃娃魏如萱。下雨了，是乌云在哭泣，提醒您雨天行车视线不佳，请一定要打开车灯，小心驾驶哦，并且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路况，避开雨天的拥塞路段。

0: 来自许茹芸的歌声《泪海》，时间来到11:42，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之安交通网节目十点下咪咪第二个小时，我是熊盖高子野 Winnie。好了，由我来代班，我们来看一下目前大陆上的状况。首先来看到的是国一哦，南下的是242.6公里云林系统，这边有三部车的事故啊，目前占用内侧以及中间车道、外侧车道三个车道哦，地上都是电池，只剩下出口辅助车道可以进行通行。现场会有回堵停行，一直回堵到湖尾路段哦。那也请各位驾驶朋友在这个路段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麻烦大家多多配合，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小心慢行喽。国十的朋友，东向0.6公里，在左营端往国一匝道这边有掉落物啊，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避开。好，同样有掉落物，我们来看到台十五线北上35公里，这边呢是大园区哦，这个往大园的方向过许厝港路，有铁条掉在内侧车道，也请大家经过时小心的通过，千万不要压到它了，已经通知公务段派员处理当中。好，来看到呢，有这个施工路段哦，台61线北上179.3公里鹿港路段内侧车道，三部工程车停放在这边，正在进行道路施工。台74线东向5公里往雾峰方向环中路出口匝道呢，外侧车道有这个钢桥油漆维护工程，目前呢在台74线4到5公里哦，东向4到5公里都是车多情形。好，说到车多，我们来看到其他的车多路段。首先来看到国一北上过九如交流道，目前是车多；国十西行顶金系统到自由路出口，以及东向在左营到顶金系统啊，这边都是车流瓶颈点哦。排除消息，看到国三在北上斜张桥路段，先前呢在中间以及外侧车道之间呢有轮胎皮掉落的情形，目前是已经排除，可以放心的通行利用喽。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0800000123。我们休息一下，听一首歌，稍后回来。
1: 大家好，萨瓦迪卡 ，Hello Hello， 我是熊盖高子野 Amy。不管是路况资讯、使用外语，还是艺文专访，统统都在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周一到周五早上10点钟，一起收听十点小咪咪。

今天呢，刚好在社群上看到 Amy 分享她去学吹那个萨克斯风，然后学的就是希望能够吹万芳的《新不了情》这首歌。然后那时候我看到，我想说，哎，对耶，我好久没有听这首歌了。而且这首歌呢，很神奇的是，是我在小时候上学的时候会在路上听的歌。我觉得我好像听的歌呢，都有一点老派吗？但是不得不说，这些经典的歌曲是真的非常好听哦。11:50，感谢您持续收听金广全国站交通网 Amy 的这个今天不在家啦，所以呢，10点笑眯眯就由 Winnie 来攻占喽。好，这边提醒您呢，在这个下周一，也就是8月17号，本台台东分台呢，因为这个发射站有需要进行检修作业，所以呢，夜间呢，在6点半一直到7点半呢，会办理天线的这个检修作业嘛。好，所以呢，这一段时间呢，会暂停播出哦。FM94.3，如果是台东地区调频 FM94.3的朋友哦，那要请您呢，这个时段呢，哦，改收听我们全国网 FM101.3频道，或者是呢，使用网络广播来进行收听哦。造成您的收听不便，敬请见谅。好，重复一遍哦，在下周一的8月17号，下周一，本台台风分台呢，晚间6点半到7点半呢，会办理这个检修作业。好，所以呢，如果是使用调频 FM94.3收听的朋友，要请您呢改收听全国网 FM101.3，或者使用网络广播来进行收听哦。

来自苏慧伦的歌声，这首歌叫做《被动》。我相信有一些人呢，最近应该都有看到这个苏慧伦演出的剧《欠你的那场婚礼》，然后很多人就会看到，然后说：“哦，天哪，苏慧伦真的是长得跟以前一模一样哦！”不知道大家是有没有这样子的感慨啦？不知道过十年之后呢，会不会苏慧伦还是长得跟现在一样？我也自己是觉得说：“哎，天哪，这个女神呢，真的是走到哪里，不管几岁都还是。”是女神。11:54喽，好啦，要持续的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虎尾斗南，一直到云林系统都是走走停停，车速只有20公里啊！怎么会这么慢呢？是因为呢，先前在国一南下242.6公里，好，这边云林系统三部车事故啊，所以呢，造成后方呢有这个回堵情形，目前占用了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来去做处理，剩下外线车道以及出口辅助车道可以通行。那刚刚有说到呢，这个南下虎尾斗南一直到云林系统呢都是比较堵的状况哦，所以呢有需要经过的朋友呢，要请您先下虎尾或者是斗南交流道来去做通行咯。国一南下36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以及中间车道两捆钢索掉落哦，两捆钢索掉在这边啊，要请大家经过之小心避开。排除消息，国三在北上56公里，先前在莺歌系统前呢，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目前已经排除，后方回堵约1公里哦。好，如果有更多的路况更新跟着补充，0800000123。刚刚听到来自苏慧伦的《被动》，另外一个也是女神级的人，她是李心洁，这首歌《爱错》，我们稍后迎接12点钟对时。

中午十二点吃饭，试着吃慢一点，才不会伤了肠胃。讲话试着说慢一点，让别人更了解你。开车试着开慢一点，安全也就多一点。有时候生活慢一点，也可以为每个日常带来更多精彩哦。你们好，我是宋博伟，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242.6公里，云林系统前有三部车的事故，占用内线、中线以及外线车道，目前只剩下辅助车道可以通行。南下366公里，在高雄交流道前，内线以及中线车道之间有钢索掉落。国道一号北上安定到麻豆，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北上292.6公里，在新营交流道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以及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都是车多速缓，车速在40到60公里。

公里之间。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车速不到40公里，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也是车多不好走，车速在20到40公里之间。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嗨，我是曾佩慈，金广有 IG 咯，可以上网的情况下就上 Instagram， 搜寻警察广播电台或 Love PBS 104.9，按下追踪，一起互动，让我们跟警广同框，闪到发光。

时间来到12:05，感谢您继续收听警广全国站交通网，这里是十点下咪咪节目现场。Amy 不在家，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一路上为你慢看停，在空中陪您到中午12:30。好，接下来要进行识诈密码，带您破解诈骗不上当。我们来看到的呢是内政部警政署打诈仪表板网站哦。那网站上呢都会告诉我们每天的哦，更正前一天的这个受理案件数的前五名中诈骗手法，还有总裁损金额。那在8月13号呢，前五名的这个诈骗手法呢，受理案件数的这个前五名哦，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受理案件数达到28件，财损金额来到183.8万元。那第四名呢，则是假投资诈骗哦，受理案件数同样也是28件，但是总财损金额呢，哇，来到了2623.7万元哦。好，来看到第三名的受理案件数呢达到33件，它是色情应招诈财诈骗啊，总财损金额来到1183.3万元。好，我们继续来看到第二名呢也是受理案件数33件啊，但是它的总财损金额来到了4687.6万元，是什么样的手法呢？没错，就是跟投资有关的假交友投资诈财诈骗。那第一名呢是我们的这个网络购物诈骗哦，总受理案件数来到了129件，总财损金额来到1369.1万元。好，那我们今天的案例呢要来看到的是钓鱼连结诈骗这个手法啦。好，我们这个主角呢叫小明好了，某一天小明呢赖上呢就突然收到一则这个来自绿界科技的陌生讯息哦。那这个讯息的内容呢是

说哦，这个有一张你已经购买了 iPhone 的订单的图卡哦。其实很奇怪的是，因为这个绿界科技的账号呢，并不在小明的这个联络人名单当中哦。这个账号的本身呢，也没有有这个认真的这个标认证的这个标账哦。那小明自己呢，也没有记得有订购手机，所以呢，他就仔细的端详。就是端详这个图卡哦，观察这个图卡，他发现呢，这个上面有写了非常大的字，叫做绿界科技的字样。那下方呢就写说啊，你的订单已经成立咯，系统正在为您处理当中。那还有附上订单编号、商品名称、金额等等的订单资讯。好，做的这么逼真，小明本自己呢都觉得说啊，我是不是真的有下订，但是我忘记了呢？好，那他就看到了有一个这个连结的网址哦，写着查询订单记录。好，他才确定说，哦，他就是假冒绿界科技的诈骗陷阱。因为这个连结呢，它显示的呢，哦，是这个绿界科技的这个英文名字叫 ECPAY， 然后后面是 BNPL， 然后点 COM 嘛。或者是这个其他的字样哦，那他其实这个小明呢，他其实是知道绿界科技的这个真正的这个网址的后缀，所以呢，他就稍微看了一下，发现啊，它不是真正的绿界科技，它比真正的绿界科技后缀呢多了几个字母，所以呢，他就确定说，哦，没错，这就是假的连结网址。所以呢，小明呢，他没有连结点击这个图卡的连结哦。不过呢，为了不要让其他人也上当受骗，他就赶快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咯。好，如果呢我们遇到这样子的诈骗手法应该怎么办勒？好，我们来解析一下他们会用怎么样的手法，怎么样的话术。好，第一个，他们通常呢都会冒用知名的支付平台的名义哦，让这个民众朋友呢误以为是来自官方的讯息。好，第二个呢，他还会仿造这个官方网站的页面哦，诱导民众呢来进行汇款，或者是输入账号密码等等的个人资料。好，其实这个手法呢，跟之前就是会直接寄信啊、寄 email 到你的信箱当中的这种这个钓鱼连结呢，也都是非常相像的哦。现在就是变成说，他可能在 LINE 上会办一个假账号，然后给你假的这个连结网址，希望你去点击。那如果我们遇到这样子的状况，应该怎么样进行防诈呢？好，第一个，如果你收到这些没有购买过，但是要你缴款的订单啊，或者是这个连结讯息啊，请一定要提高警觉，冷静的去查证。好，第二个，只要是陌生的网址呢，就千万不要点击，也不要输入账号密码、信用卡资料或者是验证码哦。如果是他们假扮成这种公家机关的呢，哦，那请大家呢，如果可以的话呢，我们直接先到网络上用 Google 去打这个官方的这个网站哦，去搜寻这个官方的网站哦，通常呢会非常容易的就搜寻到啦哦，这个官方的网站呢可能会跟这个假的网站长得非常非常的相像哦，所以请大家呢，我们多动动手指，多花一点时间，就可以保住自己的荷包哦。当然，有疑问呢，就要直接联系官方的客服，或者是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来进行查证，也是一个方法。好啦，以上就是今天的试诈密码，带你打破诈骗不上当。那我们也要持续的来关心大陆上的状况。首先来看到国一南下 242.6 公里云林系统哦，这边先前三部车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现场占用内侧以及中间车道来进行处理，剩下外线车道以及出口辅助车道可以通行，而且现场呢有回堵哦，一直回堵到湖尾路段啊，真的是有一点长，希望大家呢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咯。
好，那因为这起事故呢，造成这个回堵呢，从国道一号的南下湖尾一路经过斗南到云林系统呢，都是走走停停的，车速实在是有点慢，大概20公里左右，也请大家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

好，另外提醒您，国五的朋友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坪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喽。好，我们来看到掉落物的部分，在国一南下366公里过顶金系统交流道内侧车道以及中间车道的中间呢，有两捆钢索掉在这里哦。国一北上292.6公里新营路段前内线车道有塑胶箱子掉在这边。好，来看到排除的消息。首先呢，国三在北上的56公里，先前呢莺歌系统前内侧车道两部小客车追撞事故已经排除。国五北上头城出口匝道的外侧车道呢，移动性的清扫已经结束喽，可以放心通行。台65线北上35公里，先前呢在这个往大园方向哦，过许厝港路内侧车道有铁条，好，目前呢是已经排除。台64线东向11公里五股二路段前外侧车道大型车故障停放的状况，目前也是已经处理完毕，可以放心的通行喽。有更多路况更新更正以及补充，邀请您持续的告诉警广，电话是0800-000-123。12:14，继续听歌，来自 His 黄伟星，这首歌 OST。

12:18，好的，我们刚刚收到最新的消息，刚刚说国一南下242.6公里云林系统的三部车事故呢，目前已经排除了。但是呢，根据路网图可以看到哦，从国一南下虎尾一直到云林系统呢，都是走走停停啊，车速非常的缓慢，时速不到20公里左右哦。时速是大概20公里左右。好，我们来根据路网图呢，也看一下其他路段哦。国道一号的北上呢，比较缓慢的地方是大溪到是国三北上大溪到三鹰路段呢，目前呢也是时速比较缓慢，是40到60公里之间。好，那在国道五号的南下，从这个石碇一直到平林交控的南下哦，这边呢是这个时速也是比较缓慢的，不到40公里。那一直持续到头城呢，也都是这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呀。好，那也请大家呢，在这些路段一定要多多保持耐心，跟着前车循序渐进的通过。好，12:19，我们稍后呢要来连线这个小港机场哦，来了解最新的这个航班动态跟天气状况。那我们在连线之前呢，来听到歌曲吧，它是 Funky Mo Make It Count。

0: 你，
1: 飞向我，
0: 航班动态，
2: 一手掌握。
3: 12:20，想了解更多的航班动态及天气资讯，我们要来连线到小港机场，请王柏林航务员告诉我们。柏林午安。
4: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首先一起来了解机场的天气状况。目前高雄机场是小阵雨的天气，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31度。而在高雄有飞航的国内线机场天气方面，金门现在是晴时多云，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0度。而澎湖则是多云时晴，气温30度，七美则是晴时多云，气温32度，花莲机场则是临近有阵雨的，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33度。再来是部分的国际线机场天气方面，香港现在是下着阵雨，能见度10公里以上，气温27度，澳门则是下着小雷雨，能见度9000公尺，气温28度，日本东京同样是下着小阵雨的天气，气温28度。韩国釜山以及泰国曼谷则是晴朗的天气，气温33度。而今天航班动态的部分，下午已排定的国际线和国内线目前都是正常没有异动，不过有些航班因为天气的因素有可能会有延误的情形，建议旅客出发前向航空公司或是机场的网站来查询最新的航班动态。以上资讯由高雄国际航空站提供，祝您行车平安，谢谢，再见。
3: 谢谢柏林，拜拜。
4: 拜拜。
3: 台七十四线东向5公里往雾峰方向呢，这边环中路出口匝道外侧车道钢桥油漆维护工程。那目前呢，在台七十四线的东向4到5公里都是车多的情形呐、啊。要请经过的朋友呢，多多保持耐心，跟前车保持安全的距离。

台六六双向0.1到2.6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路段呢，这里主线也正在封闭施工当中哦。12:22，我们来听到歌曲，来自 Betty Wright 这首歌《Clean Up Woman》。

来自 Bassy Ride 这首歌 Clean Up Woman 是一个轻快的吉他歌曲哦。时间来到12:25，哎呀，时间真的过得好快哦。十点笑眯眯呢，这个刚好是10点到1点嘛，就跟我自己本身的节目也是差不多，就有一种好像有点熟悉，但又不是自己节目的感觉。好，我们呢差不多要和大家说再见了，祝福你的行车时光平安顺利。想知道 Winnie 的生活日常、节目歌单、主持时间，脸书 IG 搜寻 DJ Winnie 就会塞找到我，欢迎追踪按赞。另外也要在脸书追踪官方的我们的景广的官方粉丝专页 PBS 景广会客室，以及景广的 IG LOVEPBS104.9 来获取最新的消息哟。那我们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曲，也是由轻柔的吉他开头，它是来自曾佩慈的歌声，下周同样时间专辑当中的同名歌曲。感谢您今天收听十点笑咪咪，我是代班主持人 Winnie。 Amy 都会说祝福您日日是好日，那我就 Wish you have a nice day 吧。我们期待下次空中再见咯，拜拜。

0: 金广午间新闻。
1: 朝野表决75案115年总预算拼今天三读，乌干达入境遭阻挠，外交部呼吁国人暂缓前往。

0: 听众朋友午安，我是李一成，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景广午间新闻。立法院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案，朝野经协商后，将针对75项保留预算案进行表决，力拼今天傍晚完成三读程序。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1: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兆349亿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共有1758项提案送出委员会。朝野党团经过3轮协商与沟通，最终缩减到75项提案进行表决。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2: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1: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3: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1: 目前朝野提出的预算提案包括国民党团针对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型计划删除115年度的预算，民众党团提出通案删减426亿4800万元，约为总预算的1.5%。此外，还有立委翁小玲提案，文化部的媒宣费全数删除，共是删减2185万元，并冻结2亿元等。记者林宇晨台北报道。

0: 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报道。
1: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2: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1: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金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美国总统川普指出，因目前过度依赖海外无人机供应来源，美国将对进口无人机及零组件课征关税，其中包括对欧盟、日本、韩国及台湾等重要盟友产品课征15%关税。白宫表示，川普签署的公告将对特定尺寸或具特定功能、涉及国家安全敏感性的无人机课征100%的从价关税，较小型无人机则课征25%关税。美国川普政府的关税政策牵动全球经贸局势发展。中经院分析，川普关税实际上已经出现长期影响的结构转变，台美经贸关系从市场驱动走向战略驱动。记者游淑燕报道。
3: 过去关税政策被视为一种被动因应进口冲击的贸易救济，但川普政府将它转变为与经济安全和产业发展深度挂钩的主动工具。中经院区域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杨淑菲指出，目前台湾已经争取到301条款10%不叠加、232条款15%不叠加或免征，以及半导体在美设厂免税等待遇。从这些谈判结果也可以发现，美国将关税政策作为重塑全球贸易秩序的政治筹码。
4: 整个美国的贸易政策已经完全摒弃 WTO 的不歧视原则，就是用关税来分哪些是他的好朋友，哪些可能是他的敌意国家。另外呢，他也要来重塑整个供应链的关系。那产品呢，已经不是从单一产品的角度出发，它会是从整条供应链的一个韧性跟稳定的角度去做延伸。
3: 尽管未来关税税率仍有高度不确定性，但为了因应关税政策新走向，中经院建议企业经营要从过去追求关税最低的成本导向，转为建立全方位供应链管理的风险治理。企业内部要和采购、财务及法务部门建立更密切的联动，透过跨部门协作因应复杂的法规与投资承诺。金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0: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清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支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报道。
5: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6: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的训练。
5: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7: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

0: 那病床那个也没有什么意义。
1: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做，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金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等5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报道。
3: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17组三代同堂以及88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4: 我们这5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这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3: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1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2: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3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报道。
5: 检调先检查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又被另一名情报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5人起诉，并对李能谦具体求处12年重刑。检方持续追查，发现李能谦握有的3674笔个资，来自一名宏信工程师提供的特殊资料库。他们利用国防部、陆军等关键字搜寻，获得3000多笔资料兜售。另外，他还透过友人找上民间贷款业者，从客户中挑选搜集军人情资。检察官侦查后，再依情公法等罪嫌，将宏信工程师、诚信友人和贷款业者等3个人追加起诉。同时认为宏信工程师为一己私利，罔顾国家安全，犯后誓词狡辩，建请法院量处今年6个月以上刑期，以示惩戒。金广记者吕宗台报道。
2: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柔纯报道。
6: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着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7: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6: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游纯台北报道。
2: 受到嘲

0: 由湿空气与高空冷气团影响，日本千叶县从昨天傍晚起降下创纪录大雨，一度发布大雨及土石灾害特别警报。特别警报今天已经改为危险警报及一般警报，但各地陆续传出淹水等灾情。气象厅呼吁民众持续高度警戒土石灾害、河川泛滥及低洼地区淹水。受到大雨影响，从成田机场出发的电车及巴士停驶，截至今天凌晨，约有7000名旅客滞留机场。大雨已在千叶县造成4人死亡、1人心肺停止、1人失踪。未来一周，台湾受到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受西南风水机影响，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需留意雷阵雨。记者杨欣报道。
1: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2: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1: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尽管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接着带您来关心最新的交通状况。
3: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外线有轮胎皮，南下的虎尾到斗南车速不到3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292.6公里，新营前在内线车道有塑胶箱掉落，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南深路到南港系统车速在60公里以下。国三甲东下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低于50公里。国道十号东向在0.6公里过了左营端，先前掉落的三角锥已经接获排除。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星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4: 请继续收听金广午间新闻。
0: 为纾解旅宿业人力荒，劳动部开放旅宿业及商港码头业引进外国技术人力。劳动部今天宣布，台北金华酒店成为第一家取得外国技术人力聘雇许可的旅宿业，后续可为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办理外国引进事宜。此次取得聘雇许可的37名印尼籍技术人力都是过去3年内曾来台实习的学生，因实习表现良好，能力获得肯定，因此成为首波延揽对象。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仔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上午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到虎头蜂群攻击，目前警消与警大搜救人员已前往现场全力抢救。记者宋玲报道。
5: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

0: 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金广记者宋玲评论报道。
1: 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

0: 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未必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1: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嫌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弹、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0: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金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2: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百人以上。记者宋玲报道。
3: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4: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3: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过详细检查，原来也有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恢复运动能力和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5: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6: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5: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全球最繁忙的国际机场不再是中东的杜拜，二月底伊朗战事爆发之后，杜拜机场在数日内几乎全面关闭，国际旅客数量急降。国际机场协会的初步统计显示，去年还是第三名的南韩仁川机场，国际旅客量已经超过伦敦希斯洛和新加坡樟宜机场。仁川机场表示，今年上半年共接待3840万名国际旅客，主要是美伊冲突削弱中东机场转运功能，欧亚旅客改采直飞或改经仁川而非杜拜转机。 为让食农教育向下扎根，新北市府推出新北市食农探索护照，未来学童可运用儿童卡或幸福卡作为食农

0: 中学习的身份识别，让实体活动与线上资源有系统串联，让孩子了解食材并了解均衡重要性。记者刘威报道。
1: 2026新北市食农教育展味觉星球挑食怪来袭，从即日起到8月22号，每天上午9点到下午6点，将在新北市府1楼大厅免费展出。市长侯友宜指出，食农教育不是只有告诉孩子要吃什么，更重要的是让孩子知道食物从哪里来，谁辛苦种出来，以及每一次饮食选择都和土地、农友还有环境有关。今年更是以原创挑食怪 IP 串联展览故事，还有闯关任务，将均衡饮食、当季当令及珍惜食物转换为孩子听得懂、玩得起来的体验。此外，市府更将同步启用食农探索护照，将实体活动还有线上资源串联，让孩子能够更轻松认识多元食物。
2: 所以我们这一次以儿童卡、幸福卡为主轴串联起这个平台，对四位集章，让孩子们到我们的食农教育这个平台来。
1: 农业局表示，展览期间符合本市鲜奶幸福粥服务资格的儿童，持儿童卡或是幸福卡到现场，并完成食农探索护照注册以及集章任务之后，每天都可以兑换限量小礼，数量有限，送完为止。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0: 高雄市环保局从旅宿旅游一路到棒球场，推动减速补水和循环杯，估计一年可以少掉超过7000万件一次性备品，46万瓶瓶装水，减碳超过8000公吨。记者黄义豪报道。
3: 环保局目前已经有超过1300间客房响应旅宿减速，透过滤水器、公用饮水机降低一次性的备品和瓶装水的使用。到了澄清湖棒球场，也和职棒合作推出了循环杯，每场预估可以少用1200个一次性的饮料杯。环保局这一次还找来啦啦队员示范，提醒大家出门就要带着环保杯、环保袋、环保餐具，让看球旅宿也能一起减速。环保局环境管理处郑明金说，
4: 希望透过大型活动和人气啦啦队的带动，让减速不只是政策，而是大家生活中的习惯。民众出门可以准备环保三宝，旅游时少用一次性用品，搭大众运输，把减碳行动带进每一趟旅程。
3: 环保局也邀请民众响应减速行动，到环保局指定脸书贴文按赞、留言分享，就有机会抽中100元的礼券。金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0: 苗栗县政府深化阅读教育，今年持续推动新生儿阅读礼袋全面普发政策，并结合全县18乡镇市公共图书馆，规划超过500场次阅读活动，宣告苗栗爱阅读正式启动。记者陈依林报道。
5: 苗栗县政府延续去年首创的新生儿阅读礼袋政策，今年再度普发。副县长赖香林主持启动仪式，邀请18乡镇市首长及新生儿家庭代表参与，并象征性颁发第一张借书证及阅读礼袋，代表孩子人生第一份阅读礼物正式启程。赖香林说：“
6: 今天是我们115年度苗栗爱阅斗阵行，给我们苗栗县啊114年。”有入户籍的2332位新生儿的证书赠礼袋活动。
5: 教育处副处长彭德俊表示，今年阅读礼袋除了教育部提供的精选绘本及县府采购的优良图书外，更纳入2025年苗栗县文学及儿童文学创作好饿好饿的穿山甲，让孩子们认识家乡，关怀自然。另外，县府也结合全县各乡镇市公共图书馆，办理466场次阅读活动及书展，并针对学龄前幼儿及新手爸妈推出55场次婴幼儿专属活动及书展。金广记者陈依林苗栗报道。
0: 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今年以街头造浪为主题，汇集街舞大赛、滑板竞技、人气歌手演唱会及多元潮市集，要在中心文创园区打造一场融合艺术与生活风格的夏日潮流派对。记者罗家慧报道。
7: 宜兰县政府文化局主办的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8月22、23号将把中心文创园区化身户外派对场。吕义军科长说，
8: 推出潮生活实验场，邀请到非常有潮流态度的国语作业部以及膝关节团队，带来

0: 一系列非常有趣的体验活动，同时也举办了深受大人小孩喜欢的战斗陀螺赛，同时也延续了历年深受欢迎的国际街舞大赛、滑板竞赛以及校际联合舞展。
1: 而最受瞩目的潮放演唱会，邀请谷谷、吕思伟、罗百吉、潮州土狗等六组人气卡司接力开唱。此外，还有8月8号率先开展的街头造浪，现场展示涂鸦、刺青和装置艺术，要带领观众深入街头创作的自由灵魂。2026宜兰潮流文化艺术季，宜兰县文化局希望从艺术创作、竞技赛事、音乐展演到生活体验，为大家呈现潮流文化多元及跨域的发展样貌。警广记者林慧珍、罗佳慧宜兰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27到35度，中部26到34度，南部27到33度，东部26到33度，离岛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怡诚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 都市零件派对。
2: 这星球转呀转呀转，甩掉新的拘束。我的梦做呀做呀做，再累也不喊苦。
0: 因为有景广在身边，为前方的旅途拉开序幕。
2: 让我们跟景广一起珍惜眼前的美丽，
0: 爱上这片风景。现在时间
1: 下午1点钟。

0: 进广州好。
1: 注意喽，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2: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3公里，五股前在中线有轮胎皮，另外有铁制品掉落在外线车道。南下的斗南到云林系统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一号南下366公里，高雄前先前在内线跟中线车道之间的两捆钢索已经清除完毕。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到竹北，北上三重到圆山车速不到5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的车流目前大致顺畅，国道三号北上树林到土城车速不到50公里。国三甲东向木栅到深坑端，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国道十号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子比较多一些，车速在50公里左右。国道十号西向在3.8公里，顶金系统前先前在中外线车道的铁制品已经排除完毕。以上路况是由李云欣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前景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高速公路局局长陈文瑞。大型车的车体较重，操作不如小型车灵敏，所以行驶高速公路时一定要更加小心，不要超速，拉大与前车的距离，也要系好安全带，才能保障自己和他人的安全。祝福大家出入平安。
2: 用最真实的心情拥抱生活，
3: 用最简单的快乐疗愈自己。
2: 午后时光，我们一起向阳光微笑。
3: 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1点到4点，乐乐陪你
4: 微笑多一点。

今天来到了2026年8月14号，礼拜五，不知不觉，好像暑假也开始进入倒数计时了耶。想来问一下朋友，你的暑假的行程规划已经都按部就班的执行完了吗？或者是说，哎，最后还有两个礼拜的时间，还有一些相关的旅游规划或者是工作进度要完成呢？不管如何，今天来到了礼拜五嘛，所以记得今天下班下课之后，让自己好好的放松休息一下好，然后周末呢稍微的喘口气，再来重新出发喽。这首歌曲送给你 ，Mel Smith 的歌声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0: 这首歌曲 Mel Smith 的歌声 Stay If You Wanna Dance。
1: 飞向你，
2: 飞向我，
3: 航班动态
4: 一手掌握。
0: 下午的1:10要来关心天气以及最新的航班动态资讯，连线到松山机场，请航务员杨慧宁跟我们说明最新状况。慧宁，午安，您好。
5: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午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晴时多云，气温35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包含花莲、台东、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时晴的。那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我们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但在纽西兰有一个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好的，谢谢慧宁，拜拜。

非常感谢慧宁提醒。好，来看一下今天的天气状况。今天同样整体豪西南风逐渐的增强，所以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相对会比较不稳定，大概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南部地区也可能不定时有阵雨或者是雷雨哟。今天反而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大多是多云，能够见到阳光的天气，但是午后同样会有短暂雷阵雨的降雨几率，所以还是要提醒朋友，下午不管你要去哪里都要记得好带上雨伞雨具，携带备用，那并且随时留心天气变化咯。目前中央气象署有针对了高雄市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两点钟左右。再麻烦用路朋友和外出行程多加留心，自身安全。雨天行车一定要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

好，道路资讯来补充看到，先来提醒您，在台64线西向的九公里，大概是过了五股一交流道，路间有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台88线东向大约16公里，是过了万丹交流道，还有个黑色的网子也掉落在车道上，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心闪避。好，另外看到在国道1号南下虎尾，经过斗南到云林系统沿线呢，原本说这边是车多走走停停，目前相关单位回报车流已经逐渐的疏解消化。在国一北上大约230公里的西螺交流道这边，外侧车道有大块的轮胎皮散落一地，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5号北上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

国营南下大约来到了33公里，大概是五股交流道之前，外侧知道说有轮胎皮。不过他是朋友好，刚刚听众也来更正一下，应该是中线跟外侧都有掉落物，在中线会发现轮胎皮散落，然后外侧知道还有铁制品，通通都非常危险哦。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地点在国营南下大约33公里，是五股交流道之前，中线以及外侧知道有轮胎皮跟铁制品散落，通通转达北区交控中心。国道一号南下在366公里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之间的两捆绳索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国道十号西向大约在3.8公里是靠近顶金系统的位置，掉落在中线跟外侧车道的铁制品现场都没有发现，您可以放心通行利用咯。下午的1:15，这首歌曲来听到小丑张震英的歌声，不正常的正常。

省道台64线西向来到了9公里，先前说过了五股一这边路间有发生一起大货车的交通事故，北分局刚刚来回报这起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持续的疏解消化当中。好，同样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366公里，在过了顶金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之间掉落的两捆钢索目前也清除完毕，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来提醒一下正在进行当中的道路施工，国道3号北上55到51公里，从莺歌系统之前到三莺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道路工程持续进行。还有在国道5号南下，要来看到南港系统石碇跟平林入口匝道一控通通已经启动，要提醒驾驶朋友配合现场的号志，循序渐进通过。国道5号往北是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道路清扫作业目前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要持续提醒您，台88线东向大约在16.4公里是过了万丹交流道，有个黑色的网子掉落在内线车道，特别特别危险，会影响后方用路通行，有很多驾驶朋友后贴心打电话给我们补充，麻烦您务要记得帮我们小心闪避，现在也已经转达南分局尽速进行清除了。地点台88线东向16.4公里，再过了万丹内侧车道是黑色的网子掉落。早的1:20，这首歌曲听到韦礼安的歌声，别问我。

这首歌曲《别问我》来自威廉的歌声，下午的1:24。国道3号往北大约在44公里的土城交流道之前，朋友提醒说，外侧车道呢现在接获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要麻烦后方准备通行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三北上大约44公里的土城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另外要持续提醒，台88线东向大约在16.4公里，过了万丹交流道内侧车道有一个黑色的网子掉落，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在国一北上的230公里，大概是西螺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轮胎皮散落，同样还没有接获排除。还有国道1号南下33公里是五股交流道之前，中线跟外侧车道有轮胎皮以及铁制品的掉落，同样麻烦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记得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待会1:30要来收听新闻，这首歌曲要送给你，刘学府的歌声说了不爱。有任何道路消息后续最新状况补充，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景广新闻。媒体人彭文正质疑前总统蔡英文博士论文专位遭提告妨害名誉，彭文正反过来控告蔡前总统伪造文书，但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并非直接被害人，判决自诉不受理，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定谳。记者吕明宗报道。
2: 拥有伦敦政经学院博士学位的蔡英文前总统论文真假纷扰多时，媒体人彭文正7年前在网络政论节目提出质疑，结果被依加重诽谤起诉。彭文正为证明没有诽谤，不仅打民事诉讼想确认论文不存在，还质疑蔡英文明知未取得博士学位，事后才将伦敦政经学院修业期间提出了研究计划及对外发表的文章装订之后，附上电子档授权书送到国家图书馆。馆方明知论文不实，还签成公文将电子档存入馆方系统供外界下载阅览，因此彭文正也反过来自诉蔡英文涉犯伪造文书罪。不过一二审法院都认为彭文正有没有加重诽谤和送件论文真实与否无关，就算论文是假，侵害的也是国家图书馆管理正确性，彭文正并非直接受害人，因此都判决自诉不受理，案情最高法院驳回上诉就此决定。至于彭文正提起民事论文不存在之诉，一二审也都判决彭文正败诉。彭文正被起诉加重诽谤之后未到庭遭到通缉，目前滞留美国未归。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1: 屏东县春日乡翰林大道跟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发现两处虎头蜂窝，篮球般大小，枋寮分局员警发现后立即架设封锁线，提醒民众切勿靠近，并同步通报摘除。记者宋林报道。
3: 炎炎夏日正是蜂群活动频繁的时节，而春日乡大翰林到八公里处的虎头蜂窝高高挂在树梢，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的蜂窝则位于路旁的边坡，蜂群不停地进进出出，相当危险，员警立刻进行处置。枋寮分局员警李嘉玲说，
4: 两处皆为黑尾虎头蜂窝，大翰林到八公里处蜂窝筑巢约3层楼高树梢，体积约成人环抱大小，白鹿大桥旁产业道路蜂窝约篮球大小，由于两处均临近登山步道及游客经常通行路线，蜂群活动频繁，具有攻击风险，警方立即架设封锁线，并同步通报屏东县政府农业处派员摘除。
3: 枋寮分局表示，暑假期间正值登山跟户外游动的旺季，民众在出发之前一定要做好行程规划，携带充足的饮水跟防护装备，行经山区也要留意虎头蜂、蛇类等野生动物，如果发现蜂窝千万不要

0: 要自行驱赶或者摘除，应该要立刻远离，并且通报相关单位来处理。尽管记者宋林屏东报道。
1: 传承172年的基隆中元节，昨天晚间在海洋广场进行开灯祈福活动，点亮流塘渡信宗亲会的主灯，也为基隆一年一度的年度祭典盛会揭开序幕。记者林梦平报道。一年一度的基隆中元祭在开基老大公庙举行开开门仪式后，海洋广场也开启主灯。市长谢国梁表示，中元祭具有丰富的历史和文化意涵，感谢今年轮值主普的流塘渡信宗亲会，也欢迎各地朋友到基隆共襄盛举。
2: 希望我们在这个月大家可以多邀请我们各地的朋友来到基隆看看走走。基隆是非常漂亮的一座港湾城市，一直都在进步当中，所以谢谢大家，我们一起来好好的让这个月成为我们基隆这一个城市的名片。
1: 2026丙午基隆中元祭重要活动包括8月26号，也就是农历7月14号晚间市区游行和望海向海域释放水灯头活动，9月11号，也就是农历8月初一，关开门交接手炉，一系列的科仪和艺文华会，展现在地深厚的文化底蕴。警广记者林梦平基隆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几率，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东北部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今天白天除了东部地区是多云时晴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在温度部分，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李一成编辑，李婉如播报，谢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

0: 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0: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2: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无论是微雨纷飞或是狂风暴雨，都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守候。大家好，我是邵雨薇，提醒您开车出门遇到下雨天视线不佳的时候，请务必点开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以及收听警广，掌握方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1:40，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礼拜一到礼拜五下午的1:00到4:00，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

稍早在国道3号北上，大约来到了44公里的土城交流道之前，原本有接获这边是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占用的是外线车道。不过还好驾驶朋友刚刚帮我们回报提醒，这边的事故已经顺利的排除，车辆平安离开现场了。再来看到国道5号北上，先前在平林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同样结束撤收，换成国道5号往北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侧车道开始进行道路清扫施工。

在国道一号北上来到了21公里时，刚过圆山交流道，路肩还发现一个塑胶栏掉落，现在通知北区交通中心。好，还要提醒一下，省道台65线北上大约在12.2公里，刚过土城交流道，有接获了一起砂石车加上小货车的交通事故，已经转达新北交通大队要尽速进行处理，要麻烦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在国道一号北上355.2公里是靠近南子交流道外侧路肩发现有布钩绳掉落，还有国道三号南下208公里是靠近中投公路这边内侧车道还有两包石灰掉落，朋友特别提醒补充，开过去如果不小心压到的话，会有粉尘扬起后都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这两包石灰说是掉落在内线车道。国三南下大约208公里，靠近中投公路这边，内侧是两包石灰掉落，等待清除作业喽。台88线东向16.4公里是刚过万丹路段，内侧车道的黑色网子也还没有接获排除，只需要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好，来提醒一下长期的道路工程作业，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工程。台61线往北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之间。

切，也是道路工程作业进行当中引导车辆改走台一十五线通行。另外，台六十六线东西双向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这边，同样主线车道施工封闭，也请您配合先行改道喽。

好，来统整一下，在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国道一号南下，在内湖到圆山交流道沿线车都不好走，唯往北从新竹到竹北交流道北上的中立转接道路段，还有国一北上的三重经过台北再到圆山，目前都是车流平行点。国三甲往东的方向是木栅到深坑段持续车多排队，平均时速大约50。还有在国道五号目前南下持续的拥塞回堵，南港系统刚上来经过了到石碇再到平林，平均时速甚至不到40公里。再往南走的平林到桃城水山隧道这一段时速也是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这边沿线暂时还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

好，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要提醒您，国道一号南下线在从丰原到大雅系统这边车多，走走停停，时速目前只有50到60公里左右，比较缓慢一点点，提醒用路朋友经过车多地点帮我们多加留心。那再来看到是南部地区国一南下从下营系统开始，经过麻豆到安定，平均时速是30到40公里左右，应该是因为在管一南下的302还有307公里刚好都有道路工程作业持续进行，所以后方现在是拥塞回堵。国道一号往北从大湾到永康同样也是车多油腾停，时速现在只有50公里左右。最后要来看到是国道10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持续排队当中，时速现在只有30到40公里，这边同样只是单纯车多。再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循序渐进，小心通行喽。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金广，电话0800-000-123。下午的1点46分，这首歌曲听到有阿索比的歌声，再一点就好。Okay.

0: 这首歌曲听到 YOASOBI 的歌声，再一点就好，下午的1:49。来提醒一下，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了高雄市、屏东县还有台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2:30为止。再麻烦好所有的朋友，如果今天有进行外出的行程，记得多加留意，还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雨天行车同样提醒您，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行路。省道台65线北上，在 12.2 公里试过了土城交流道，这边这起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还在现场继续进行处理，目前呢还在拖吊当中，也麻烦用路朋友准备趟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
1: 生活下午茶 Let's Tea Time。

今天要来持续提醒朋友关于最新的一些防诈的案例还有手法。最近刚好看到健保署有特别的贴心提醒，好，他们最近接获很多民众反映说，有一些诈骗集团呢会冒用健保局的名义来发送一些很奇怪的 LINE 的讯息，然后声称自己后你的健保卡能出现了卡片异常、即刻停卡等等之类的相关异常的警讯。当然健保署本身自己是有 LINE 的官方的账号，我名称叫做健保署，而且是经过 LINE 的官方审核通过已认证的官方账号，所以它旁边会有一个出现的蓝色盾牌的小小的符号，让民众可以很清楚的辨识这是真正通过认证的账号哦。那最近呢就是有民众接获说，好像有疑似这个它也写着是健保局，或者是说用一样的照片当作头贴，然后加入你当好友哦，并且发送一些奇怪的讯息，可能说健保卡最近有使用异常的状况啊，即刻停卡或者是要联络客服之类的，这种常见的用词还有说法。

人在这样子的讯息你点进去之后呢，可能开始按照他所写的步骤后进行一步一步的操作，不管是要点击相关的可疑的连结，或者是说回复客服之类的呢。总之如果不小心点进去这些恶意的钓鱼网站的连结，很可能就会被诈骗集团后盗取相关的账号密码或者是其他个资，又或者是会导致手机以及电脑有中毒风险哦。所以提醒朋友，如果说有看到任何 LINE 的讯息，或者是说 IG 还是脸书出现可疑的陌生的账号传讯息给你哦，跟你说的这些很奇怪的内容文字，说什么健保卡异常之类的呢，一定要记得好，不要呢马上的按照指示来进行任何的动作。那提醒大家好，看不到这些内容的时候呢，首先就是尽速的去查证，看看这个传给你的资讯，这个对方到底是不是真的呢？

那当然，健保署最后有提醒，如果说有收到任何不明连结的网页连结或者是可疑资讯的话呢，记得提高警觉。如果任何相关疑问，可以拨打健保署的免付费专线哦，市话拨打0800-030-598，或手机可以拨打024-28-678查证。那当然好，除了健保署这类的可能跟你说健保卡有相关问题的内容，还是其他可疑资讯的一样，随时拨打165的反诈骗咨询专线喽。

下午的1点54分，来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国道三号往北在55.6公里，大概是莺歌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刚刚才通知处理。那另外国三北上本来刚好就在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前到三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都是正在施工，提醒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务必多加留意。目前内线车道有道路工程，外侧车道这边还有2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

国道一号南下大约来到了65.8公里，在过了平准系统之后，发现中内线车道还有两大包的物品散落在车道上，会影响后方的用路通行，也要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地点在国一南下65.8公里，过了平准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是有两大包的物品掉落。国一北上在21公里是刚过圆山交流道，路肩的塑胶栏目前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还有在国道一号往北355.2公里是靠近男子交流道，外侧路肩的布钩绳同样还在等待清除作业。国三南下208公里是靠近中投这边，内侧车道是两包石灰掉落，经过可能还会有引起粉尘情形，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咯。

补充看到国道三号南下在龙井的出口匝道要往台中市区的方向，说这边正在进行路树的修剪作业。那驾驶朋友贴心提醒，这个路树修剪工程现在刚好在出口匝道的转弯处，所以特别麻烦后方准备下出口的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道三号南下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的匝道，有路树的修剪作业持续的进行当中。

到的1:57，待会2点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听到佑希的歌声，你在4:14上线。

来车车车车车门的门门门门门门。大家好，我是同理润雅，别把烦恼关在心中，让景广来敲敲门，打开你的心扉，用音乐和温暖的声音陪伴你，拨开乌云，让你的笑容更完整，一起向前走吧。现在时间下午2点钟。来

0: 上新的路况，让你开车安全嗡嗡嗡。有听有保庇，且听警广路况导航。
1: 听众朋友您好，在国道一号南下65.8公里过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南下在下营系统到安定受施工的影响，车速不到40公里。南下333.1公里在仁德站备跑道中线以及外线车道有轮胎皮。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北上中立转接到二到中立转接到一，北上三重到台北车速在40公里左右。国道三号南下中安坑到中和也是车多速缓，车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稍早在55.6公里莺歌系统前外线车道两部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头城车速在30到50公里之间。国道十号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多不好走，车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在台65线北上12.2公里过土城有砂石车跟小货车的事故。以上路况由陈如安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哎，翁哎，你知道阿德家的小儿子又出事了吗？听说这次很严重，不知道会不会被判刑抓去关呢？
1: 阿德的小儿子14岁了吗？
0: 我知道是读国中，几岁有差吗？
2: 12岁以上未满14岁的少年啊，不具有刑事责任能力，所以不会被判刑，会根据少年事件处理法采取训诫、假日生活辅导、交付保护管束、安置辅导或感化教育等处遇。
0: 哦，如果是14岁以上呢？
2: 14岁以上未满18岁的少年啊，如果触犯罪轻本刑5年以上重罪，或是年满20岁进入司法程序，也是可能面临刑责的。唉，阿德现在一定很烦恼。
3: 少年事件处理法的核心理念是保护教养优先于惩罚。少年的触法行为并非完全不会被判刑，但法律对于少年的触法行为处理更注重教育、辅导和矫正，而非惩罚。如果少年因父母疏于教养而触法，法院可以命令父母接受亲职教育。

0: 要是拒绝接受教育，法院可以进一步裁处罚锾，甚至公告父母姓名。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1: 吃毒搁开车，造成真侪伤心的代志。毒驾零容忍，唔通害别人，搁害家己。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你。

时间来到下午的2:05，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

0: 好，来提醒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先前说到国道三号往北的 55.6 公里在英歌系统之前外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车流疏解当中。不过在国道三号往北的78公里靠近高原交流道，现在又接获说有三台车事故占用的是内侧的两线车道，要开始进行拖吊作业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一南下在 65.8 公里事故了平镇系统，中内线车道有两大包的物品散落，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88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四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内线车道。省道台65线南下，更正，台65线北上大约在 12.2 公里是过了土城，还有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同样持续的进行拖吊作业。在国道3号南下的龙井出口要往台中市区的方向，路树的修剪工程持续进行，这边刚好是在转弯处，提醒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南下还有在中寮隧道之前内侧车道发现有个铁架掉落，也通知处理。另外在国一南下 333.1 公里的仁德站背道这边轮胎皮现场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也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的闪避咯。省道补充一下，台88线东向在12到22公里之间的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沿线，还有道路的移动清扫工程持续进行当中，现场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再次麻烦驾驶朋友好，经过这边的道路施工清扫地点，注意现场道路施工警示，同时也要帮我们留心现场道路施工人员的安全喽。下午的2:07，更多道路资讯随时打电话告诉警广，电话0800-000-123，0800-000-123。来收听今天的新著名新力量。
1: Salam sejahtera.
2: Xin chào.
3: Saya suka Taiwan.
4: Dito malami akong mga kaibigan.
5: Sawasdee ka. Na pachuban di chan asay uti Taiwan ka.
6: I love Taiwan.

嗨，听众朋友好，你现在收听的是新住民新力量节目，我是节目主持人依依。我们在景广 FM 104.9，每周五和周六下午2点播出，各大 Podcast 平台同步上线。隔周二和周三的中午12点，在 IC 之音频道 FM 97.5和官网也能听到我们的节目。同步也问候透过 Apple Podcast、Spotify 还有 YouTube Podcast 收听的朋友。接下来，我们先一起听今天的生活快报。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移民署外来人士在台生活咨询服务热线1990。内政部移民署为了建造国际化的友善环境啊，特别为大家建制了这个咨询服务热线1990啊，提供外来人士还有新住民朋友及时的咨询服务。服务的语言有7种，其中中英日语呢是24小时全年无休服务，粤印泰柬这4种语言的

0: 服务呢，则是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9点到下午的5点，国定例假日或是其他休息日也是休息的，所以请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多多留意。咨询服务热线1990。今天我们的节目要出外景，到 YouTube 的工作室去采访哦，到底是哪一位呢？一起出发去听听看。很多人都说啊，当 YouTuber 好像很梦幻哦，这个工作是很多年轻朋友心目中的梦想职业前三名啊，时间自由，工作弹性，还可以把兴趣变成收入来源。但我们今天这位来宾会告诉你，如果要当一个 YouTuber 确实是很梦幻，但也不轻松哦。先请我们今天的来宾 YouTube 的内容创作者艾尔文和大家打招呼。
1: 嗨，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艾尔文。
0: 好，艾尔文来自马来西亚哦，在台湾生活超过了15年，从留学生上班族哦，2016年他还成立了自己的 YouTube 频道《艾尔文的生活记录》，到现在呢，拥有了将近17万的追踪订阅哦，频道上已经上传了，我们再看一下哦，将近1000部，应该马上
1: 有这么多，
0: 对，应该马上超过1000部影片了哦。后来呢，还成立了自己的影像公司，他的每一部真的都不轻松，但是很实在。而且呢，当梦想真的变成工作以后，我相信艾尔文也发现哦，挑战其实越来越多了。所以今天邀请他到我们节目当中呢，就是来聊一聊他是怎么样在快速变动的环境当中可以持续吸引大家的眼光，又能做自己喜欢的事哦。首先我就想要请教艾尔文哦，就是说你曾经分享过说当初是因为记忆力不好，
1: 对，
0: 所以才开始用影像记录自己的生活，哎，没想到后来一路从频道经营然后接案到成立自己的影像公司，现在下面有2个小伙伴了。
1: 对，没错，
0: 当你开始拍的不只是自己喜欢的东西，还有自己的生活，而是跟企业合作的内容的时候，其实这种转换的过程对你来说最大的转变会是什么？
1: 其实我觉得对于我来说，这个转变它是在不知不觉中发生的。因为从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频道创立就是先以记录生活为主嘛。但我记得当初的第二部影片就是开箱一个水壶，所以其实对于我来说，这个频道一开始创立的时候，它就是有生活也有开箱的内容存在，只是演变到了现在，它会变成是一个有一个商业模式在里面。对，所以对于我来说，它并没有一个很明显的转变期。
0: 哦，所以其实这两者之间的转变对你来说，就像你讲的，它是自然而然的一个演变，但是比重上可能慢慢就不一样了。然后还有就是，一开始单纯就是哎，我自己喜欢这个东西，但后来慢慢会开始哎，跟对接的企业讨论，哎，想要呈现的重点是在哪里？
1: 对，确实没错。
0: 所以其实沟通的能力是很重要的，
1: 非常非常重要，
0: 要能够听得懂，然后也能够说出自己的想法，同时呢，有时候想法出现拉锯的时候，要找出
1: 对
0: 折中点。
1: 没错，其实很多创作者跟品牌方之间有一个很大的讨论空间，就是身为一个创作者，我们必须要对观众负责，所以我们很希望可以把我们想要传达的内容传达给观众朋友们。但是有时候这些内容太真实的时候，对于品牌方来说，他们未必能够接受。例如说，我举一个最简单的例子，就是我们跟品牌方合作的时候，不是所有的品牌方都不能够接受讲他们缺点，而是那个表述的方式，就是我们尽量不要用反面的表述方式，而是想说哦，这个产品它可能有在某一些方面不太适合某一些族群去使用。我既顾到品牌方这边他们想要传达的内容，那同时间我也传达给了观众朋友们真实的资讯。
0: 像你的订阅一路从突破10万之后，然后现在我们成长到将近17万啊、哦，这一路过程当中的话，相信压力应该也是有变多吧？
1: 一定会，对
0: 、所以像面对这些压力的时候，你怎么去舒缓它，让它成为推动你前进的动力，而不会变成好像啊让你停滞不前呢？
1: 我觉得最大的挑战可能会是来于我们创作者跟频道之间的关系，原因是因为创作者就是很在意别人怎么样去看你的内容嘛。可是这又有一点违背我当初的创立这个频道的初衷，只是为了要记录生活，以后我未来自己想回忆的时候，我可以看得到这样子的内容。但是当我逐渐发现我的思考方向会转向于哦， 今天影片已经发布了2个小时哦，这个点阅率不是很理想，
0: 嗯，
1: 哦，就是因为 YouTube 他们都会给你一个。

0: 非常非常完整的一个报表给你看，你的影片发布了半个小时之后是排名第几名？他会告诉你说是你最近上传的10部影片里面的排名第几，然后2个小时后、5个小时后是多少？
1: 就成绩单马上就送回来
0: 马上
1: 了。
0: 对，全部都是数据化，血淋淋的呈现在你眼前。但是当你一直被这个数字追着跑的时候，
1: 对。
0: 你往往你会失去掉创作的动力。

早的2:14回到警察广播电台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先帮大家补充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还提醒您，在国道一号南下的88公里竹北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四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国一南下在333.1公里，大约是仁德站背道这边，还有轮胎皮掉落在中线以及外线车道。另外省道来看到，台68线东向9公里的竹科交流道这边有交通事故等待处理当中。台61线北上112公里是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也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在台86线西向大约6公里，靠近台南交流道外侧车道是一个白色的铁箱掉落，特别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省道台88线东向12到22公里，万丹路段到竹田系统沿线道路清扫工程，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0: 国道三号北上，大约在78公里的高原交流道这边，内侧两线车道的三台车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只需要提醒驾驶朋友哦，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目前国三北上大概在关西路段沿线呢，时速现在降到了50到6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准备经过事故还有拥塞地点，帮我们多加留意，小心趟过喽。台六十五线北上12.2公里是过了土城，原本这一起砂石车跟小货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回堵车流也都在疏解消化当中。下午的2:16，同样更多道路资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继续来收听今天的新住民新力量。
1: 你往往你会失去掉创作的动力，反而就是一直去创作这些数据或者是演算法想要你呈现的内容。
2: 然后你的意思是说，比如说最近哪几支的主题似乎回响是比较好的，很自然的就想说，那我是不是再多做一些这样的题目
1: 这样的内容。对，没错、但是我会觉得创作还是要回归初心、对，这是我自己的创作理念啦，就是我会希望说我的创作是过程我自己是要开心，我自己要喜欢的内容。如果说演算法喜欢这样子类型的内容，刚好我也喜欢创作这样子的内容的话，那当然是非常好的事情。但是今天我花了很多的心思，很多的心力去做出来的一个比较有深度，我自己觉得的内容，出来的效果不是太好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心里面会有很大的打击，
2: 对，你很容易就会受到这个成绩单的影响。
1: 没错，
2: 就像你讲的，你要回归初心，但是你有哪一些方式帮助你去检视说我正在做对的事，或是我正在走对的方向，而不是只是像你刚刚提醒的、follow 那个演算法需求的东西前进而已。
1: 我觉得有两个方面需要考虑，第一点就是我上传完这个内容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观众们的留言，但观众们的留言是比较偏向于好的那一方面的时候，或者是你可以看得到其实会一直跟你互动的那些观众有回来跟你互动，告诉你说哦，最喜欢回来看艾尔文的影片了、还是艾尔文的影片很有质感，这些都是鼓励我们继续创作的原动力。对，这些留言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也不能够一味的活在自己的舒适圈里面、所以我们要去平衡说，好，我顾到的老观众的需求了，我也这些内容都是我自己喜欢的内容，但是同时间这个频道它还是要成长的，
2: 对，
1: 所以我还是要去看成绩单的那个部分、我必须要去分配一个比例，就是让这个成绩单影响我多少，但是你也不要自傲到就是我完全不管成绩单，我只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2: 了解，
1: 这样子可能会活不下去。
2: 就像要叫好也要叫座，
1: 对对对，就是两边

0: 影响力也要出来嘛。
1: 没错没错，
0: 其实创作真的是一条没完没了无止境的路，因为你如果想要继续往前走，比如说当它成为你的工作的时候，你有没有遇到就是灵感枯竭或是反馈不如自己预期的时候，你怎么去面对呢？
1: 我自己会选择先抽离一下，对，因为对于创作者来说，当我们的创作内容是跟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的时候，这个其实就是一种内耗。你可以想想看，如果说这个 YouTube 频道他们做的内容是跟自己完全不相关的，举例来说，比如说美国的 YouTuber 很大的一个科技频道叫 MKBHD， 他做的内容就是完全跟科技相关，跟他自己的私生活一点关系都没有。但是像我们这样子的，比如说我们有拍 Vlog 的，有拍生活记录的，有拍旅游的，这样子拍的内容是跟自己的生活息息相关的，然后观众想要看的也是这个主角是核心人物，跟他周围的这些朋友之间的这些关系。当我每天日复一日的一直在拍自己的生活的时候，这就是一种内耗，因为我的生活不可能连续八年的时间每天都有创新不一样的内容。
0: 对，
1: 绝大部分人的生活都是每天早上刷牙洗脸吃早餐去上班。
0: 对，
1: 那其实 YouTuber 也是个普通人，对于我来说我是马来西亚人嘛，所以对于我来说，我在新竹的生活，我在台北的生活，这些去探索城市的过程当中都是一些新的发现，那我看到的东西对于 我来说都是新奇的，但是这些东西你拍了一次，拍了两次，拍了五次，
0: 对，
1: 它还会这么新奇吗？他就不会了。
0: 嗯，
1: 所以我不可能永远都有那个很 surprise 的表情出现在观众的面前。我今天
0: 那就太演了。
1: 对，我每天去到每一年都去拍年货大街，我不可能每一年来到年货大街都说哇，年货大街真的好多东西好逛，我第一年可能是发自内心的这么的赞叹，但是第二年第三年真的不会了。
0: 嗯，
1: 所以就会逐渐的越来越少的内容。
0: 嗯，
1: 但是我又必须要每个礼拜都有内容去产出，
0: 对，
1: 那这个时候我就会选择先让自己先休息一下，
0: 嗯，
1: 因为内耗是最可怕的对于创作者来说。
0: 嗯，
1: 因为当你少了那个创作的灵感，当你觉得说你自己一直在 burn out 的时候，
0: 嗯，
1: 你就没有办法继续经营频道的，而且观众是非常非常敏锐的，
0: 他会马上感觉到。
1: 对，哎，你最近是不是怎么了？哎，你最近的影片好像不
0: 是
1: 很开心。对，因为他们是跟着你的频道一起在成长的人，所以
0: 甚至他们搞不好都很熟悉你身边的朋友。
1: 对对对，没错。所以这个时候我通常就会让自己先缓下来，对，让自己休息一下，甚至是可以看到我最近的影片当中在台湾的生活记录是比较少的，
0: 嗯，
1: 因为我就是真的没有这么多让我 surprise 的东西出现在生活当中了，
0: 所以就有去冰岛啊，
1: 对，
0: 马来西亚，
1: 对，但是那些东西又是可以让我惊喜的，让我眼前一亮的，对于我来说分享的任何一点小东西都是新奇的，那这个时候观众可以感觉到你的兴奋，感觉到你的感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子的内容才是对频道有帮助的。
0: 就是很多年轻朋友已经把当 YouTuber 成为一个自己也觉得哇，这是一个很梦想的职业哦。
1: 嗯，
0: 如果是对于有想要加入成为影像内容创作者的年轻朋友来说的话，你会给他们一个什么样的建议或提醒？
1: 就是要让自己开心跟快乐的创作，
0: 哦，
1: 我觉得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能不能够维持一个创作的人生完全取决于你自己快不快乐，
0: 就你有没有享受这件事情。
1: 对，
0: 对， 对，
1: 这个过程是不是让你快乐的，不管你是要做 YouTube 的影片，甚至是最近其实大家对于短影音的盛行，所有的平台所有的品牌方全部都已经转向短影音的时代，里面也有很多人是用短影音来去记录生活的，那你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在记录我的旅游的过程当中，你是厌烦的厌倦的，还是你是很开心的自然而然的去拍摄这样子的画面起来，那你甚至在爬山的过程当中，因为刚好我上个礼拜回到我的家乡，马来西亚去爬山，所以我在爬山的过程当中，我可能要来回走好几趟，同一段路只为了取得不一样的角度的画面。
0: 对，
1: 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觉得很累很烦，还是你是很 enjoy 整个过程的，如果你是享受这个过程的话，然后甚至在你回来的时候你剪片的时候你都能够会心一笑的话，
0: 好像重温那个感觉。
1: 对，没错，
0: 那个时刻，
1: 对，我剪片的过程当中，甚至是我发片了之后，然后过了一阵子我再回来看，我都能够去重温当下的感动。如果你是开心的话，那恭喜你，我觉得你适合走这一条路。
0: 嗯，
1: 对，我觉得开心是很重要的。
0: 听起来啊，其实你不只是在拍影片，其实更是用创作，真的就是像你的初心想的，我要记录自己的生活，所以我也希望我喜欢自己的生活，对不对？
1: 没错。
0: 好，我们谢谢艾尔文今天的分享哦，每一部影片

0: 那背后其实都有非常多的选择，希望大家在做创作或者在做选择的时候都能够做出对自己最好而且是自己喜欢的选择，不要后悔。我们谢谢艾尔文，
1: 谢谢。
0: 今天也谢谢听众朋友的收听，欢迎追踪我们新住民新力量脸书粉丝专页获得更多的节目讯息。我是主持人依依，新住民新力量，我们下次见。
2: 新住民新力量节目为内政部移民署申请新住民发展基金补助广告。
3: 早的2:24接近25分，感谢今天新住民新力量由依依带我们一起认识了这位来自马来西亚的 YouTuber 艾尔文。我觉得刚刚最后艾尔文的结论非常的令人感动，好，做这件事情呢，一开始你可能会觉得有点新奇，或者是凭着一股热情做下去，但是让你持续下去，除了让你觉得自己很喜欢拍影片，想跟大家分享之外呢，就是你那股保持初心好非常非常重要。好嘞，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要提醒您，在国道3号往北，目前大约在78.8公里哦，这边过了靠近关西服务区沿线呢，现场的2台小客车事故还需要时间进行处理，目前占用的是内侧的2线车道，后方现在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往北的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平均时速甚至不到40公里，麻烦驾驶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那另外先前在国一北上25.6公里的台北交流道之前，内侧2线车道2台小客车事故已经排除，不过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国道1号南下88公里是过了湖口服务区，原本内线车道的4台小客车事故目前也排除完毕。国道5号北上在石碇出口跟入口匝道，内线车道的道路清扫作业结束撤收。国道1号南下142公里，在唐罗路段说一辆自小客车，车号莫斯马2896的朋友，好像引擎盖没有盖好后非常非常危险，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还有在省道台一线北上呢，大概在49公里快到杨梅路段，外侧车道说有计程车停放，不过后方只有闪灯，提醒驾驶朋友准备经过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的闪避咯。到了2:26，待会2:30要来收听南台湾新闻。这首歌曲送给你，谢明佑的歌声《青春的 Hitsuhi》。

0: 警广南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午安，欢迎收听这一节的警广南台湾新闻。高雄市前镇分局与被害人联手诱骗车手现身，女车手在取款时遭人赃俱获，起先还矢口否认自己就是车手，又趁机向诈团上手通风报信，员警当场查扣手机以及现金带回侦办。记者宋琳的报道。
2: 高雄市前镇警分局说明，被害人误信虚拟货币投资话术，先前多次依照诈骗集团指示面交现金跟转账，累计损失大约新台币300万元。诈骗集团再度诱骗被害人加码20万，并且约定12号面交。而诚信女车手依约现身取款时，被员警当场查获，还装傻否认自己是车手。侦查队长陈正威说：“
3: 员警见时机成熟，迅速上前将人控制。当警方追问为何前来取款时，他又辩称这些钱是我自己要拿去花的，企图将收款行为说成私人用途。在警方追问下，最后才坦承收取款项，仍需将钱交给诈团上游组长。员警查扣智慧型手机一支及现金8300元。
2: 专案调查之后，将诚信女子依触犯刑法诈欺罪及违反洗钱防治法等罪嫌，将她移送高雄地检署侦办，并且持续向上溯源，追查幕后诈骗集团成员跟相关金流。警广记者宋琳高雄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零。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的卢姓独居老翁，为如常出门晨运，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常，急忙赶赴派出所求助。远警听到屋内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以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紧急送医，捡回一命。记者宋琳的报道。
2: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4: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2: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琳屏东报道。
1: 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与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的交通安全宣导活动。记者魏吉尼的报道。
5: 提升企业员工交通安全观念，降低上下班通勤交通事故风险。台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走入企业推广交通安全，跟台湾艾斯摩尔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台南办公室合作，利用线上视讯办理中英文场交通安全宣导工作，向本国还有外籍职员宣导防治酒后驾车，复杂对

0: 旅长吴俊彦说，
1: 酒精会影响人的判断、反应及肢体协调能力，即使自认只喝一点或感觉已经清醒，人可能因酒精尚未完全代谢而影响驾驶能力，因此饮酒后一定要指定驾驶，搭乘计程车或大众运输工具返家，不要让一次侥幸造成自己与其他用路人一生无法挽回的遗憾。
0: 另外同时也针对拒绝毒驾跟微型电动二轮车骑乘安全以及转弯注意等重要议题进行宣导，透过实际案例、法规说明跟互动问答，提醒员工建立正确用路观念，将防御驾驶落实在每天上下班通勤生活中。警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新闻，接下来一起来关心天气。中央气象署表示呢，今明两天受到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局部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的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接下来一起来关心今天的气温方面，南部地区27到33度，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东部地区26到34度。以上南台湾新闻气象由高雄分台记者黄义豪编辑播报，感谢收听。
4: 快乐是什么？
5: 安全就是快乐。
4: 嗯，让我们一起
6: 快乐安全行。
7: 警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听众朋友大家好，阮是青藤熬伊，阁是落雨天，开车的路途雨水潺潺地，目睭拢看袂清。这个时阵，请你一定爱甲大灯拍好开，嘛爱甲其他的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时间来到下午的2:39，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之声交通网，微笑多一点，我是乐乐。年中气象署特别提醒，受到了西南风加上午后对流发展影响呢，各地会有短延时的强降雨情形。那今天尤其针对在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以及北部跟东北部山区发布大雨特报后，都有局部大雨发生情形，还可能会伴随着雷击还有强阵风，提醒朋友外出行程多加注意。目前气象署还有特别针对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3:00为止。所以要再次提醒朋友，刚好到了礼拜五下午的时刻，可能你好准备出门要进行周末的旅游行程安排，记得雨天行车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通行咯。好，来更新一下目前的道路资讯。首先看到台88线东向五甲系统到大寮出口沿线车多，走走停停。台88线往西从凤山到五甲系统准备衔接国一北上的出口，同样也是车流回堵。另外台86线往西大约在6公里的台南路段这边，外侧车道还发现一个掉落物，也通知相关单位进行清除作业。省道台74线要衔接到大雅系统匝道后，准备往国一北上，目前也是车多回堵当中。台19线北上在80公里，嘉义县六角乡的六角路段发生了一起机车的自撞事故，目前事故正在现场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是台19线北上在80公里，嘉义县六角乡的六角路段发生一起机车的自撞事故。

国道3号往北在78公里，大概是靠近关西路段这边。稍早在内侧的两线车道说是有三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看了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目前事故车辆应该是已经拖掉完成，但是内线车道还有公务车正在进行道路的清扫作业。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国三往北从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平均时速现在只有20到30公里。建议驾驶朋友考虑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在台一线往北49公里的快到杨梅路段，外侧车道停放的计程车现在平安离开现场。还有国一南下 333.1 公里的仁德站备道这边，中线跟外侧车道的轮胎皮目前清除完毕咯。

国道一号南下，在319.3公里靠近永康交流道，稍早占用中线跟外侧车道，有一起小货车的翻覆事故，导致后方严重拥塞回堵。还好南区交控现在回报这起事故已经排除，不过有回堵大约7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目前国一南下大概从台南系统沿线平均时速呢，现在都只有30到40公里。再往前，其实南下从麻豆交流道开始，车速就已经降到了50公里左右。同样提醒用路朋友，来得及的话，务必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喽。下午的2:43，这首歌曲听到温岭还有吴以伟的歌声《爱的理想家》。

下午的2:47，阿野理想家来自温岭还有吴以伟的歌声。国道三号在南下的226.7公里是过了中兴交流道之后，中兴车道说有大块的铁片掉落，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391.7公里，靠近这边的外侧跟外侧路间，接获一起砂石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这是最新接获事故消息，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北上55到51公里，在莺歌系统之前到三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另外，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还有平林的入口匝道一共已经启动，提醒用路朋友准备进来国道5号南下，记得配合这边的号志指示，循序渐进，小心趟行。目前国道5号南下沿线都是拥塞回堵，南港系统开始经过石碇、平林再到头城，都是车多，走走停停。连带在国道5号北上的头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目前北上也出现排队情形，时速现在大约只有50公里左右。另外，在国一五羊高架往北44.7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还有3台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中内线车道，再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国三北上78公里是过了关西交流道，先前内侧两线车道的3台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回堵1公里车流疏解当中。目前国道3号往北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平均时速现在是40到50公里之间。其他道路消息，打电话告诉警广喽，

0: 800-000-123，金广感谢您的帮忙，要来收听今天的和平守护者。
1: 和平守护者，那些闪耀的平凡瞬间。

0: 叫什么名？
1: 哇！
0: 哎，你叫什么名？
1: 我叫蛋。
0: 蛋哦，蛋什么？
1: 蛋。哎，我。
2: 你别叫名，还要你打打声。
0: 蛋。蛋。
1: 你在蛋啥呀？
0: 你姓蛋哦。
1: 哎。
0: 我当时担负情绪查查勤务时，接获110报案，称有疑似迷失老人，然后我就赶往现场，发现一个老人拄着拐杖，独自一人在田野且空旷的柏油路上行走。后来我询问这个老人的姓名、住址、家里的电话等，但都跟我说不知道。
2: 怪
0: 伊袂记啊！你敢有炸物件？
2: 包啊无？
1: 无啊！
2: 啊有手机啊无？拢无。
1: 拢无。
0: 啊，你为倒位行呀？
1: 哦，我都中远嘞。
0: 中远，你行中远嘞？
1: 哦，我行中远。哦。
0: 啊，你遮敢有啥物件？
1: 乖
0: 啊！乖啊！
1: 即阵个乖乖哦。
3: 警员许静伟说明，老妇人拄着拐杖，在烈日下不知走了多远，走了多久，只记得自己姓陈，叫什么名字，住在哪里，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身上也没有任何资讯可以查证，非常担心她体力透支和脱水，先再送到派出所休息，再想想其他的办法。
0: 还是你先跟我来派出所啊？
2: 你先去派出所遐坐，不要忘记了。
0: 先生再见啦，甲小看卖你叫啥名？嗯，这里啊，来，
1: 谢谢。
2: 你先去遐等，看恁兜的人，反正去找你。
1: 恁兜的人无人
0: 啊？无人。恁兜无人。问他家里有没有其他人，他却说只有住他一个人，他身上也没有携带任何可以识别身份的物品。我只好先载着他一一询问附近的村民及村长，但都没有人认识这个老人。当时天色也渐渐昏暗，我只好先将他载回派出所休息，并给予补给品。
3: 派出所接到一通电话，透露老妇人回家的曙光。警员许静伟表示，婆婆趁着家人不注意，偷偷开门跑出去。
0: 过没多久，一个小姐就打来派出所询问，称其负责照顾失智的婆婆，趁其不注意自行打开门锁离家，不知去向。后来我们询问这名小姐的婆婆特征后，发现与这名失智老人的特征相符。经确认无误后，请这位小姐至派出所将这名失智老人接回。
3: 家属来到派出所接回老妇人。成功所蒋维胜所长说，远景利用机会主动宣导申请爱心手链的重要性，才能在失智长者走失的时候第一时间确认身份，平安返家。
4: 警方建议家中有高龄长辈或患有失智症，建议可以申请佩戴防走失爱心手链，或在长者的随身衣物上绣上名字及联络电话，以便在发生迷途的时候能在第一时间联系家属，协助其平安返家。
3: 老妇人独自外出，幸好有热心民众主动报警，警察积极协助，家属及时报案，最后没有任何遗憾发生。今天和平守护者单元由警广台中分台记者黄俊伟采访制作，谢谢收听。

早的2:54，感谢今天的和平守护者号又是及时的呢，借由热心民众的帮助，及时的帮我们通报援警，才能够找回自己家里面最重要的亲爱的家人。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在44.7公里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中内线车道说有接获了三台车的交通事故，已经通知处理。另外，在国道三号南下226.7公里，大概是过了中兴交流道，大型的铁片掉落在中线车道，同样麻烦您帮我们多加留意。国三往北391.7公里是靠近九如交流道这边，外侧以及外侧路间有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还在现场进行拖吊作业。不过受到这边事故影响，国道三号北上的屏东到九如平均时速掉到了20公里左右，非常非常不好走，麻烦朋友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先前国道三号往北78公里是过了关西，内侧两线车道的三台车事故顺利的排除，回堵车流疏解当中。还有台68线东向大约在9公里的竹东交流道这边，原本的这起的烧交通事故，同样也已经排除，现在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喽。

待会三点钟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曲要送给你，陈怡婷的歌声《温老杯》。有路况打电话告诉警广，空吧空空空空空一里三，警广感谢您的帮忙。

一万年啊，今仔日已经剩无一半，赶紧对我斗阵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听到咱的主题歌，把握时间享受人生。大家好，我是苏明渊。

0: 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内湖到圆山、南下中立转接道到中立、南下安定到永康，以及国道一号北上新竹到竹北都是车多不好走。西武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时速不到40公里，五羊高架北上 44.7 公里过机场系统中内线车道三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西武高架北上环北到下塔悠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安坑到中和车多速缓，南下78公里关西交流道前内线车道发生事故，是施工缓撞车和自小客车发生的事故。南下 226.7 公里南投交流道前中线车道有大铁片掉落，国道三号北上 391.7 公里九如交流道前外线和外侧路间砂石车和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关西到关西服务区、北上大溪到三鹰、北上中和到安坑车子稍微多一些。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其中在南下南港系统到平林都是车多拥塞。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京系统双向时速低于40公里。以上光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

0: 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1: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及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与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参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与人权、程序与关怀、专业与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0: 司法院邵家天厅长周宗麟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员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0: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0: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阿平，您家的车库怎么会这么快，而且有这么多新车呢？不过上后面那怎么有一台看起来旧旧的车啊？
5: 哦，那是我们阿爸的车啦，阿爸已经没在了，我不知道要怎么处理，就一直放在那里啦。
4: 哦，你可以用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的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帮站来办理回收和报废啊，在家里就可以办，不用去监理站哦，处理好还有机会领奖励金。
5: 哦，这么方便哦。不过我阿兄跟阿姊也是我阿爸的继承人，他们现在住在这加拿大，没办法回来签名领奖励金呢。
4: 不要紧，现在有委托和册页两种申请的方法，不一定要全部的人都签名，若是有问题可以看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的介绍，也可以卡0800085717，分机号码是2号。
5: 真的是有够方便呢，阿君啊，明天再来约会哦，陪我来去办理车辆回收，好不好？
6: 回收车辆唔免怕走，到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的网站内当申请。若是问题，请卡0800085717，分机是几号？循环利用零浪费，作为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暑假期间请多留意家中孩子的上网行为及交友状况，若发现孩子有异常状况，一定要主动关心了解，避免孩子发生偏差行为或落入网络诈骗陷阱，让每位孩子都能安全享受暑假。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时间来到下午的3:11，您现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微笑蹲一点，我是乐乐，在空中陪你到下午的4点钟。好，来更新一下气象署目前针对了花莲县、台东县还有屏东县地区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提醒，预计要持续到接近下午的4点，甚至到4点半左右后还有一段时间。要麻烦相关朋友，如果有外出行程，记得多加留心，携带雨具，非必要的话尽量不要前往山区进行相关的户外活动喽。

好，道路资讯来补充提醒，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8公里，大约是关西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有一起施工环状车加上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场还在进行处理。目前看到国三南下的关西服务区到关西，平均时速大约是4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再来要看到呢，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65到168公里，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沿线是车多，走走停停。国三南下226.7公里是过了中兴交流道，中兴车道大型的铁片散落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以及国道三号北上391.7公里在靠近九如交流道，这边这起砂石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外侧还有外侧路肩，后方也是车多拥塞回堵。目前国三往北的屏东到九如平均时速现在大约是20到30公里之间。补充要看到国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现在持续拥塞回堵，另外省道台61线来提醒您，北上110.9公里靠近赤土崎路段外侧路间有拖板车抛锚停放，台74线东向的5公里在南屯一的出口匝道呢，正在进行油漆的维护工程作业，占用出口匝道的外侧一线车道。不过受到出口这边的道路施工影响，后方车流回堵至主线。目前台74线东向大约4公里，高铁台中路段开始到了南屯一沿线都是车多拥塞。

86线新向6公里的台南路段这边外侧车道的散落物现在顺利的排除完毕，您可以放心趟行。还有台61线往北112公里的白沙屯路段内侧车道掉落的轮胎皮，现场都没有发现。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往北的 44.7 公里，大概是过了机场系统之后，稍早有一起中内线车道的三台小客车事故。那北区交控刚刚有来回报，这起事故顺利的排除，不过后方大约还有回堵，两公里车流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再次提醒驾驶朋友后，务必考虑帮我们先行改道，避开这边的道路拥塞情形咯。

国道一号五羊高架南下，在70.5公里是过了校前路之后，内侧车道现在接获说有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正在进行处理。提醒用路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多加留心。目前拖吊车已经到现场，不过看起来南下的校前路到杨梅墩时速已经慢慢降到了40到50公里左右。提醒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意。另外，在国道3号要来提醒您，南北双向的新店到中和路段正在下大雨后，非常非常危险，会影响到这边的行车视线、用路安全。麻烦驾驶朋友也要帮我们多加注意，雨天行车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趟过喽。

补充要看到，在国道三号南下的78公里这边是关西交流道之前，还有一起施工环状车跟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持续占用内线车道，目前也还没有接获排除消息。同样麻烦驾驶朋友赶时间的话，考虑先行改道。目前国道三号南下关西服务区到关西交流

道，受到这起事故影响，几乎都是车多走走停停，时速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在国一南下165到168公里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路段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道一号往北南子到冈山同样是车流瓶颈点。国三南下 226.7 公里，在过了中兴交流道，大型的铁片掉落在中线车道，还没有接获排除。另外国道三号往北 391.7 公里是靠近九如交流道，砂石车跟小客车事故专用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同样还没有收到排除消息。不过后方哦，屏东到九如路段现在车流稍稍的疏解消化一点点哦，时速有稍稍提升到大约50公里左右。

省道雷提醒您，在台74线东向5公里的南屯一出口匝道外侧车道正在进行油漆的维护道路施工，后方现在车流回堵至主线哦。台74线东向大概4到5公里开始，高铁台中到南屯一路段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台61线往北在 110.9 公里是靠近赤土崎，还有拖板车抛锚停放占用了外侧路肩，目前也转达相关单位协助进行清除作业了。好，提醒一下，国道3号往北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到三鹰交流道之前，内侧车道工程作业持续进行当中。国道5号南下南港系统十店以及平林的入口匝道一控同样已经开启。另外，省道的长期道路施工，台61线南下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到林口的平交路口南下车道持续封闭，进行高架化的改善道路施工。台61线往北还有在17.9到15.5公里是过了芦竹到林口交流道之前，同样工程作业进行当中，会引导车辆改走台15线通行。台66线东西双向的0.1到2.6公里，观音路段到黄厝2号的平交路口也是主线车道施工封闭，要请驾驶朋友配合这边的道路施工警示，帮我们小心的改道通过了。

补充提醒，最新事故消息，在国营平面南下20.8公里的圆山交流道之前，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场占用的是内线车道，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目前的两台车事故是占用了内侧一线车道后方的内湖到圆山，时速现在大约降到了40公里，而且这个路段同样正在下大雨，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注意喽。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先看到北部地区。目前国一南下的基隆端到基隆，还有在国道一号南下的内湖到圆山，南下桃园经过机场系统到中立服务区，南下的中立转接道到平镇系统，还有在国一南下的湖口服务区到竹北，车多不好走。国道一号往北从新竹系统经过了新竹到竹北交流道，还有在国一北上大概从中立转接道路段内坜到中立服务区。国道一号往北三重经过台北圆山交代内湖，还有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基隆到基隆端沿线都是车流瓶颈点。高架部分，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的车速大约20到30公里，还有汐五高架往北环北到下塔悠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之间，以及在五羊高架南下的孝前路到杨梅端受到事故影响，时速现在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最南下的新店交流道开始，经过了安坑再到中和，还有国三往北的大溪到三林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补充提醒啊，国三南下的关西服务区的关西还是受到事故影响，时速现在大约只有30公里左右。另外，国三甲往东要特别看到万方交流道开始，时速就已经降到了50公里，提醒用路朋友好帮我们多加留意。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经过了石碇平林再到桃城，还有国北上的桃城到平林也都是车多拥塞回堵。

中部地区来提醒，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还有目前看到的国道四号往东的方向，后丰到东势也出现车多排队情形，时速现在大约都是40到50公里之间。目前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好，在南部地区要特别提醒，是国一南下的安定经过了台南系统再到永康，还有国道八号目前往东的方向新竹到台南系统车多，走走停停。最后要来看到是国道十号的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拥塞回堵，时速都只有20到40公里，这边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也只是单纯车多。同样提醒朋友，经过以上车多地点，记得随时留心车前状况，保持适当的安全车距，小心通行了。

到的3:26来听到这首歌曲《想起你的时刻》。待会3:30要准时收听新闻，同样道路资讯打电话帮警广补充，电话0800-000-123。

0: 景广新闻。
1: 行政院长卓荣泰今天出席亲子日活动，强调政府将从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及居住减压五大面向着手，透过预算支持，让国人有子有女真幸福，确保下一代在更完善的环境中成长。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2: 行政院长卓荣泰与十七组三代同堂以及八十八岁高龄阿嬷领军的四代同堂家庭共度亲子日。卓奎致辞时指出，国家未来的希望寄托于孩童，因此政府正积极推动人口对策新战略，涵盖发放成长津贴、强化托育及教育加码等多项措施。
3: 我们这五套的面向：安心生养、强化托育、教育加码、友善职场以及居住减压，这整套的计划，整套的计划要同时进行，那才为财务平衡执行的重点面面俱到。所以我们不希望其中的任何一项会被改变掉，所以我们应该坚持是这个部分。
2: 卓奎也呼吁爸爸都去阅读卫福部国民健康署编制提供新手爸爸孕期照护、陪产准备、婴儿一岁前照顾重点与育儿资源、协助男性成为神队友的爸爸手册，同时也鼓励所有机关都能广设托育中心，让整个家庭更和乐，小孩的照顾更圆满。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汉光演习进入最后一天，第四作战区部队今天上午执行任务，行经屏东一处路段时，发现一辆轿车与机车擦撞，随即派遣官兵协助交通引导，降低二次事故风险，并通报警消到场处置，展现军民一家的精神。高雄前进区中央公园文学馆旁发生轿车行经侧沟盖时，车轮突然陷落的情况，所幸没有人受伤。水利局获报也立即到场处理。记者黄一豪的报道。
4: 从民众拍下的画面可以看到，白色轿车停在路旁，车轮疑似卡进破裂的侧沟盖，现场也拉起了警示设施。水利局表示，昨天上午11点接获通报，立即派员前往勘查，初步研判是铸铁沟盖和水泥交接处长期受到车辆载重碾压，导致强度下降破裂下陷。水利局市区排水一科科长王大为说，
5: 行经区中央公园文学堂昨天发生车辆行经侧沟盖时陷落情形，水利局在昨天上午11点40分接获通报后，立即派员前往现场勘查并做警示设施。破坏主要原因是下陷处位于水沟铸铁盖与水泥交界处，交界处不同材质受到车辆长期的碾压，造成强度衰减和破裂。那针对排水设施，水利局平时都有例行性的巡检，将在加强该区域周边侧沟及沟盖放放。本次事件已与车主联系，并说明相关理赔事宜，以维护民众权益。
4: 水利局也提醒，后续将会加强周边侧沟以及沟盖的巡检，避免类似的情况再次发生。警广记者黄一豪高雄报道。
1: 适逢暑假期间绿岛旅游旺季，不少民众因天气炎热或短程骑乘，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或未将帽带扣紧。台东警分局绿岛派出所提醒，切勿因度假心情而轻忽交通安全，警方将持续落实交通安全执法。记者王玉芬的报道。
6: 两位民众骑机车因未依规定佩戴安全帽而被警方当场依法取缔。台东警分局绿岛分驻所所长钟坤良表示，为了维护绿岛地区交通秩序，除了持续执行巡逻勤务之外，也会不定时在分驻所前以及辖内重要路段实施交通稽查勤务。
7: 前往离岛地区旅游时，切勿因心情放松而忽略交通安全，骑乘机车务必全程佩戴安全帽，警方仍会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依法取缔，不会因观光地区而有所例外。此外，

0: 也请驾驶人切勿酒后驾车。
1: 台东警分局表示，唯有每位用路人共同遵守交通规则，才能让旅程留下美好的回忆，平安返家。警网记者王玉芬台东报道。
2: 警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明两天因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今天白天除了东部是多云时晴以外，其他地区都是多云午后短暂雷阵雨的天气形态。气温方面，北部地区27到35度，中部地区26到34度，南部地区27到33度，东部地区26到33度，离岛地区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欸。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蛤？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欸，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雨下的太极像一首爱情歌曲，也像一场公路电影，想提醒身为主角的你，记得点亮车灯，放慢车速，小心驾驶。我是郑欣，愿我们潮湿的记忆中能一直拥有尽管在耳边的温馨叮咛。

好，现在你所在的位置有没有开始下起了午后雷阵雨呢？中央气象署目前针对花莲县、台东县、屏东县以及基隆市、台北市跟新北市地区都有发布大雷雨的及时讯息，甚至部分地方可能要持续到下午的五点钟哦，接近大家的下班时间。提醒朋友后，今天下班可能比较辛苦一点点，好，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外出行程多加留心，自身安全喽。好，道路资讯要回来补充一下。首先看到呢，在省道台61线南下，在197公里的方院出口这边，现场说是有轮胎皮散落情形，通知中分局派员处理。另外在台61线南下的63公里是过了凤鼻尾的隧道，还有砂石车沿路散落淤泥，会影响后方的通行，也转达北分局尽速进行排除作业。鬼北上在 66.3 公里是刚过右师中心车道，发现有轮胎皮。还有在国道3号持续提醒，北上的55到51公里，莺歌系统之前到三鹰交流道之前，内线车道正在施工。国一南下297.2公里是靠近下营系统路段，中间跟内侧的两线车道之间发现有铝梯还有铁片散落在中线车道后，非常非常危险，麻烦用路朋友务必帮我们多加留意。地点在国一南下297.2公里靠近下营系统路段，中线以及内线车道发现有铝梯还有铁片散落，通通也转达南区交通中心。

国道一号宁夏在20.8公里的圆山交流道之前，先前在内线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现在终于顺利的排除，后方大约有回堵4公里车流，还需要时间疏解消化。另外，同样还有在国道三号宁夏78公里的关西交流道之前，原本在内线车道的缓撞车以及自小客车事故，目前也顺利的排除完毕。这边后方回堵车流也都需要一点时间疏解消化。还有国一五羊高架南下70.5公里，大约是在过了孝前路之后，原本内侧车道的两台小客车事故，北区交控稍早也来回报，目前事故也顺利的排除了。本来有说到在国一北上的南子到冈山路段沿线拥塞回堵情形，那目前南区交控提醒，好，目前这个路段的车多拥塞，现在已经稍稍的疏解，您也可以放心多多通行利用。不过还是要提醒朋友，后各地都可能出现午后雷阵雨情形，如果说刚好现在准备出门雨天行车，提醒您记得开启车头大灯，加大安全车距，放慢车速，小心的趟过喽。下午的3:44来听到这首歌曲163 Breath 歌声潮汐

国道一号在南北双向的117到119公里，在造桥路段，朋友提醒说，南北双向的内侧车道都有中央分隔岛的相关道路工程进行当中。不过现在受到这边工程影响，南北双向都出现了车多排队的拥塞情形。目前哦，国一南下呢，来看到在117到119公里哦，南北双向的位置，平均时速大约都是50到70公里左右。提醒驾驶朋友，经过施工地点，帮我们多加留意。好，另外在国一北上的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沿线车多回堵，还有国一北上66.3公里，大概是过了右势交流道，有轮胎皮散落在中线车道。国道3号往北大约是340.2公里，过了善化交流道，还有发生了一起自小客车加上施工缓撞车的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内侧、外侧以及外侧路肩，后方也开始出现排队的拥塞情形，麻烦驾驶朋友帮我们小心的切换车道，如果来得及的话，考虑先行改道咯。

看一下现场的监视路网图，现在国三往北从新化系统到山华交流道沿线平均时速甚至不到20公里，好，非常非常不好走。虽然事故现在暂

国一平面南下73.4公里，稍早说过了五羊高架的杨梅墩内侧两线车道，原本有一起两台小客车的交通事故，现在顺利的排除。还有在国道3号南下78公里的关系之前，稍早内线车道的施工环状车跟自小客车事故同样也排除，回堵将近有3公里的车流还在疏解消化当中。好，来统整一下国道地区各路段整体的行车速度。国道1号南下，从汐止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汐止系统高架汐止段东湖、内湖、圆山，再到台北，还有国一南下的桃园到中立服务区、中立到平镇系统，以及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沿线车都不好走。国道1号往北，新竹系统一路到湖口交流道，北上的杨梅到中立转接道，还有国一北上从三重到了汐止系统沿线，北上的汐止到五堵、基隆到基隆端，现在通通都是车流的瓶颈点。汐五高架南下提底路段车速不到20，高架往北的位置在汐五高架北上的环北到下塔哟，北上的提顶到汐止端平均时速40到50公里。五羊高架往南从孝前路到杨梅休息站同样车多，走走停停，车速大约20到30公里之间。国道三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还有国三南下的新店到中和，南下高原到关西服务区，以及国三北上的龙潭一路到了莺歌系统，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沿线，同样也都是车多拥塞回堵。国三甲东向从万方交流道开始，经过了木栅再到深坑端，时速现在40到50公里之间。还有在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桃城，国北上的桃城到平林雪山隧道这一段，也都是车多排队当中。在国道2号东向大竹到机场系统，国二东向的大南到莺歌系统沿线，目前也都是车多，走走停停。再来看一下在中部地区，现在国一南下的台中系统到丰原，国道4号往东的方向后丰到丰市，也是持续车多，平均时速40到60公里之间。南部地区国一南下的安定到永康，还有国道3号北上新化系统到善化这边，受到事故影响，车速不到20公里。国道10号东西双向左营端到顶新系统也是拥塞回堵，平均时速大约都只有30公里，暂时没有接获相关状况，应该只是单纯车多。下午的3点53分，这首歌曲来听到椅子乐团的歌声 Slow Down。

0: 这首歌曲听到椅子乐团的歌声 Slow Down， 上午的3:56。国营平面北上在47.5公里驶过了桃园交流道，发现有行人误闯情形，目前在中线、中内线车道行走非常危险，而且这名行人现在是在北上的车道逆向往南走，麻烦周边驾驶朋友务必帮我们小心闪避，现在尽速通知北区交控国道远景协助进行处理。在国道5号南下2.2公里的石碇隧道里头，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三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沿线车多，走走停停。补充看到国道10号西向靠近翠华路的出口，在辅助车道是自小客车冒烟停放，后方有闪双黄灯警示。同样麻烦用路朋友帮我们多加留心，小心闪避。台74线东向大约在5公里的位置，原本说在南屯一的出口匝道外侧车道的道路施工，后方拥塞回堵，目前车流逐渐的疏解消化。国一北上47.7公里驶过了桃园，现场接获一起连接车跟小客车事故，这边占用的是外线车道。
1: 然后我们在对方的梦醒过来。
0: 省道台61线北上172.7公里，在阳错路段内侧车道还发现一个油漆桶掉落，麻烦驾驶朋友准备通行的时候帮我们放慢车速，小心闪避喽。待会4点要准时对时为您汇整全国最新道路交通状况。这首歌只要听到宇宙人的歌声，浪费一整天。有任何道路资讯记得打电话告诉警广咯，0800-000-123。警广感谢您的帮忙，微笑多一点，下个礼拜一同一时间空中再见咯，拜拜。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1: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到台北，南下桃园到中坜服务区，南下中坜到平镇系统，南下竹北到新竹，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安定到永康，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一号北上66.3公里过右师交流道，中线车道掉落轮胎皮，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转接道时速不到40公里，北上47.7公里过桃园交流道，外线车道连接车以及自小客车发生事故，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圆山到内湖都是车多速缓。国道三号南下南港系统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时速不到40公里，先前在国道三号北上340.2公里善化交流道内线外线以及外侧路间施工环状车和自小客车的事故已经排除了，北上大溪到莺歌系统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多拥塞，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到石碇时速低于40公里，其中在南下2.2公里石碇隧道内线车道有故障车停放，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不到40公里，西向顶金系统出口匝道辅助车道有一台小货车冒烟停放。省道部分，台61线北上172.7公里过阳错交流道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以上的话是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提醒大家路口慢看停，开车行经路口请放慢速度，礼让行人，机慢车优先通过，行人请走斑马线，留意交通号志及来车，大家多一份尊重礼让，交通安全更顺畅。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天空被乌云笼罩，雨下了起来。正在开车的你，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视线，并且保持适当的行车距离和速度。也请继续锁定警广，让好听的歌曲消除你的烦躁吧。大家好，我是屁雅吴贝雅。

0: 那个我，
1: 啊？
0: 我想问你，
1: 你说什么？
0: 下班有事吗？
1: 大声一点啦！
0: 下班有事吗？
1: 即时重要路况、最新艺文消息，所有好玩好听都在下班有事吗？其实我没事啦。

Hello，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来到2026年，今天是8月14号，农历来到的是7月初二，下班有事吗？我是世平，从现在开始，一直陪伴大家到晚间6点30分的节目时间。好了，你所在地有在下雨吗？中央气象署呢，特别针对于包括了屏东、基隆、台北市、新北市以及高雄地区，都发布了大雷雨的及时讯息。要伴随着雷击剧烈的降雨还有强阵风，很有可能还会出现有冰雹的状况，请您在低洼地区特别小心，在溪水暴涨的情形要请您特别留意。那如果说见到路面上出现了一些积水的状况哦，不知道说积水有多深，请千万不要硬闯，小心自己的安全最重要。山区道路请务必小心颠簸的状况，游路况不要忘了随时报警广0800-000-123，0800-000-123。国道一号在北上47.7公里，过了南坎路段的外线车道，连接车自用车的事故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石碇路段在国道五号石碇隧道往南的方向故障车停放情形，也接获状况排除。国道十号在西向左营端到大中路这边的翠华路出口，这里也开始出现了排队的车流。国道五号开始车多，这一次是南下哦，南下包括了南港石碇平林交流道入口匝道开启了一控管制，红灯停绿灯行，请您配合通行。在台61线北上 172.7 公里的阳错路段内线车道有油漆桶掉落在这里。

国道一号北上高雄末段一上来没有多远、有一部计程车停在这边、不晓得什么原因就停在这，车上的人都下来了，但是这个路段目前下着大雨、下大雨视线就很不好，你一定要小心它的安全。在北上高速公路末端一上来没有多远，它占用的是外线车道，台61线北上152公里的57路段这边、内线车道有木条木板掉落在这里，台88在东向 0.5 公里的五甲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大货车自用车发生事故，现场也在下雨，同样也下着大雨哦。在国道4号东向17到20公里往潭子方向丰市路段这边的外线车道施工的关系，造成后方车流出现了回堵的状态，所以现在是在屏东高雄还有北部地区，包括了新北台北基隆呢，都在下着午后大雷雨哦。雨中行车开亮车灯，保持好安全的行车距离。任何的补充后续0800-000-123 0800-000-123。

来自于聘雅吴本雅的歌声，在国道一号北上了148到147公里，过了三义路段这边，哇，有一只大黄狗，全线车道这边忽左忽右的前进，一直在往前走，小心它的安全。在国道一号北上148到147公里，靠近三义路段这边，大黄狗跑上来了，全车道这边穿梭行走啊。在台66线双向平镇到平镇二，还有平镇二到平镇这边双向都是车多。在台61线北上梧七路段的内侧跟中线车道，大木板大木条掉落在车道上头，也都要麻烦驾驶朋友特别小心的闪避，闪避同时要把方向灯给打好，提醒后方驾驶朋友你即将前往的方向。

来自于曾伟忠的歌声很慢。国道一号北上59.2公里，说中立转接到这边有大型的掉落物，看起来很像是一大包的宝丽龙片呢、风一吹还会飞散呢，小心。在台64线东向观音山隧道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4:28，我们来收听5分钟的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的景广新闻。马来西亚籍的莫姓女子在今年六月以观光的名义来台，入境第13天因为涉及诈欺案遭逮捕，这也是苗栗县警察局推动的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的机制之后，首件成功查获车手的案例。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2: 苗栗县警局与县府数位研考处合作，研发阻诈一键通简讯报案 QR Code， 推广至全县多家超商、金融机构及证券业。透过第一线人员发现疑似车手或民众遭诈，只需使用手机扫描 QR Code， 即可达到一扫即报、即时派警的效果。刑警大队副大队长林英达说：“
3: 本局苗栗分局北苗派出所日前接获超商店员透过 QR Code 通报，发现一名外籍女子在 ATM 前反复提领现金。警方接获讯息后，立即派员前往查获这名37岁马来西亚籍女子。
2: 原警当场查扣提款卡、交易明细及手机等证物，初步调查莫姓女子听信诈团指示来台担任提款车手，十天可赚取新台币80,000元佣金。今年6月21号以观光名义入境，来台第13天落网，警讯后依诈欺及洗钱防治法等罪嫌，移送苗栗地检署侦办，并经法院裁定羁押。警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高龄87岁的神父曾俊元常年深耕阿美族语的保存还有教学工作，去年在花莲市公所的支持之下发表了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最近获选为原民会原住民族语新传奖个人奖。曾俊元神父期盼文化的薪火能够代代相传。记者张涵的报道。
4: 曾俊元神父透过田野记录跟族人交流，收录完整的南势阿美族语词汇、语法跟应用情境。去年5月发表全台第一本南势阿美词典，具备高度系统性跟实用性。同时，曾俊元也常年深耕族语的保存、教材编撰跟沉浸式教学。7月31号获颁原住民族委员会原住民语言新传奖个人奖。花莲市长魏佳彦特定前往曾俊元家中致贺，并亲手张贴红榜，肯定他推动族语保存的用心。
5: 那刚刚也在我们曾神父的我们电脑里面，还看到他还在修筑我们的南势阿美族语的这个部分，那真的非常非常的努力，将文化跟根保留下来。那未来花莲市公所也会持续的来，不管是在族语的文化推动，或者是说我们部落的文化的推动，或是体育、艺术等等，我们都会大力的来努力。
4: 获奖肯定，曾俊元神父仍将持续推动沉浸式母语教学，让更多年轻世代愿意学族语、说族语，让珍贵的文化薪火继续在花莲传承。新闻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适逢农历七月，嘉义县政府举办了寿魂杯感恩祈福活动，由县长翁章良率领兽医师、畜牧业者还有动保团体共同祭拜曾经为人类生活付出的动物生命。记者周友谦的报道。
6: 这场活动现场准备了牲畜饲料、猫果罐头及宠物金，今年还特别准备各式玩具，让祭祀不只是祈福，也表达对动物生命的感谢。嘉义县县长翁章良说：“
7: 防治所管理所有的，不管是两脚还是四脚，还是所有的鱼类啊，整个所有的这些管理单位啊，所以当讲啊，这些众生啊，也当讲提供足侪咱的这个营养啊，给咱人来咧吃。所以伫啊农历七月时阵啊，所有各界。”这回来这个所在啊参拜啊，来做一个普渡。
6: 嘉义县寿魂碑的历史超过了一甲子，最早可追溯到民国48年家畜疾病诊治所的成立，后来在动物掩埋场树立了石碑。县府表示，寿魂碑不只是祭祀的场所，也见证嘉义动物防疫工作的历史。透过每年农历七月的祭祀，传承尊重生命，感谢动物的心意。景广记者周佑谦嘉义县报道。
1: 接着为您播报气象，我们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晴预报员郑杰仁。郑预报员您好。
8: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由于西南风造成的降雨以及午后对流发展比较旺盛，
0: 特别是在大台北、高屏以及花东纵谷，目前降雨是比较明显的。恒春半岛有局部大雨或豪雨，而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嘉义以南、台东地区以及北部宜兰山区，还有兰屿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

0: 在这些地方活动请留意安全。而明天大晚进行西南风增强，带进来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可能有局部大雨，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降雨比较多也比较持续，可能有局部短延时好雨发生的机会。而中部地区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外出谨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则为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不过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以及宜兰山区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下午出门请留意天气的变化。温度方面，各地高温约32到35度，尤其在大台北、彰化、花东局部可能来到36度左右或以上，感受高温炎热。近中午前后紫外线偏强，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的沿海还有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比较偏高，沿海低洼区域请注意排水不易、局部淹水的现象，并请避免在海岸、港口、潮间带等区域逗留。而第17号轻度台风南卡已经在下午2点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距离我们非常遥远，没有对天气有任何的影响。以上资料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谢谢。以上新闻气象是由吴怡妮编辑、黄世平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快乐是什么？
1: 安全就是快乐。
0: 嗯，让我们一起
2: 快乐安全行。
3: 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身为专业的驾驶人，您开车上路前有先检查自己的爱车吗？赶快看看车辆副水箱中的冷却水量，水位需在标线范围，如果水量不足，容易导致引擎过热，严重甚至会抛锚。另外也应检查引擎润滑油，机油油面高出上限时，行驶中会冒黑烟，机油低于下限，引擎则易烧毁。同时也应注意轮胎胎纹、胎压与胎龄，并留意轮胎外观是否有皲裂或变形。一旦发现轮胎有皲裂、切伤、钉刺、夹石头或其他受损等情形，应尽速请专业人员检查修复，随时检查定期保养爱车，才能确保用路安全。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祝您行车平安。

0: 来来来，收听景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1: 景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0: 本次要征求的是
1: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0: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1: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0: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1: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0: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1: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

4:45，尽管全国治安交通网下班有事吗？好，这是由童根生所带来的歌曲《山也未开》，今晚吼山爱紧拍开，因为北部、南部地区雨势好大哦，部分区域呢这个雷声大作，小心开车好吗？好，国道一号原本在北上三义路段这边，原本说有一只大黄狗哦，好心人士说把它接到车上了，目前停在这个避车弯等候相关单位来处理，感谢您。可是还是要麻烦所有的驾驶朋友小心留意这些处理人员的安全，感谢你的热心帮忙。国道三号在北上56公里的莺歌路段这边，外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国道一号北上的372.6公里，从末端上来没有多远，小客车故障停放，天雨路滑，请您一定要开车灯。在国道一号南下，说有一部客运车一路蛇行，感觉像是累了，多少多少三三的客运车，在国道一号往南的方向接近竹北路段过后。来到

回堵车流，下班车流，再加上今天又是星期五，大家都辛苦了。台65线北上泰山到五股路段，还有在南下土城往国道3号，南下土城一出口也都是排排队。台64线在东向观音山隧道，双向的板桥往中和，中和往板桥路段持续车多。倒是原本在国道5号，南下包括了石碇、平林、南港系统交流道的一共管制已经解除。

来自于动力火车的歌声，想你是零睡的习惯。国道三号在南下土城交流道出口匝道的路间呢，有小狗不小心跑上来了。台八八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一号北上，出现了明显的

0: 缠绵。景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We are Ping Fun，
0: 努力了一整天就准时下班，邀喜欢的人去约会吧，
2: 可以趁着午后吹吹海风，也可以一起享用烛光晚餐，让每一颗浪漫都耐人寻味。现在时间下午5点钟。

听众朋友您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高架汐止端到圆山，南下内坜到中坜转接道，南下头屋路段，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竹北到湖口，北上平镇系统到中坜，北上内坜到中坜服务区，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系统到汐止，车速不到40公里。汐五高架南下堤顶路段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三号南下新台五路路段，南下新店到安坑，时速不到40公里。南下 96.9 公里过宝山休息站，中线车道有散落物，请小心闪避。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树林，北上中和到安坑，北上新台五路到汐止系统，车速在30公里到60公里之间。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是车流瓶颈点。国道二号东向机场系统到南桃园，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左营端到顶金系统双向车速低于40公里。省道部分，台64线西向 23.5 公里中和一交流道前内线车道两部自小客车发生事故。路况补充，在国道3号南下 365.8 公里过关庙服务区外线车道有排气管掉落。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老公，就算你只喝了一点点酒，不能开车就是不能开车
1: 啊！谁知道居然测得到？
0: 我来算给你听，你酒驾一次，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就会加收3600元；酒驾两次，加收7200元；酒驾三次，加收10800元，而且没有上限。所以你真的是不要开玩笑哎！
1: 哦，真的加很多钱呢。那我调整战略，下次出门换一辆车子开。
0: 还说呢，像你的名下有3辆车，明年每一辆车的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都会加收。
1: 那如果我把车子借别人开，然后他酒驾被抓到嘞？
0: 不管是不是你开的车，酒驾违规记录通通列在车主名下，而且啊，你酒驾的行为会危害其他用路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呢。
2: 请千万记得，开车不喝酒，酒后不开车，行车才能更安全。另外，隔年强制汽车责任保险的保险费才不会增加。以上广告由财团法人汽车交通事故特别补偿基金提供。
0: 人客来得请，阮店内的鱼糕、破链，拢是用旧的电火炮啊、灯管回收，搁再做的琉璃做的哦。
3: 哇，这样水的物件，竟然是回收材料做的哦！
0: 规章好好，无错。厝内底电火炮啊、灯管，若是歹去，袂使凊彩抌入去粪扫桶，爱包好妥当。若是已经破去，爱记伫个外口的包装写好清楚。收来就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灯管的所在，有够简单的啦。
3: 哦，原来现主席回收旧的电火炮啊、灯管这么简单哦。
0: 回收以后就会使再利用，做成这么漂亮的鱼糕，跟大家分享。
3: 可以保护地球，也可以变成艺术品顾目睭，实在是一兼二顾，忙得兼辛苦。我要买这个玫瑰花鱼糕，送给我的女朋友做生日礼物。
4: 你断掉的照明光管，爱记得回收哦。简单教你三步：第一，旧的保护好势；第二，若是已经破去，爱注明；第三，交予资源回收车收回收的，也是卖电火炮啊一公顶的所在。大家小少做回爱地球哦，循环利用零浪费。智慧全民绿生活，以上公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5: 5:05，在台78线西向的15公里，原本在园长路段这边有大型掉落现场，现在接获说已经排除了。还有呢，在靠近台64线西向的23.5公里的地方，接近中和一路段呢，说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的事故，回堵将近有1.4公里。在国道8号的西向台南系统交流道入口处，大货车小客车发生了追撞。国道10号在西向翠华路出口呢，有一部自用车故障。

0: 停放，唯一的车道被占用了，那过得去吗？还有在西向的燕巢交流道要往台22线的出口联络道沿途也都是车多，台88在西向大寮到五甲系统交流道汇入国道1号北上不好走，台66线在东向新屋一到平正二路段这边持续都是车多，国道1号在南下 21.4 公里圆山路段之前拖板车行驶占用的是内线车道，我们赶紧通知相关单位0800-000-123 0800-000-123。感谢您的热心帮忙，拨打电话提供路况及特别留意自己的车前状况，来进行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
1: 这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阳明山火山喷气口所发出的沸腾声，深吸一口啊，还能够闻到硫磺特殊的气味哦。
1: 嗯，真的耶，这又是什么声音啊？
0: 这是台湾特有种暗蝉的声音，你有听得出它特殊滴嘎滴嘎的叫声吗？
1: 哇，好可爱哦！
0: 还有，它叫乌头翁，你听听看，它是不是在叫巧克力巧克力？
1: 好有趣哦！这些在哪里听得到啊？
0: 赶快跟上来！
1: 要去哪里？
0: 跟我们一起用耳朵旅行，
2: 国家公园慢慢听。
0: 欢迎来到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我们带大家到垦丁去走一走。但是想到垦丁，你可能第一个联想到的就是满满的海洋活动哦。不过今天不一样哦，我们要带大家走入社区。哇哦，很开心我们今天在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约聘解说员林明慧解说员，来跟大家聊聊。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明慧。首先呢，我想要在空中啊跟各位听众朋友还有主持人也可以一起参加，我们来玩一个小小的测验好了。
0: 好，
3: 来看看大家对于垦丁的了解程度跟熟悉度哦。就是有三个选项，
0: 是
3: A 呢，我去垦丁最大的印象就是南湾沙滩跟垦丁大街。选项 B 呢，我曾经到过垦丁赏鹰，鹰是天空飞翔的猛禽鹰，还有听过恒春民谣，喝过港口茶，这是选项 B。 选项 C 的话是我曾经参加过垦丁的社区生态旅游。
0: 好，
3: 大家有想好答案了吗？
0: 想好了。
3: 主持人要先分享一下你是选哪一个呢？
0: 我跟你讲，我只有参加过 A。
3: 太好了。好，如果选 A 的话呢，就代表可能来垦丁的次数比较少哦，是不是？
0: 是，我没有听过港口茶。
3: 哦，太好了。好，那如果选 A 的伙伴，就如同我们主持人一样，也是对于那个垦丁，我们的印象是停留在可能垦丁南湾啊、沙滩啦、大街的部分，就是走的是比较传统的路线。那如果呢，你选的是 B 呢，就恭喜你已经开始接触到垦丁独一无二的自然啊、生态以及人文的特色，可以算是我们进阶的旅行家哦。
0: 嗯哼，
3: 那如果是选 C 的话，如果你参加过垦丁的社区生态旅游，代表你是深度的旅行玩家哦，愿意用另外一种方式来认识垦丁。是，以上皆是 ABCD， 我都有这个不同的阶段参与过，就代表你是从垦丁的可能初级玩家一路进阶到高级哦，愿意从这个传统的旅游形式提升，挖掘到垦丁的风貌。
0: 所以今天请到了明慧解说员就非常非常的重要了。如果你跟我一样只是 A 这种最初级的玩家，请你一定要好好的聆听接下来的介绍。刚刚讲了有一个叫做社区生态旅游，它跟一般我们到垦丁去玩不一样，是不是？
3: 是啊，这边想跟大家来分享什么是社区生态旅游。 B 的时候就有赏鹰啊，还有听恒春民谣、港口茶，这些范围呢其实都涵盖在我们社区型的社区生态旅游的一部分哦。根据呢国际生态旅游协会对生态旅游的定义啊，生态旅游呢是属于一种负责任的旅游哦，环境保育、维护地方居民的福祉，并且啊要有解说以及对业者还有游客教育的内涵哦。那从字面上，我们也可以从字面上来拆解哦。那社区型的生态旅游，它就是由一个在地居民为主体，那兼顾的是环境、经济还有社会层面的深度旅游的形式，所以它可以有很多元的面向。垦丁国家公园在20多年前开始推动，那我们

0: 是从资源的盘点开始，那接着呢，从当地各社区的人文地产景这几个面向啊，来挖掘地方的 DNA， 然后找出属于当地独具特色的地方。那接着呢，我们就开始跟在地的居民形成一个良好的互动啊，跟伙伴关系。我们有这些资源的盘点，接着啊，我们又开始培训居民呢，他们成为一个专业的导览解说员。他们很了解这当地的一些物种啊，然后甚至是一些文化故事等等的，甚至是他自己的生命故事。那这些呢都可以运用在带团解说这件事情上面。同时啊，我们也赋予他们巡守跟监测的义务。解说员呢，他在带领游客的同时呢，其实也是在进行环境教育哦。我们在这个过程中，其实可以启发游客他的对大自然的一些觉察，或者是用行动哦来落实，然后守护自然的环境。那至于游程的收益呢，就除了拨付给带团导览的解说员之外，另外啊，还有部分的回馈金啊，是会拨付给社区，让这个社区生态旅游这个组织的运作啊，可以永续的经营哦。
1: 所有的导览员就是住在这个社区里面的人，
0: 没错。
1: 哇，所以真的是了解最在地、最贴近当地的文化跟生活，是这样吗？
0: 是是，所以它也算是一个深度旅游，然后体验型的旅游的一个形式哦。而且这边也想再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它跟一般大众旅游或者是传统的旅游形式比较不一样的地方哦，就在于说，其实传统的旅游我们可能就是搭巴士、搭游览车就上车，有没有？
1: 对
0: 啊，上车之后，导游一人发一瓶水，就是还或者是我们到一些餐厅用餐，自信的竹筷子啊，或者是那红色的碗啊，这些一次性的餐具，其实就相对的不环保。那他也有时候不会去兼顾到环境的承载量，一窝蜂的说，那里很漂亮，那里好美，就通通都把人引到那些特定的地点。那其实这些游憩行为啊，对当地都是一些隐形的消耗哦。所以我们的社区生态旅游就有别于这样的传统的形式，它在整体的评估上面，我们会顾及到环境承载量啦，然后也会运用当地的导览解说员，所以会有一个回馈地方的这样的机制。
1: 社区生态旅游让你更贴近当地，更了解这一块土地，更深入之外，它也是一个低碳旅游。
0: 低碳旅游啊，其实它顾名思义呢，就是以减少碳足迹为一个目标哦。那我们参加社区型的生态旅游啊，大部分的旅游形式呢，都是用徒步的走读的方式来进行游程，或者呢是利用当地的自然资源来进行 DIY 哦。它其实过程中没有过度的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啊，或是使用这个汽机车啊。比方说，大家如果来参加社顶，我们最近有推出一个彩蝶缤纷漫游行的，它就是从一个社区常年在进行的这个蝴蝶的监测，把它转化成为一个游程化的游程路线哦。那民众来参加，你会拿到一个学习单，好，就好像你也是一个监测蝴蝶的蝶调人员、监测人员一样，带着这个单子呢，我们就一起走进这个蝴蝶的守护区里面，然后去进行观察，我们来寻找看看可不可以找到蝴蝶的蛹，或者是卵，或者是虫，或者是成蝶，那记录下来啊，其实都会是非常有趣的。那其实整个过程中也是低碳的。像社区啊，也有提供很多的风味餐。那风味餐呢，尤其也是使用当地的食材啊，然后物产啊来烹调，降低了食物的里程，减少二氧化碳这些温室气体的排放。
1: 刚刚解说员告诉我们了，说他们的这个社区生态旅游，刚刚只是跟你讲一个模式，其实内容精彩的不得了。我们待会来告诉大家，先了解一下路况哦。台64现在西向 23.5 公里，说中和一路段的内线车道两部自用车发生事故了，后方回堵将近有一公里这么长。还有呢，在国道5号方面，原本在南下的匝道雨控已经解除了，国道1号在南下浦沿系统交流道，在南下 205.4 公里的外线车道，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在这边，后方会出现急速定点的状态。还有呢，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内侧跟中线车道已有掉落 误。国道三号北上25.2公里木栅服务区之前外线车道，小货车发生了自撞之后的侧翻事故。我的天哪，还过得去吗？好，我们赶紧改道好了。国道一号北上接近木栅服务区之前，占用的还是外线车道。还有呢？

0: 在国道一号南下圆山路段，有两部拖板车违规占用内线车道。国道一号在南下的南坎道中立转接二路段车多，台65线北上泰山往五股交流道的方向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0800-000-123 0800-000-123，来继续收听国家公园慢慢听。今天的国家公园慢慢听呢，我们带大家到垦丁来走一走。线上邀请到的是国家公园署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约聘解说员林明慧，明慧解说员来跟大家聊聊。解说员，我们很多的层面都问大家说来这边好不好玩啊，旅客可以得到什么，可是我这次要反过来问，请问这个社区生态旅游为什么从20年前开始做可以做到现在，是真的对社区本身有帮助吗？
1: 其实太厉害了，可以找到这个我们社区生态旅游，它其实背后其实涵盖了很多社会经济还有环境层面的这个比较广阔的面向哦。
0: 嗯，
1: 那其实我们在早期的这个保育观念啊，大部分呢都是用圈地保育来进行这些环境的资源的守护，简单来说就是划保护区啦。
0: 对啊，
1: 那划保护区它就是避免人类就可以进入然后进行干扰嘛。那其实这样的运行制度多年之后，在运作上面会有很大的问题，或者是产生很大的对立面，甚至还有一些执法有可能是鞭长莫及的。
0: 对，
1: 演变到后来，现在最好大家不管是联合国 IUCN 等等的，大家都觉得说其实最好的方式呢就是利用在地的力量来共同的守护哦。我们有这么多伙伴是居住在这些保护区临近的地方，如果可以透过居民的力量一起共同的来维护，这才是其实有机会去落实然后守护环境的一个作为哦。
0: 嗯嗯，
1: 那在我们的解说员里面呢、啊、其实就有好几位是有这一些生命历程的转变哦。
0: 哦，
1: 有几位解说员啊，他们以前是专业的猎人
0: 啊，专门以前杀老鹰的猎人，是不是？
1: 没错，没错，没错。每年呢，在秋季呢，是我们秋季猛禽过境的一个高峰期哦。10月、11月的时候，开始会有灰面狂鹰，还有赤腹鹰会过境到我们恒春半岛。在地人他们以前就是拿猎枪，然后猎杀这些过境猛禽的一些高手。好，经过我们的辅导，其实就是从我们甚至在里德社区就有成立到护鹰巡守队，那伙伴们也慢慢放下猎枪来冲凉。有一个很经典的故事可以分享，我们在地有一位古大哥，他就自己侃侃而谈他当年的经历。他说国家公园啊，然后开始有慢慢在跟社区的居民合作，然后开始慢慢希望可以种这个保育的种子在他们的心中。
0: 对，
1: 那当时候其实古大哥他就是也有接受到管理处这样子的保育辅导的这些培训的课程，那其实也某种程度就是开始慢慢的转化。但是你要他一下就他就说很像你吸毒要戒毒一样，看到天上那么多猛禽，
0: 对，
1: 就很痒，
0: 你叫我不要打我、哦、我也打了一辈子了。
1: 对，他内心很挣扎哦，很想出去晚上再出去猎个几只，这样子再赚一些钱，多好赚啊。然后当下他说他做了一个他这辈子最重要的决定，他当时候呢打电话给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一位资深的同仁，他打电话给那位同仁，然后那个同仁在电话里面就跟他说，走，我们去喝咖啡，我们请你吃晚餐，就这样子。他就把他带离那个环境，然后两个人就可能就是在离开那样子的环境，那可能就是开始聊天啊，然后把他的心思给抽离掉，然后猎鹰的这件事情。所以他就说啊，其实从那一次之后，然后他就后来就真的从良，就放下了他的猎枪，就是后来就是成为一个很重要的我们现在的环境的维护者，也是像TOP 的一个解说员。
0: 哇，所以他也慢慢的体认，其实不要去猎这些猛禽对于环境是好的。
1: 是，其实这样子的资源保留下来啊，对于我们的你看生态旅游，它其实就是一个观光的旅游的形式嘛。我们要有好的自然的资源的景观，我们要有鹰可以让大家赏，那很多人会为了这个赏鹰而前来啊。那其实我们赚的更多的是那些观光财的部分，其实我们可以思考到背后有更大能量的这一些经济的上面的效益。
0: 哇，我觉得好棒哦，把这种生态的概念融入到日常生活当中，让他们可以在这么棒的环境里面并存。你讲的让人家觉得真的是好想去看一看。那如果像我们这种哇，刚连出街都还不到的，你有没有推荐

0: 建一个可以去走的社区生态旅游的路线呢？
1: 目前呢，垦丁国家公园范围里面啊，总共呢有10个社区在运作，那超过了50条的游程路线，还有 DIY 的活动哦。那其实各社区也都开发了独具特色的风味餐，
0: 是是是。
1: 所以其实真的要挑的话，对我来说，我很担心这个公平性的问题，
0: 手心手背都是肉。
1: 对对对对对对。硬要说的话，正值夏天嘛，
0: 夏天对。
1: 那夏天的话，就很推荐可以到我们车城的后湾社区，参加盐卤豆腐 DIY， 还有我们水上的独木舟跟 SUP 的体验。
0: 为什么要去那边吃盐卤豆腐啊？
1: 因为后湾呢，它其实是一个靠海的小渔村。
0: 对。
1: 那靠海，我们沿岸呢，除了沙滩之外，临近地方还有一些 local 酒，也就是珊瑚礁岩。
0: 嗯哼。
1: 那珊瑚礁岩会有海水拍打上来嘛？
0: 嗯嗯，
1: 那这些潮池里面呢，有时候就会有水，就是停留在这个潮池里面。
0: 嗯，
1: 经过太阳的曝晒之后呢，它就开始这个会慢慢的把水给稀释嘛，那个盐分呢就会变高，所以就可以提炼出这个盐卤。所以盐卤这一个其实是在当地的自然环境资源里面一个传统的作物哦，当地甚至还有一些居民是有在卖这个传统的海盐哦，就真的是去海边然后盐卤然后这样晒成海盐来进行贩售的。是，
0: 好，第一个就这么吸引人了。
1: 再介绍一个，其实现在也很热门，社顶部落的夜观行程。
0: 好，
1: 那在夏天的话是有机会可以看到荧光蕈，蕈类就是菇、
0: 哦、菇类。
1: 对，
0: 是不是？
1: 对，荧光蕈它又名垦丁小菇，
0: 嗯，
1: 很可爱的名字吧？
0: 荧光，哎、欸，它是晚上会发光的那种哦。
1: 没错，
0: 好酷，
1: 真是敏锐，
0: 哇，有夜店感。
1: 但是它小小猪的而已，
0: 哦、小小的，
1: 所以来到我们夜观。然后你会经过一个社顶公园里面的一个像是小桥的部分、嗯、然后它因为它需要有潮湿的环境、
0: 嗯、
1: 然后加上那个季节的限定的关系，所以它是会在夏季然后天后比较潮湿的时候才有机会可以看到。
0: 这个时间是正好是它的产期。
1: 对对对，现在刚好夏季是有机会可以遇到的，但当然也是要是当时候的天后状况，因为还是得要有潮湿的环境它才有机会可以看到、哦、那就算没有看到其实也没有关系哦、嗯、我们整个社顶部落的夜观行程也非常的精彩，就是你一走进去到那个自然环境里面、
0: 嗯、
1: 你光是什么都不要说，你就感受自然的氛围，你就会一点点风吹草动，或是会听到蛙鸣，或是一些自然的声响、嗯、然后也有机会看到一些蛙类啦、蛇类啦、
0: 哦、
1: 还有可能看到刚提到的蝴蝶，它就夜栖在那个树枝上面。我们真的好几次夜观就看到黄嗓凤蝶啊，那大白斑蝶啊，它因为在睡觉，它就夜栖就停在那边，因为翅膀已经湿掉，它也没办法飞，所以它就是停栖在那上面。
0: 我们今天真的很开心能够邀请到明慧解说员，我们现在才发现原来垦丁的路上比海上更精彩呢。
1: 是啊，是啊，是啊！
0: 哇，而且你刚刚说50条的路线，
1: 超过
0: 50条，然后每一个路线都有它最适合的季节跟时间，对不对？
1: 对，有些是季节限定的，那有一些是常态，随时来都可以参加的。
0: 所以意思就是说我一年四季到垦丁都不无聊呢。
1: 没错，你甚至一个社区，你冬天来，你跟你夏天来是完全不同的风貌。
0: 因为有些人会说，哎，我年纪比较大，或者是我们家小朋友还小，不太适合海上活动，所以我可能不会选择垦丁。你这个社区，这个老少咸宜耶，什么年龄层都可以参加嘛，对不对？
1: 是是是，真的。
0: 哦，重点来了，要怎么报名嘞？
1: 那欢迎大家呢，可以到我们垦丁国家公园的官网，就可以查询到我们各社区的联络窗口、
0: 哦、
1: 包括有电话啦，还有 LINE ID 啊、
0: 嗯、
1: 那或者还有另外一个方式，就是你可以到 Google， 然后直接用关键字搜寻漫游南岛的官网的电子书，找到漫游南岛的生态旅游手册，
0: 嗯，
1: 里面啊就详尽的介绍了社区的游程啊，包括费用啊、嗯、啊活动的时间长度啊，还有成行人数等等的。
0: 垦丁这样一讲，不安排一个3天2夜或者是4天3夜，我们可以安排一天在水上活动，一天在路上活动，真正体验在地，吃在地，用最低碳的方式好好的享受跟爱护这一片土地哈。
1: 对，
0: 好，今天真的非常谢谢明慧解说员的解说，大家相关的资讯都可以上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官方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今天谢谢解说员，
1: 谢谢主持人，谢谢大家，拜拜。
2: 以上节目由

0: 家公园署及景管共同制播，祝您旅途愉快。
1: 真的没有透过解说员的解说，我们真的不知道说原来垦丁不是只有玩海而已啊，很多很多非常具有在地文化的这个社区啦，或者是非常非常棒的自然环境，都欢迎大家有机会来这边好好的探索一下。相关的资讯内容你都可以上垦丁国家公园管理处的粉丝专页以及官方网站来做进一步的查询。好，国道三号北上55到51公里哦，莺歌到三莺路段这边内线车道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方向车多，在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3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在国道4号西向往清水方向中港系统交流道之前，内侧跟外线车道路面上有掉落物。还有呢，在国道4号往清水方向的中港系统对这个掉落物现场请您小心。还有个掉落物现场告诉大家会急速定点哦，在国道1号往南205.4公里的浦沿系统交流道外线车道轮胎皮跟三角锥掉落，会造成后方出现急速定点的状态。国道4号倒是原本在潭子方向往潭子方向丰势路段的施工已经撤除了，在台78线西向15公里的园长交流道这边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也结果排除。来自于张震岳的歌声《等待南风》。

0: 警广中台湾新闻。
1: 听众朋友好，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的警广中台湾新闻。台中市第二警分局执勤员警发现一辆车技异常的自小客，立即上前拦查，驾驶进倒车逃逸，最终自撞落网，车内还被查扣疑似毒品。陈韵涵报道。
2: 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员警执行酒驾毒驾查缉勤务时，发现54年次张姓男子驾驶自小客车临停路口，经查车籍异常，便上前拦查，但张姓男子未配合查证身份，突然倒车逆向加速逃逸，警方立即尾随监控。车辆逃逸约1公里后开进巷内，疑似因操作不当撞击路旁停放的3部机车，随后又与一名机车女骑士发生碰撞，最终自撞人行

0: 行道后停下。第二警分局永兴派出所副所长陈彦玲说，
1: 驾驶及乘客黄姓男子下车逃逸，所幸在现场热心民众协助下迅速查获张姓驾驶及黄姓乘客。经了解，机车女骑士及张姓驾驶均系擦挫伤，经送医救治后并无大碍。全案以公共危险及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等罪嫌，已请台中地检署侦办。
0: 第二警分局呼吁，警方对于可疑人车都会依法查证，驾驶人切勿心存侥幸，拒绝拦查或逃逸，以免危及自身及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加强酒驾毒驾查缉，守护市民用路安全及公共秩序。警广记者陈润涵台中报道。
2: 一名热爱长跑的男子逐渐出现足跟疼痛，一度被认为阿基里斯腱发炎，接受复健等治疗，但疼痛始终没有改善。经详细检查发现合并骨髓水肿，对症下药后重拾运动能力与生活。黄俊伟报道。
3: 云荣医院复健科主任陈冠霖医师表示，安排男子接受 MRI 及骨骼肌肉超音波检查，发现阿基里斯腱明显肿胀，代表严重发炎。此外，核磁共振也确认跟骨内部出现骨髓水肿，显示疼痛来源并不只是阿基里斯腱本身，骨头也已经受到影响。
4: 我们分两个部分，就是在骨髓水肿的部分的话，我们可以用我们的自体血小板做我们的骨内注射。我们就是用一根针经由超音波导引，然后深入我们受伤的这个骨髓里面，然后将我们的治疗的自体血小板打在这个骨髓腔里面，好去促进我们的受伤的骨髓和骨头的修复。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阿基里斯腱肌腱上面做一个就是肌腱内的注射。
3: 陈冠霖主任进一步表示，超音波显示肌腱周围已经异常新生血管及伴随的新生神经，这些都是造成慢性疼痛的重要原因，因此和心血管中心合作安排后续细微动脉栓塞治疗，进一步降低发炎反应，改善疼痛情形。警广记者黄俊伟彰化县报道。
2: 苗栗佑安旧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生长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移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支持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请听报道。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香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香里说：“
5: 那当然，我觉得转衔，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2: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金广记者陈怡琳苗栗报道。
6: 金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台湾南部地区有阵雨或雷雨，中部地区及澎湖、金门、马祖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气温，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5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4度；南部地区阴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26到33度；外岛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中台湾新闻及气象由陈怡琳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7: 各位 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

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吕强阿妹。麻瓜啦啦，下雨了，正在开车的朋友请记得打开车灯照亮行车方向，也要记得放慢速度，小心通行，避免车子打滑，让我们做个安全驾驶，平安抵达目的地吧。也祝福大家旅途愉快。

5:42所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陶晶莹《那些日子》。在国道3号北上53.5公里过了莺歌路段的路肩，有小客车爆胎停放在这里。国道1号南下117到110公里，说正在进行路面的维护作业，后方车流回堵到了头城路段了。这个呢是在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回堵车流，大概已经将近有车多状况，10公里之前的回堵状况就已经车速越来越慢。哎呦，怎么会这么难走？在台65线北上泰山新五路往国道1号方向车多，在国道2号机场支线东向大园到南桃园路段车多，国道3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也出现了回堵的车流。

国道三号在北上25.2公里哦，木栅服务区这边这个小货车自撞之后翻车的状况，从北上的安坑路段开始，31堵到25.2，将近有6到7公里左右的车阵。重点是这个车阵的时速不到20公里，都快要停下来了。我们赶紧改道好不好？北上从安坑交流道就要下来了，因为前方。

方就在木栅服务区之前传出有小货车自撞之后侧翻了，所以呢占用车道比较多，处理起来也比较费时，可以的话赶紧改道。台64线东向的新店端这边呢车多走走停停的，过到3号在北上过了

来自于汪定中以及林玉娟所带来的歌曲《印象派》，5:56，在国道3号这边呢，提醒所有的用路朋友，北上的柳营路段这里啊，说内侧跟中线车道还在进行路面的施工作业，倒是原本堵得好严重，在国道3号北上木栅服务区这边小货车的翻车事故，接货排除了，但是回堵将近有6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慢慢消化完毕。国道10号西向仁武交流道出口车多，在台北地区南港联络道要上国道3号也出现了明显的回堵车流。

0: 傍晚六点钟，我们是好日。
1: 捏条捏条，不要下山好吗？
0: 白天要结束了，可能会有点舍不得，
1: 但是有结束就会有新的开始。
0: 现在就让景广陪伴你度过夜晚，
1: 明天又是一个好日哦。

0: 好听极广，安全才会有保障。Come on， 极广路况导航 ，Very good。
1: 听众朋友晚安，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汐止系统到圆山，南下中立服务区到中立准街道，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鹿竹到高科，以及国道一号北上平镇系统到中立准街道，北上中立准街道到内坜，北上三重到台北，北上汐止到五堵，北上基隆到基隆端都是车多速缓。汐五高架南下堤顶

那环北交流道以及汐五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车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号南下南港路段、南下新店到中和，以及国道三号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都是车多拥塞。北上53.5公里过莺歌系统路间有一台自小客车爆胎停放了。北上土城到中和、北上安坑到木栅休息站时速低于40公里。国道三甲东向万方到木栅车速比较缓慢。国道二号东向大园到机场系统、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国道八号西向台南系统到新吉、国道十号东向顶金系统到左营端，以及西向仁武到左营端，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86线西向仁德系统路段车多不好走。以上路况是由陈子怡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大家好，我们是胡凯儿。
1: 享受尽管带给我们的快乐已经成为习惯。
2: 如果不想被时间拆散，你可以多多利用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3: 随时随地收听尽管，让快乐变得无所不在。

Hello， 大家好，我是陈子贤。下雨天开车，视线雾茫茫，别忘了打开车灯，看清楚前方路况，也要放慢车速，避免打滑哦。接下来，请继续收听警广，用温暖的声音，让你小碗口，伴你行千里路。

山安德，在国道一号北上 0.1 公里，说大叶隧道这边往南的方向哦，北上大叶出口这里的外线车道三部自用车的事故现场倒是接获说排除了。国道三号在北上柳营路段内侧跟中线车道正在进行路面作业，小心留意施工人员的安全。国道三号在木栅服务区这边的严重翻车事故，后嘎仔已经排除，但是回堵车流非常严重，将近有六公里的车流还需要点时间才能够完全的消化完毕。补充还包括在靠近国道三号原本在北上三鹰到莺歌系统到三鹰路段的施工已经接获撤除了。

0: 6:14，目前高速公路上状况，我们连线到高速公路局交通中心，请侯宗奇侯先生告诉大家。您好，
1: 你好，视频晚安，各位驾驶朋友，大家晚安。目前高速公路路况，北部地区中山高南下，在过了高架的汐止端之后呢，明显的一个急降速，一路到圆山车速都在40以下，甚至有部分路段呢，可能还会呈现走走停停的情形。在五股转接到这个地方开始车速放慢下来，尤其在五股这个地方车速大概也是只有40到60哈。林口一交流道出口外侧车道排队的车队还是存在的哈。在过了桃园之后，外侧要前往要衔接国道二号东向的车道呢，现在是几乎呈现排队的情况啊哈。机场系统一路到中立转接到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右师路段明显车多哈，右师跟杨梅这两个路段明显车多，还有在过了湖口之后车速只有40到60，尤其是在过了服务区哈，尤其是在过了服务区之后一路到新竹二哈，到新竹二车速都在40以下哈，过了新竹二之后车速呢才会渐渐的提升哦，过了新竹系统才会恢复顺畅哦。北上的部分呢，在新竹系统到新竹二这个路段呢，车速也是只有40到60。新竹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过了公道五路之后，渐渐的才会恢复顺畅。但是在湖口服务区这个地方，车速还是在40以下的。右师路段的话，车速在40到60，在接近平镇系统这个地方哦，开始车速又放慢下来，尤其是在平镇系统这个地方，一路到中立转接道，车速都在40以下，还有中立服务区路段，车速也是在40上下哦，这样的一个情况，过了机场系统才会明显的疏解。林口一这个地方呢，车速会在40以下哈，大概会持续2公里到3公里。再往前的话，大约到了30公里，这个就是五股交流道汇入口，大概不到1公里啊，车速马上又放慢下来，一路到台北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滨江才会恢复顺畅。内湖东湖路段车速在40以下，过了东湖之后车速渐渐提升。在汐止端这个地方呢，短暂恢复顺畅哦，因为在汐止系统到汐止站区啊，车速又会降到40以下哦。再往前的话，在这个大叶隧道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的哦，因为受到基隆市区的路车

车况的路况的情形造成回堵，所以这个在大叶隧道就已经明显呈现了降速的一个现象了。高架的部分呢，西有高架南下堤顶一进来呢，一路到环北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环北之后呢，大致上还可以提升到40到60，要过了五股转接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北上的部分呢，在杨梅端一上来这个地方，大概前一公里会比较慢，会比较慢。然后在中立转接到这个路段，大约在66、65这边就开始放慢下来，一路到中立转接到车速在40到60。机场系统这个地方，尤其是汇入口这个地方，特别要注意，呈现几乎一个急降速的现象，虽然距离不是很长，但是要小心，这个地方。再往前环北路段车速在40到60。到了，尤其是到了下塔悠这个地方就降到40以下，一路到戏子端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国道二号的部分东向大园到大竹车速在40以下，大竹一路到南桃园车速在40到60。西向的部分呢，南桃园路段车速在40到60，大竹路段的话外侧车道要出大竹交流道，外侧车道会比较慢哦，这边要留意。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南港到南山路车速在40以下，还有再往前的话，木栅到木栅隧道是明显车多的情形。新店一路到安坑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安坑隧道之后车速渐渐提升，要过了中和隧道才会明显的疏解。土城树林路段车速在40到60，尤其是在土城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会降到40以下。在新竹系统到茄东这个路段呢，车速在40以下，还有在香山路段呢，车速也在40以下的。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高原就是过了高原之后呢，车速也开始明显增多，尤其是在龙潭这个地方，一路到埔顶隧道这个路段，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埔顶隧道之后，可以提升到40、60哈。那但是在莺歌系统汇入口这个地方要留意也是会车速会降到40以下哈。这个地方，树林土城路段车速在40到60。过了土城之后，一路到中和隧道，车速在40以下。安坑新店路段的话，车速也在40到60。木栅到福德隧道口一路上呢，车速都在40以下。国道三号甲的部分呢，东向木栅呢，车速也是在40以下，而且会有间歇性停等，走走停停这边要留意。南港联络道的部分呢，在环东往国道三号的方向车速在20以下几乎都是走走停停的情形。国道五号的部分南下车辆是比较多，就是在雪隧里面大概车速只有40到60。北上的话也是就是雪隧南北车辆都是蛮大的。那尤其在雪隧北上的话，在一进入雪隧之后，马上的车速会剩下大概只有40到60要出了雪隧才会疏解这是国道五号的部分。中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接近头份这个地方开始车速放慢下来，尤其过了头份这个地方之后呢，大概会持续8公里、9公里左右呢，车速都在40以下。过了之后呢，车速才会渐渐提升，才会疏解这是南下。再往前的话，台中系统到丰原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在过了西螺服务区之后呢，会有持续大概有3公里到4公里的车速在40以下。然后在过了北斗之后呢，也是明显车多一路要过了园林呢才会明显疏解。彰化路段呢也是明显车多的情况，丰原路段车速在40到60。国道三号的部分南下过了龙井之后，车速会降到40以下，要过了和美之后才会明显的疏解这是国道三号的部分。国道四号的部

0: 份的话，在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速在40以下的哦。那国道6号目前是顺畅的。南部地区的话，中山高南下在台南系统到永康，还有鹿竹到高科路段车速都在40以下，尤其是高科一路到南子车速大致上也是40到60这样的车速，忽快忽慢要留意了哦。顶金系统到高雄路段车速在40到60，北上的部分呢，瑞隆路到顶金系统呢车速也在40上下哦，这样的情形，尤其到了冈山之后啊。车速一样会只有剩下40到60这样的一个车速啊，那尤其是到了高科之后，甚至车速会降到40以下啊哈。国道3号的部分呢，南下目前是维持顺畅，北上的部分在柳营这个地方啊，要注意哦，这个地方车速会比较慢哦，这边要小心柳营这个地方。国道8号的部分，西向台南系统到新竹车速在40以下。国道10号的部分，东向左营端到顶金系统车速在20以下哈。西向的部分，在过了仁武之后，车速就会降到40以下，一路到左营端啊，都是这样的一个情形啊哈。以上路况提供给各位驾驶朋友参考。高速公路局北区交控中心，祝各位行车平安。
1: 谢谢。
0: 谢谢。

空港台七十四线往东哦，说接近台中高铁路段这边发生了三部车的事故，占用的是内侧车道，只有中间跟外线车道可以通行。国道一号原本在南下高科路段的事故现场排除了，回堵两公里的车流正在消化。国道三号在北上柳营路段这边小客车起火燃烧，占用的是外侧路肩。还有呢，这是在靠近国道三甲线东向万方到木栅路段车多，国道三号南下192公里过了和美路段的中线车道正在进行拖掉现场的事故车辆。好了，准备跟你说拜拜了，祝福你的周末时光都能够开心快乐。星期一下午的4点下班有事吗？我们相约空中再相会，行车顺畅，一路平安，我们星期一见。

0: 京广晚间新闻。
1: 立院通过鞭刑入法等三项公投案，合并年底九合一选举举行。主计总处上修全年 GDP 至11.05%，重返亚洲四小龙辉煌时期。听众朋友晚安，我是吴依妮，欢迎收听今天8月14号星期五京广晚间新闻。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三项公投案，将在10日内送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底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2: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撤回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鞭刑入法、废除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鞭刑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3: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2: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4: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你们也要100%，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2: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

0: 对变形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变形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陈淑济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日本气象厅正式命名令和八年八月千叶豪雨。13号晚间，千叶市短短12小时累积降雨量达348毫米，创下观测史最高纪录，相当于灌进整个八月份3倍的降雨量。截至今天下午，千叶县已确认8人死亡，包含成田机场等多地交通中断，超过7400人无法返家。日本政府出动自卫队协助撤离疏散。交通部观光署今天表示，目前并未接获台湾旅行社通报有团体受到影响。台湾虎航则公告，昨晚受影响的3个航班，旅客可选择免费改期返台或退款。主计总处公布最新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燕的报道。
2: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资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3: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2: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6.04%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2.07%，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1.9%。经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白宫今天表示，中国企业透过超过40个国家地区洗产地，在这些第三国进行简单的包装和组装后，再将货物转运到美国，以规避川普加征的关税，推估美方短收750亿美元。为了因应这项挑战，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正在开发一套 AI 系统，协助查缉可疑货物，如查获属实，可要求企业补缴1年内的关税。未来也将对参与洗产地的中转地寄出处分。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除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预算634亿，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允晨的报道。
0: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349兆，7437万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附属的要该公告的要公告。
0: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0: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以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儿少性侵追诉时效释宪案今天宣判， 宪法法庭认为，刑法旧法追溯

0: 度时效最长只有20年的规定，未善尽保护儿少义务，判决旧法相关规定违宪，并将申请释宪的11人终局裁定废弃发回，要求依新法处理。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 新法就有规定，追诉犯罪时效最长20年。不少未成年遭性侵猥亵被害人，长大之后想提告，却已过了追诉期。虽然立法院今年7月修法通过，被害人满20岁才起算，但已过时效的被害人只能申请释宪救济。宪法法庭认为，儿少遭性侵猥亵，因多种因素延迟揭露等具备揭露能力，却又被压缩请求国家追诉犯罪的时效。细正规定，不分犯罪种类，一律规定只有20年，未善尽保障儿少的身心健康和人格发展义务，因此判决违宪。宪法法庭书记厅长许碧慧说：“
2: 细正规定没有针对性犯罪被害儿少另外为适当的调整设计，以至于对被害儿少寻求刑事司法救济的权利造成过度限制，抵触了宪法比例原则，也违反宪法保障儿童及少年诉讼权的意志，并且不符合国家保障儿童身心健康及人格健全成长的意志。”
1: 宪法法庭判决违宪之后，也将受理申请11人的确定裁定废弃，发回各管辖法院，要求依照新法计算方式，被害人满20岁之前不予计入追诉时效。另外，也要求相关机关应该将拍摄儿少性影像的性剥削犯罪也纳入修法的范围。经广记者吕明宗台报道。
0: 乌干达对持用我国护照国人提出无理要求及入境阻挠，外交部长林佳龙今天表示，我国政府会秉持对等与互惠原则因应处理，同时也要再次呼吁国人暂缓前往乌干达这类有较高风险的地方。记者朱瑞森的报道。
3: 三位持用我国护照的台商及家属入境乌干达时，遭到该国机场移民官员扣留护照。之后虽然允许我国人入境，但要求持中国护照盖上入境章戳，才能返还我国护照。外交部长林佳龙表示，第一时间就有指示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了解此事，目前仍在继续交涉，同时也提醒当地国人提高警觉，并与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保持密切联系。
4: 当然会影响到双边的往来关系，特别是如果有经贸文化的一些往来，我们在外交上就秉持这个对等互惠的原则加以处理。在这个过程也要呼吁国人能够多注意不要去前往像乌干达这样子可能比较有高风险的地区。
3: 至于近日入境乌干达遭到阻挠的国人，外交部强调已于第一时间掌握相关情形，驻索马利兰代表处与乌干达台商会也有立即提供国人必要的关怀与协助。警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0: 未来一周，台湾受低压带影响，天气持续不稳定，中南部因西南风水气增多，容易有局部大雨，北部与东半部则维持典型夏季形态，上午晴朗闷热，午后有雷阵雨。记者杨欣的报道。
5: 气象预报中心科长林伯东表示，周日前中南部降雨明显，南部地区今晚到明晨需要特别留意短延时豪雨。下周一风向转为偏南风，环境依旧偏湿，降雨热区将转往午后的中南部地区。此外，目前正值年度大潮，中南部与东半部沿海低洼地区在满潮时需要慎防海水倒灌。
6: 今明两天降雨的情形，大致上这两天都是比较类似的。首先的话，就是刚才提到的西南风的环境之下，整个中南部地区不论早晚都是比较容易会有下雨的情形，也会有一些局部性的大雨，甚至在南部地区今天晚上一直到明天白天这段时间，甚至会有一些短延时的豪雨出现，提醒大家特别留意。接着另外我们可以注意到另外一个特征，就是比较偏向是北部以及东半部地区就会比较偏向是夏季的天气形态，所以上午的时候天气可能还算是晴朗，而且是蛮闷热的，但是到下午就比较容易会有午后对流的发展，所以也会有一些午后雷阵雨的情形。
5: 气温的部分，各地普遍闷热，大台北、彰化及台东局部地区高温可达36度。至于目前距离台湾约3000公里的南卡台风，因为环境不利它发展，预计在半天到一天内就会减弱为热带性低气压。警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0: 医证名人离婚，意外引发骨科治疗打 PRP 再加打玻尿酸的适法性疑虑。骨科医师表示，实证上 PRP 注射只对网球肘有疗效，至于在家

0: 注射玻尿酸。卫福部表示，由台南市政府卫生局进一步调查。记者尤纯的报道。
1: PRP 注射用于关节治疗症夯，诊所自费动辄1万到4万元不等，但疗效成名。台北医学大学骨科部运动医学暨关节重建科主任医师吴嘉玲指出，实证上其实没有那么神，不过在评估不用手术下，确实可以采取 PRP 注射等保守性治疗。
2: 目前真的有实证的，其实是往左走，那其他的都是目前都是有一些发表，但是都是一些案例发表啊，就是不是真的有很高的证据等级啊。那只是说以目前现阶段来讲，就是有一些保守治疗的，因为毕竟血小板都是自体的嘛，就比较没有什么副作用啊，就可以先看看能不能让它那些受伤的环境好一点，然后可以来增加这个生长，然后增加这个韧带啊或软骨肌腱的生长这样。
1: 名人离婚扯出在家注射玻尿酸是法性疑虑，卫福部医师司回应，医师执行医疗业务需遵守医师法规定，例如有无制作病历、载明处方等等，实际情形是否违法，需台南市卫生局进一步调查。金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0: 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3: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4: 我看屏东也是啊，那我巧克力也没有。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3: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中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金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现在时间6:45，一起关心全国最新交通状况。
5: 晚安。目前国道一号南下高架40段到圆山，南下桃园到中立转接道2，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南下头份到头屋，南下台中系统到丰原，南下台南系统到永康，以及南下南子到高雄交流道都是车多，时速约20到40公里。国道一号北上高雄到顶尖系统，北上冈山到鹿竹，北上西罗服务区到北斗，北上新竹系统到竹北，平镇系统到中立转接道2，内坜到机场系统，北上林口到泰山转接道，五股转接道到台北，北上内湖到东湖，汐止系统到五堵，以及北上基隆到基隆段都是车都不好走。高架部分，西武高架南下堤顶到五股转接道沿线车都拥挤，其中南下26公里过环北交流道的外侧发生2台小客车事故。武阳高架北上杨梅段到中丰交流道，西武高架北上五股转接道到环北，以及北上下塔右道汐止段都是车多路段。国道3号南下南港系统到木栅，南下新店到树林，南下的新竹系统到茄东交流道都是车流的瓶颈点。南下先前在192公里过和美交流道中线车道的故障车刚刚接获排除，不过后方回堵到龙井路段，车流还在疏解当中。国道3号北上322.8公里柳营交流道之前，小客车火烧车事故目前占用内侧外线以及路肩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北上龙潭到莺歌系统，北上树林到安坑，北上木栅到南深路车多，时速约40到60公里。国道3甲东向万方到木栅交流道，国道2号东向大园到南桃 桃园车都不好走，国道四号东向潭子到潭子系统车都走走停停，国道十号东向左营段到顶新系统西向人五到左营段时速不到40公里，省道部分台74线东向4公里高铁台中交流道的内侧三台车事故还在处理当中，造成后方回堵。以上况由黄苗播报，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6: 请继续收听警广晚间新闻。
0: 为了完善急性治疗后复健照护体系，赖幸德总统宣布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启航，从照顾失能转向减少失能，透过健保给付制度，让中风病患可以顺利返家正常生活。记者黄俊伟的报道。
7: 马偕医院急诊医师郑比方去年中风，成为连翻身都有困难的病人，接受高强度复健，短短不到半年就重返急诊室值班。郑比方开玩笑地说，健保复健病房计划应该早一点推动，他就不需要这么辛苦。
8: 如果有这个计划，当初我也许就不需要桃园了，对，我就可以很安心的、接受这些训练、也不用劳累我的太太如此奔波、来接受我到处受训练。
7: 赖清德总统表示，打造健康台湾，国家资源除了照顾失能，更要积极减少失能。
9: 我们平均余命的10%的时间是不健康的，那可能卧病在床，可能坐轮椅，可能生活需要照料，那这太可惜了。我们应该要追求，就是活得越久，然后健康越久，这样人生才有意思啊。否则你活100岁，可是20年是躺在病床，那也没有什么意义。
7: 健保署挹注3亿元经费，地铺由全国10家医院共同承作，预计每年可提供1600名具有复健潜能病人接受积极住院复健照护。警广记者黄俊伟、张华贤报道。
0: 嘉南疗养院接连爆出病患院外紧急就医迟迟等不到救护车的争议。卫福部表示，将派员了解、检视救护车合约内容，未来也将评估在精神专科医院设置救护车。记者尤若淳的报道。
1: 嘉南疗养院6、7月份分别爆出有患者因为被食物噎住突然倒地，需要紧急院外就医，但迟迟等不到救护车，远超过救护车外包合约的25分钟，救护车分别在27分甚至超过1个小时才抵达。院内同仁更反映，曾有病患叫119救护车被卫生局关切，精神科主任沈正哲医师多次向院方反映，更为此向卫福部部长信箱陈情，呼吁政府应该正视院内病患院外紧急就医权。对此，卫福部主任秘书刘玉娟表示，医福会将南下了解，协助检视外包救护车合约内容。
10: 还有就是未来在精神专科医院的部分，好看是不是也我们也来会评估要不要设置救护车，由我们的司机做一下 ENT 的一些 ENT 外的一些训练资格，然后来补强有一些时间上的一些可以在更精进的地方。
1: 刘玉娟表示，周一也将南下与消防卫生单位就紧急送医合作协助进一步讨论精进。警广记者尤淳台北报道。
0: 原定参加垦丁国家公园西子口净滩活动的3名成员，未经许可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途中遭虎头蜂群攻击。屏东县消防局接获受伤女子求救电话，得知另外2名男性成员已无呼吸心跳，但由于当地天候不佳，无法出动直升机，目前改以徒步搜救。记者宋玲的报道。
3: 根据了解，闯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的3人是2男1女，不明原因偏离了申请区域，进入未开放的懒人溪至出风鼻海岸路段，也不清楚究竟是如何惹上虎头蜂群的。屏东县消防局获报之后，已经派出多个分队前往救援。因为现场相当的遥远，消防局到接近中午时还没有接触到患者，而垦管处也呼吁民众入山一定要遵守国家公园法规与划定的区域，千万不要心存侥幸闯入危险没有开放的山林，以免发生不可挽回的憾事。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0: 前电视台制作人李能谦涉嫌搜集数千笔情报员等个资交付对案，被依国安法等罪嫌起诉。 检方持续追查发现资料来自宏信工程师等三人，今天再追加起诉，并对宏信工程师具体求处7年半重刑。记者吕明宗的报道。
11: 检调先警察出艺人刘湘君的丈夫，同时也曾是电视制作人的李能谦，前年到大陆发展业务时被吸收，反弹后指示员工对外购买军人名单等个资。去年他到大陆

又被另一名情治人员吸收，又指示员工透过通讯软体取得含有情报人员、军事人员等在内共3000多笔个资等档案，交付给对岸。台北地检署依国家情报工作法、国安法等罪嫌，将李能谦等5人起诉，并对李能。

0: 建琴法院量处今年六个月以上刑期已是惩戒。经广记者吕宗泰报道。
1: 花莲县警局公布，八月截至目前，花莲全县发生65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略微减少，破获率也提升15%。此外，针对辖区窃惯列管，使得窃盗惯犯升压率60%以上，全力守护民众居家安全。记者张涵的报道。
2: 根据花莲县警察局统计，8月1到12号花莲全县窃盗案件发生数为65件，比去年同期70件减少5件，共计破获40件，窃盗案件比去年同期破获34件增加6件，提升 15%， 破案率达 61.5%， 跟去年同期的 48.6% 相比显著提升。花莲县警局刑警大队副大队长张义兴说，
3: 针对窃盗犯罪持续采取预防与查缉并重策略，从勤务部署、惯窃列管到侦查能量全面强化，今年整体窃盗案件与去年同期相比已有效的压制，并没有增加的趋势，显示相关防治作为已逐步发挥成效。
2: 此外，花莲警方将辖区惯窃造册列管，针对一年内多次犯案、有前科记录、没有稳定工作及固定住所的嫌犯，积极申请羁押。今年度至今升押195人，获准升押的有119人，准押率达60%以上。花莲县警察局也祭出户民生全民抓小偷检举奖金制度，鼓励民众主动提供犯罪线索，警民携手共同打击窃盗。经过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1: 苗栗佑安教养院长期投入早疗及身障照顾服务，今天举办成果发表，33名毕业生即将迎向新的学习阶段。县府强调，融合教育需要更多资源，将持续整合知识网络，帮助孩子勇敢追梦。记者陈怡玲的报道。
4: 苗栗县私立佑安教养院第29届毕业典礼成果发表会14号在飞牛牧场举行，以梦想起航，航向未来为主题，邀请毕业生、家长及师长共同见证孩子的成长与蜕变。副县长赖香林率县府团队到场祝福，感谢社工与教保老师的用心付出，协助孩子逐步克服挑战，勇敢踏上崭新旅程。县府将持续拨建资源支持早疗家庭，并呼吁社会能够理解、尊重与接纳，共同营造友善共融的成长环境。赖香林说：“
5: 那当然，我觉得转型，特别是转到一般的幼儿园去哈，也需要我们幼安的老师们用这个叫做融合的方式哈，去看看他们。那如果有一些新的需要哦，能够跟我们长照处跟社会处及时的来这个接洽，更多的资源哦，让他们在学习过程呢能够减少一些这个摸索，然后能够找到他们学习的这个原地。”
4: 院方表示，本届共有33名幼儿完成阶段性学习，其中23人衔接幼儿园，10人进入国校。经广记者陈怡玲苗栗报道。
1: 阿里山管理处清明2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记者杨欣的报道。
6: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7: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6: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心心相印，要民众一起爱发光。10只爱之月老熊现身西北，互动搜集任务，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升级卡片。记者魏金妮的报道。
8: 2026台南七夕嘉年华 Bobo 爱发光即日起到23号浪漫展开。今年活动以光、泡泡、情感为核心概念，规划4大亮点装置，西竹围、西市场跟4大月老庙

0: 都有艺术装置，更将七夕浪漫氛围带进西北地区，推出心心相印爱之月老熊互动搜集任务。文化局长黄雅玲说，
1: 在西北地区一共有十只的爱之月老熊，那民众呢可以到新文化中心、萧龙文化园区还有在地共同响应的店家进行你的月老熊的一个收集任务。民众在完成指定的任务之后呢，就可以解锁限量的七夕传情深情卡片，留下专属你的七夕记忆。
0: 文化局表示，民众只要使用手机轻触装置的基座，就可以完成感应打卡，在地图上拼出完整爱心，透过实际走访跟线上互动的结合，让民众在寻熊过程中认识西北，发现城市不同角落的美好，留下属于自己的七夕回忆。金广记者魏金妮台南报道。
2: 金广气象站，
3: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也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及东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晚上七点钟，遇到什么难过的事情了吗？只单身不失恋，你还有我们哦。我是西西孙盛熙，这里是警察广播电台，一起等待雨后的彩虹。

听机构。

晚上的7:02，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北上的225公里过西洛服务区的载货物车辆有钩子3公尺拖在地上，非常危险。国道一号的双向117到119公里造桥路段的内线车道呢，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向是有拥塞的。国道三号北上的120.1公里头屋路段的中间内线有轮胎皮。国道二号的西行机场系统出口两台车的追撞事故。国道三号北上的108.3公里过香山有脚踏车逆向南下行驶。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内湖到五堵

五股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下塔悠到汐止端，南下的堤顶到环北都是车多。在桃园路段的国一北上平镇系统到机场系统，高架北上的校前路到中立转接道不到60公里，国三南下的南港系统到木栅、新店到树林，北上的土城到安坑、龙潭到莺歌系统都不到60公里，国道二号大竹到南桃园走走停停。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湖口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道三号南下新竹系统到嘉东都不到50公里。中部国三南下的龙井到和美车多，台74线呢，南屯二到西屯一，新屯二到北屯二，从德到太平，西行北上雾峰到大里二不到50公里。往南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高科到冈山，北上的五甲系统到顶金系统，冈山到鹿竹都是车多的。国道十号的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不到40公里。夜晚开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更正补充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大家好，我们是高速公路小精灵，
2: 有施工的消息要来提醒用路人，
1: 请仔细听哟。
2: 为了办理国道五号南港头城段及边坡补强，
1: 施工时间为115年4月20号到116年12月31号，
2: 会封闭国五南下4.4到4.8公里处外侧加速车道进行相关作业。
1: 施工封闭期间，建议大客车行驶动线由石碇匝道南下进入国道五号，请依交为布设线行，顺行驶入主线哟。
2: 如果遇到大客车开放通行路肩，且车道管制号志显示绿色箭头时，可行经到交为封闭路段结束后，行驶到外侧路肩，再衔接大客车爬坡到起点续行。
1: 相关的最新路况消息，
2: 请上高速公路局全球资讯网或拨打1968免付费客服专线了解。
1: 高速公路小精灵祝大家
3: 行车平安。
4: 用路人行经管制区域，请减速慢行，依现场管制设施指示行驶，并遵守管制导引，以确保行车安全。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北区养护工程分局提供。

0: 日子忙碌，脚步停不下来吗？
1: 下班下课，打包丢掉。

今天是8月14号星期五晚上7点14分，哇，8月17号，金广中国站交通网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晚安，我是卡尔，他是 Diana Ross， I'm coming out。 好了，接下来三个小时路况请更新协助我们跟其他优龙家事朋友，电话是0800-000-123。台七十四线的东向19到24公里，潭子系统到太原车多，国道三号北上323.2到321.8，柳营路段中间内线，这里是有施工在进行的。在国道一号双向的117到119造桥路段的内线中央分隔岛的拆除作业，目前南下是拥塞的情况。

Bonnie M 歌曲叫做 Sunny 7:18。国道三号北上的中和路段银灰色小客车5305忽快忽慢，请离它远一点哈。国道一号北上的368公里过高雄的三多路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在南部地区，国道一号国一的双向顶金到高雄，国十西行任务到顶金，顶金到左营的双向路段，这里都是极度拥塞的情况哦，时速不到40公里。在国一南下高科到冈山北上的高科到路竹车子多。台南路段国道一号南下的台南系统到永康不到40公里。听完英文作品，我们来听高凌风高大哥，燃烧吧火鸟。

燃烧吧火鸟，它是高凌风。好了，我们刚刚看南部地区的拥塞路段，我们慢慢往北走好吗？国道三号北上的柳营到东山服务区，走走停停的。中部国道三号南下和美到彰化系统不到60公里。台74线的从德到太平，北上的雾峰系统到草湖大里二路段都是车子多。今天新竹路段好塞耶，国道一号南下湖口服务区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系统到竹北，国三南下的新竹系统到加东都不到50公里哟。 Michael Jackson Beat It

没错，来自 Michael Jackson 歌曲叫做 Beat It， 7:26。好啦，刚刚看了新竹路段，今天比较塞一点点呢。我们来看国道三号，国三南下的安坑到树林，北上的中和到安坑，大溪到莺歌系统车子多。国一北上的车，不对，东湖什么车湖？东湖到五堵，环北到圆山，南下的内湖到圆山。高架北上堤顶到汐止端，南下堤顶到圆山路段，时速不到60公里。待会7:30来听清广新闻了，他们是 IC 宝冰球乐团，还有健保的合作单曲叫 Hero。

0: 景广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这节新闻。劳动部建制的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经在六月完成响应式网页设计升级，并导入无障碍网页规范 AA 等级标准，不管是身心障碍者、银发族或是习惯使用不同数位工具的民众，都能随时体验便利的劳动法令查询服务。朱瑞森报道。
2: 升级为响应式网页后，劳动法令查询系统能根据民众使用的载具萤幕大小，自动以最佳化排版方式呈现。同时，该系统也提供网页无障碍功能，让劳工朋友在面对职场权益问题时，增加为自己发声的力量。劳动部劳动法务司副司长蔡宝安表示，目前劳动法令查询系统已累计130余万浏览人次。
3: 那动动手指可以轻松检索劳动部近期内定修发布的法令，除了近期我们大家热烈讨论的劳工退休金、职场霸凌防治申诉、外送员劳动权利的保障法规之外，还有相关劳动法令的解释令，那民众均可一手掌握。
2: 劳动部指出，民众甚至可透过劳动法令查询系统首页的预告中法规草案页面，点击劳动部近期预告的法规草案，并经由重开奖之留言功能提供个人宝贵意见，积极参与法规修订程序。景广记者朱瑞森台北报道。
1: 高雄市一名男子骑车搭载女友，行驶时车身摇晃，巡逻员警请他行车受检，结果呈现二级毒品安非他命的阳性反应。左营分局依公共危险罪嫌以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侦办。宋玲报道。
4: 远警执行巡逻勤务时，发现男子骑车搭载女性朋友，行驶时车身一直摇晃，一度向左压到车道线之后又偏向右侧。远警察觉有异，立刻上前示意谢姓男子停车接受盘查。盘查过程当中，谢姓男子一言不发，警方对他进行唾液检验，结果有发现。新庄派出所副所长邱宇奇说，
5: 经对谢男实施唾液检验，呈二级毒品安非他命阳性反应，警方依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致单举发，车辆当场移至保管，并吊扣牌照，令现场

0: 逮捕谢楠，全案一涉嫌刑法公共危险罪及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移送桥头地检侦办。
1: 警方表示，吃用毒品之后开车会影响到驾驶人的判断跟反应能力，严重危害自身跟其他用路人安全。警方将持续的加强取缔重大交通违规。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2: 桃园市办理市民联合婚礼宣传活动，盼望透过这场幸福盛典陪伴新人们迎接人生重要时刻。静姐报道。
3: 张善政市长表示，今年桃园市民联合婚礼定于10月24日举行，并选在8月19日七夕情人节当天的13:14开放报名，许愿一生一世浪漫。他说，今年首度透过桃园市民卡 App 受理报名，限额88对新人，而且只要报名成功参加，都可获赠家电好礼，还有机会抽巴厘岛双人蜜月旅游大奖。
4: 桃园是六都里面年轻夫妇结婚率最高、出生率最高的城市，这个活动就是让我们所有想要在近期结婚的年轻朋友，用大家的喜气把这个活动做得更热闹、更温馨。
3: 桃园市政府民政局表示，今年市民联合婚礼以幸福盛典、浪漫同行为主题，除了婚礼仪式，并结合桃园浪漫景点票选，邀请新人和市民选出最具代表性的约会地点，作为今年新人的外拍场景，相关成果也会在婚礼当天呈现。此外，联合婚礼当天也会选出最佳人气、最佳造型和最符合主题奖项，留下美好甜蜜回忆。警广记者靳杰在桃园市报道。
5: 警广气象站，
2: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北部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7到36度；中部多云短暂雷阵雨，27到34度；南部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怡妮编辑，赖冠如播报，谢谢收听。

0: 大家好，我们是跨世兄弟
1: Crossing，
0: 我是哥哥 CJ，
1: 我是弟弟 C Mike。
0: 拒不见面，热情邀约投资，
1: 假交友结合假投资诈骗。
2: 快乐是什么？
3: 安全就是快乐。
2: 嗯，让我们一起
4: 快乐安全行。
3: 我是酒精咕噜咕噜进来这一副身体了，今天让大家都放轻松，特别是你大脑。
5: 等等，我怎么有一种又晕又麻又飘忽的感觉啊？前面那个是红灯还是路灯啊？脚，请往前让眼睛看清楚后回报。
6: 等等，左右脚都不听使唤，我没办法往前。
3: 别紧张，平常你们都太紧绷太严肃了，现在交给我。
5: 不对不对，反应变慢，判断失准，我已经无法正常指挥整个身体了。
6: 那我们怎么开车回家？这样上路会出事吧？
3: 先说好，如果真的出事我不负责。
5: 先阻止主人开车回家，请双手打电话叫计程车，保障我们的安全。
7: 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

0: 陈文芳，酒后驾车最先失控的不是车，而是你的大脑与身体。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酒驾零容忍，别把人生交给酒精掌控。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1: 早知道毒品会危害健康，就请让孩子提早了解毒品的可怕。我是屁雅吴贝雅，提醒您，家庭是预防孩子接触毒品的第一道防线，请家长多多关心孩子，陪伴他们远离毒害的诱惑。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梁静茹的歌声宁静海，7:44在新闻过后休息回来。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三北上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有施工的。国道1号南下的115.5公里造桥出口前的中间内线有两台车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15.5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国道5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内线小客车6198开远光灯影响别人了。国道3号北上323.2到321.8公里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正在进行施工。他们是 Coldplay 歌曲叫 Yellow。

别再让爱徘徊，没人天生失败。我是王彦威，陪你在警察广播电台拒绝暴力行为与言语歧视，尊重不同差异，一起期待大雨后那道美丽的彩虹跟框不住的爱。

他是张栋梁，无伤大雅55分。国道一号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360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灰色小客车在减速车道撞到护栏了。台六一的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国道一号南下的115.5公里造桥出口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哦。他是田馥甄 ，My Love。

许不爱，搞不好你自己都不太懂自己。Hello，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旭昂尚荣。在这个人手一机的时代，用追随网络潮流定义自己已经见怪不怪。但是你也可以 follow your heart 就好了，跟随本心，决定自己的模样，让生活多点温度，多点无害。现在时间晚上8点钟。

0: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1: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2: 注意咯，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

晚上的8: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西武高架28.8到27、28.7，环北出口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国一双向的杨梅路段路灯不亮。北上的368公里高雄三多路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南下的360.4公里顶金系统路段减速车道小客车自撞的事故。国一南下的115.5公里造桥前的中间内线两台车的事故，后方严重回堵。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到321.8柳营路段的中间内线在施工。国道五号南下的19.8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小客车开到远光灯。省道消息，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网图的部分，国道一号北上的东湖到五堵高架北上堤顶到西子端，南下堤顶到下塔悠都是车多。国三南下的中和到树林不到60公里。国道五号南下的南港系统到石碇、平林到头城走走停停。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到竹北不到50公里。南部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4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哟。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若有接到诈骗身份的电话，千万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警察局会跟你斗三工，要记得打165反诈骗专线。
1: 每次一check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2: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喽。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2: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3: eTech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4: 大家好，我是大力。

8:10，第二个小时的卡尔爱享乐节目时间在 Friday Night， 它是 GJ 讲卓家版本的《不是因为天气晴朗才爱你》。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减速车道，灰色小客车自撞护栏哦，没有警示，没有闪双黄灯，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国一南下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国一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减速车道，灰色客车自撞护栏，没有任何的提醒，要减速慢行。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有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

喜欢你比说喜欢你更容易，他是蔡明佑。在国道一号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灰色小客车在减速，车道这里有自撞的事故状况。国一南下的360.4公里靠近顶金系统，减速车道这里有小客车自撞护栏的事故状况，要特别小心。国道三号南下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车道小客车抛锚。国道一号的西武高架北上28.8到28.7环北前的路间，小客车是抛锚停放的。路网图，在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车子多。台61线南下100公里外埔路段的路间，小客车打双黄灯停放。路况更新电话0800001230000底3，休息一下，待会回来。

每个文化都有独特的美，不必为了满足谁的期盼而改变，只要放下成见，尊重各自的顺其自然，就能欣赏多元文化绽放的光彩。大家好，我是阿丹薛以丹，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

杨林的歌声零下几度 C， 现在应该在南半球才有这样子的一个温度，或者是在高山的地区了哈。相信在现在这么热的暑假期间，很多人应该就想说啊，想要好好的来降温一下了。在国道一号南下65.8到65.9平镇系统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非常危险哦。国一南下65.8到65.9过平镇系统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挥手电筒非常危险。国道一号南下360.4公里顶金系统减速车道灰色小客车自撞护栏，没有任何警示看不清楚，减速慢行小心避开。

阴正阳，野百合也有春天。从这个零下几度 C 一下跳到了春天，不过我们现在是八月份的夏天的时间点。在国道一号南下的 65.8 公里到 65.9 平镇系统路段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挥手电筒非常非常危险哦。如果你的车辆在路肩啊，在靠边啊，就按双黄灯，然后记得一定要把这个红色的这个三脚架拿出来去做警示吼。国道一号南下的 360.4 公里顶金系统路段灰色小客车自撞护栏，没有警示，没有双黄灯，非常危险。国三南下的莺歌系统接往国道二号的匝道外线有小客车抛锚，黄有林的光虾好算景，待会八点半是警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非洲刚果民主共和国及乌干达爆发伊波拉疫情，已经造成2000多人死亡。疾管署不排除将延长两国居民暂停入境管制措施，下周21号将跨部会讨论，呼吁民众近期不要前往。记者尤纯的报道。
2: 非洲伊波拉病毒爆发 ，WHO 已经将刚果民主共和国和乌干达的旅游疫情建议等级调升到警告。疾管署也在5月底开始强化边境跨机关的安全联防，提高港部监测以及拦截机制，并在6月2号起暂停核发两国居民签证，8月30号前禁止两国居民入境。随伊波拉疫情扩散，这项禁令不排除会再延长。副署长林明成说：“
3: 8月下旬，现在暂定8月21号会再邀。”相关的部会来讨论，当然也会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是不是有什么样的建议，做一个综合的考量。以民主刚果的那个对它的边境管制来讲的话，我们可能会持续，但是这个会提到跨部会的会议里面去讨论。
2: 疾管署呼吁民众近期避免前往伊波拉流行地区，入境旅客务必配合各项检疫措施。入境返国时或返国21天自主健康管理期间，每日透过民众主动医回报系统回报健康状况。如果出现发烧、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腹痛、腹泻或出血，务必主动通报检疫人员或拨打1922防疫专线，由卫生单位协助送医。经广记者尤纯台北报道。
1: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识破钓鱼网站，假冒知名保健品牌的营养师侵蚀，假邮件及重复订购话术向民众发信件，有民众没有及时查证，透过网络银行转账，受害者高达100人以上。记者宋玲的报道。
4: 高雄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说明，这个案件是有民众接获假冒知名保健品牌营养师侵蚀的电子邮件，内容称账号重复订购，请联系客服处理，被害人误以为真，点击邮件连结反应之后，竟然一步步落入诈骗集团精心设计的假客服、假金流、假金融人员连环套路。副大队长许志雄说，
5: 点击邮件内容连结后昵称营养师侵蚀的 LINE 客服却宣称系统异常，导致订单出现问题，表示目前消费异常均交由蓝心金流协助处理，并提供另一个连结，引导被害人填写蓝心金流异常订单取消申请，然后加入金融客服的 LINE 账号。
4: 警方清查，至今全台已经有近百起的报案咨询记录，因此特别提醒民众，收到来源不明的简讯、电子邮件连结，千万不要直觉的点击，在交易之前务必要看清楚浏览器的网址是否正确。如果有任何疑虑，可以透过官方管道来查证，或者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求证，110报案电话求助。警广记者宋玲，高雄报道。
1: 迎接农历7月中元普渡，环境部呼吁，祭拜后的纸钱可由焚化厂集中焚烧，透过完善的

0: 的污染防治设备，大幅减少空污，兼顾环保与传统信仰。环境部表示，全台纸钱集中烧的比率去年成长22%，民众可选择自行送往焚化厂。各县市环保局也都有推出清洁队收运或指定集中点，宜兰县甚至有四大超商代收，让纸钱集中烧服务更加方便。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6点于渔人码头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活动，结合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并主打搭轻轨、赏烟火、听民歌、品美食四大亮点。记者刘威的报道。
1: 淡海轻轨是行经民歌发源地的路段，新北捷运公司将于8月23号晚间在渔人舞台举办下一站一起唱民歌演唱会。为了让这一趟民歌之旅更加完整，新北捷运公司特别打造沉浸式乘车体验，期盼淡海轻轨不仅提供便利运输，更能够引领旅客重温那一段淳朴岁月。新北捷运公司资深协理张元祥说：“
2: 特别打造了沉浸式的乘车体验，沿线的进站音乐已经替换为大学城的名曲《飞扬的》。”青春，另外站内也会播放由民歌手亲自录制的专属广播。此外，新北捷运公司也推出期间限定的民歌主题列车。
1: 新北捷运公司说明，演唱会由资深音乐人丁晓文亲自策划，并由金钟主持人徐哲伟担纲主持，更重磅邀请丁晓文、余冠华、胡一芬、桑布一、马玉芬、叶嘉修、詹玉章、廖伯清、赵永华、蓝丽婷等十组卡司跨世代联合开唱。节目除了致敬经典神曲，更特别号召大学城歌手齐聚回归，带领现场民众重温朗朗上口的青春旋律。警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3: 警广气象站，
0: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大家好，我是陈新月。限时限量、抢购免运等推销话术，网络购物高风险字眼，小心遭诈。
1: 最近有个奇怪的现象哎。
2: 侦探大人，你说什么现象啊？
1: 越来越多人在短时间内领到一笔钱。
2: 难道是不法所得？
1: 不是，来源合法，而且来自报废的车辆。
2: 蛤？报废车也能拿钱？
1: 关键就在这里。以前申请奖励金流程繁琐，让人却步，但现在不一样了。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已经全面数位化申请流程。
2: 你的意思是？
1: 线上申请，资料整合，奖励金更快更方便入手，
2: 不用跑流程，也不用东奔西跑。
1: 没错，一站完成。
2: 哦，原来如此。
1: 案件破解，不是钱变多了，而是申请变简单了。
3: 车辆报废奖励金申请现在更便利，透过环境部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一键完成车体回收、车籍报废及奖励金申请，不再繁琐，不再等待，快速申请，轻松领取。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Alright， 各位大家好，我是吕世轩 ，Travel Fresh 新鲜鳟鱼。开车通勤路上要记得系上安全带，调整一下松紧，让你开车舒服又安全。还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一起掌握最新路况，并且用社路段。Yeah.

听说灵魂像一种披着皮肤的泡沫，明明是那么脆弱，却又渴望被触碰。于是很多儿童少年在网络上交友，但是却遭到网络霸凌。拒绝儿少网络霸凌，请拨打02-2577-5118专线，或是上网搜寻 iWin 网络内容防护机构，寻求专人帮助。我是 Jude 陈永熙，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收录在《如果你也爱我就好了》，它是李友廷。你丑的像是脏话，8:45。国道一号北上的新竹系统路段，油罐车2928危险驾驶哦。国一北上新竹过后，油罐车2928是危险驾驶。国道五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的内线有两台车事故。国五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南下的65.8到65.9平镇系统过后的路肩小客车抛锚，驾驶下车在后方挥手电筒，非常的危险。路网图，国道五号车流出来了，国五南下的南港系统到平林时速不到60公里。新竹路段的国一南下竹北到新竹系统，头份到头屋北上的新竹路段，还有国三南下的加东跟香山路段，这些的这个匝道口出入口都在塞车，车子多不到60公里。听完李友廷，来听温蒂漫步。爱到宇宙爆开。

而且啊，日食主要发生的地点是在西班牙或者是在部分的法国地区才看得到的哦，所以没有在那个轴线上面，其实也是看不到日食的。来听到的是 Paramore，You First。

来自 Paramore 帕拉摩尔乐团，歌曲叫做 You First。 好，待会九点钟我们来会诊整点路况消息，路况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今天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来自安娜 Anna 入围金曲奖的客语奖项 Final Girl 专辑，歌曲叫做花的自白，待会见哦。

0: 台卡后，我们是
1: 客家朋克乐团，睡够吹够。
2: 现在是晚上九点，
3: 您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嘿嘿，及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 check it out。
1: 晚上的9:01，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在国道一号周末会有施工，早上8点到下午的6点，渔港高架的出口跟南双向的路段，还有新生高架双向全线，明天早上8点开始施工。国道5号南下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有2台车的事故。国道8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往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路网图的部分，在国道5号南下的石碇路段、平林路段，还有雪山隧道的南下路段，都是走走停停的。国一南下的新竹系统，还有头份路段跟竹南路段呢，都不到60公里哟。国道10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走走停停。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新闻特写。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今天的新闻特写节目，我是吕明宗。过去精神疾病严重病人是否强制住院治疗是由卫福部审查会做出行政决定，但经常引发剥夺人身自由的疑虑。为了落实保障精神患者，兼顾一般大众权益，精神卫生法完成了修法，将这个决定权交给了法院。新制从8月1号正式上路施行，这也是精神卫生法15年来最大的变革。卫福部次长庄仁祥说，
2: 会组成一个专业的一个合议庭，会由法官来担任审判长，那另外一个是参审员，就是会由精神科的一个专科医师跟我们病人权益促进的团体代表来担任参审员，来共同审理，希望能够兼顾这个医疗专业跟病人的一个权利。
1: 新制采行法官保留原则，也导入了专家参审制度，案件将由法官、精神科医师和病人全体的代表共同组成合议庭作出裁定。而司法院长也经任命101位包含精神科指定医师和病权团体代表，分别在北中南三区完成了联合宣誓。台北地院院长何新庆表示，医疗与法律是守护现代社会安定与人民福祉的两大坚实基石，参审员肩负连结医疗和司法的重要使命，希望透过三方合作守护人民权益。
3: 这项改革不只是程序的改革，也是司法、人权、医疗专业共同前进的重要里程碑，充分展现我国落实宪法保障人身自由的权利

0: 身心障碍者权利公约 CRPD 精神的决心。虽然分属司法、医疗两个不同体系，却始终朝着同一的目标努力。在各位完成宣誓后，正式启用的精神卫生专家三审法庭，连结的不只是司法与医疗，更连结的法律人权、程序关怀、专业同理心。各位带进法庭的不只是专业知识，更是多年累积的临床经验、服务热忱以及对生命的理解。从今天开始，法官、精神专科医师以及病人权益促进团体代表将共同坐在同一个法庭，共同参与审理，也共同肩负守护人民权益的重要使命。
1: 司法院邵家天厅长周宗林也说，合议庭的三个人是平等的，必须过半数意见才能做出决定，让强制住院的法律程序更严谨，更有效保障当事人和民众的权益。
2: 经过宣誓以后，各位参审人才能进入法庭行使法官公正、专业、保护以及平等权的维护。那这样的神圣的使命，每一个人票票等值，没有说职业法官的票会比较重，这三票要两票通过才能做成合议庭的裁定、决定、裁判啊！所以各位负有很重的神圣的使命。
1: 未来严重病人强制住院，从原本不得超过60天可以无限申请延长，将改为不得超过60天。如果需要延长的话，必须向法院申请，要是法院没有裁准，就要间接到社区精神照护系统。同时审理过程也可以依照病人身心需求，采取远距的视讯方式进行。司法院副秘书长李大人说，
3: 住院作业流程，那我们提供的远距视讯的审理啊，另外还有电子卷证的查阅，还有电子文书的传送，那让整个审理更及时，也更加的便利。
1: 司法院希望每位参审员以专业和良知协助法院，让每一个案件的裁定不仅符合法律，更兼具温度，不仅体现专业，更彰显对生命和人权的尊重。卫福部也呼吁社会大众正确认识并理解精神疾病，持续给予病人和家属支持与关怀。以上新闻特写由警广记者吕云宗采访制作，谢谢您的收听，再会。
4: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5: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4: 本次要征求的是
5: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4: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5: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4: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5: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4: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5: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4: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6: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7: 各位警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毒品含有让人上瘾的有害物质，吸毒者除了有害身体健康，更可能被亲友疏离，切勿因为一时好奇让自己染上毒瘾。拒绝毒品从你我开始，内政部警政署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洪佩瑜。一旦酒驾发生事故，除了可能会对受害者造成身体的伤痛，还可能在回忆留下

9:15第三个小时的节目时间，他是小队长卢广仲，有集他的流行歌曲当中，歌曲叫《只有夜来香》。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遭到路肩小客车故障闪灯，特别小心。国道五号南下的14.9公里雪山隧道前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处理当中。国道十号双向的左营到顶金不到60公里，在国五南下的雪山隧道车速比较慢哦。我们来听润娥的歌声 ，To You。

他是润娥。To you， 9:19:20。路网图目前国五的南下雪山隧道速度比较慢，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金系统不到60公里。国道三号北上的土城出口遭到路肩小客车故障停放，只有闪灯在这边。好，路况更新电话0800-000-123，空吗？空空空空空一滴三。娃娃魏如萱《末路狂花》的专辑歌曲是《你呀你呀》。

娃娃魏如萱在《末路狂花》的专辑啊，歌曲叫《你呀你呀》。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哦。国道三号北上的323.2公里到321.86营路段的中间内线是施工的。国三北上的土城出口匝道路间小客车故障，只有闪灯，特别小心避开。好，国道一号明后两天早上8点到下午6点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还有新盛高架双向全线，明天白天都是在施工的。Lady Gaga 跟 Bruno Mars Die with a Smile， 待会9点半是金广新闻。

0: 景广新闻。
1: 英国东南部东萨塞克斯郡一辆客运列车出轨，三节车厢当场翻覆，车上150名乘客，至少11人受伤，其中2人伤势较为严重。专家研判，火车出轨原因跟铁轨高温膨胀变形有关。事发当时气温约摄氏35度，有乘客回忆感觉到车厢往上弹起，随后就翻车。目前路尔斯车站所有路线全数关闭，呼吁旅客暂时不要前往。台中市刑警大队侦办贩毒案，向上溯源，查获60岁叶姓男子涉嫌贩毒，锁定中高龄毒品使用者，提供到府送货。警方前往叶贤住处旁停车场埋伏，当场将他查获，瓦解毒品供应网络。记者陈玉涵的报道。
2: 警方调查，叶姓犯嫌主要锁定56岁到68岁的中高龄适用者，驾车在台中市区贩毒，利用中高龄适用者行动交通较不便利，将毒品送到指定社区，并在车内、电梯或地下室等处交易，规避警方查缉。台中市刑警大队侦二队队长陈宗凯说，
3: 经警方严密的搜证，确定叶姓犯嫌贩毒的行径后，在停车场埋伏，成功查获开车运送之叶贤，当场查获海洛因、安非他命、大麻烟袋、磅秤、夹链袋、手机及犯罪不法所得相关证物，案经检察官侦结后，依违反毒品危害防治条例提起公诉，成功瓦解专送中高龄使用者的毒品供应商。
2: 台中市刑警大队提醒，毒品不仅危害个人健康，也会破坏家庭及社会安全，呼吁民众远离毒品，珍惜生命，拒绝毒害，共同维护社会治安。警广记者陈荣涵台中报道。
1: 千金买房，万金买邻。高雄市小港区一名78岁卢姓独居老翁，不像平常出门晨间运动，热心的邻居察觉作息有异，赶赴派出所求助。原警听到屋内有微弱的应答，紧急透过机车车牌联系上家属及锁匠开门，将在家跌倒的老翁送医急救，捡回一命。记者宋玲的报道。
4: 远亲不如近邻，幸好有邻居的发现与通报，让远警前来查看。远警在门外敲门呼唤数分钟，听见屋内传来微弱的应答，知道屋内的情况不妙，灵机一动，利用车牌成功联系上老翁的女儿，并且同步通知锁匠跟房东。门一打开来，看到老翁倒卧在楼梯口动弹不得，立刻紧急送医。所长王学府说，
5: 透过门口停放之机车车牌迅速比对，第一时间成功联系上家属，并会同锁匠及房东火速破门。入内后发现老翁虚弱倒卧于楼梯口动弹不得，经紧急送医救治，顺利挽回宝贵生命。
4: 小港警分局呼吁，高龄社会急需要建立远亲不如近邻的互动网络，如果发现独居长者作息骤变、信件堆积或者联系不上，一定要主动关心，并且随时拨打110或者联系当地的派出所，共同守护长者安全。警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花莲八月是观光署观光100亮点的主打县市，县政府明天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举办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记者张涵的报道。
6: 2026流星花莲星光音乐会15号周末下午4点起在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登场，将由星光市集揭开活动序幕，集结花莲在地特色美食跟文创好物，并同步规划沉浸式星空故事与专业解说的星空主题体验，还能 DIY 星空屏，当夜幕低垂，森林成为舞台，星空化为最美的灯光，包括创作歌手一晚，跨国组织呢就将乐团 Mobius、 徐伟翔、梁文英等歌手轮番演出，重心邀请民众共享花莲星光之夜。
7: 大家好，我们是 Cone 的角落，
8: 我是伊万
9: Nina and John 那就酱乐团
10: Mobius。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伟翔，
11: 我是梁文英。今年最浪漫的星空
8: 就在花莲，
12: 8月15日
13: 一起用歌声点亮
14: 这个夏天，
15: 到时候见。
6: 现场还将有专业天文老师带领民众辨识夏季代表星座以及夜空天体，在地光害环境当中一起看星星。花莲县政府也在光复火车站安排免费接驳专车，邀请各地民众周末到花莲大农大富平地森林园区悠闲逛市集、听音乐、赏星，一次收藏纵谷从白天到夜晚的自然美景。经济记者张涵花莲报道。
0: 景广气象站，
1: 中央气象署表示，明天西南风增强，中南部地区不定时有阵雨或雷雨，并有局部大雨出现的几率，整体降雨范围增大，降雨时间也增加，尤其南部地区雨势明显，有短延时豪雨发生的几率，而北部及东半部地区为多云，午后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对流发展旺盛，也有局部大雨发生的几率。明天白天各地天气，北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气温是27到36度；中部地区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4度；南部地区阴时多云，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东部地区晴，午后短暂雷阵雨，26到33度。离岛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27到32度。以上新闻气象由吴依妮编辑播报，谢谢您的收听。

0: 家好，我们是
1: 我是机车少女。
0: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1: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0: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Hello， 大家好，我是安董，让我们一起把握每一秒钟，努力挥洒青春。偶尔感到迷惘的时候呢，请收听景广，让音乐给你力量。拒绝毒品诱惑，总有一天我们都会抵达远方的目标。您现在收听的是旅途上的好朋友，警察广播电台。

0: 金榜 Top Singles。My hands up shaking just to let you know now you got me.9:40新闻过后休息回来，英国金榜 Top Singles。 我们先来关心道路状况哦。国道一号北上靠近冈山交流道的外线车道，银色小客车1908没有开到行车灯内。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的事故情形。路况的更新电话0800-000-123 0800-000-123。好，在这个礼拜的英国金榜好久没有回来，大概也就是两周还三周的礼拜五齁。好啦，有怎么样子的一个榜单上的变化，其实大致上的变化不多，可是有一些新歌来到大家的耳朵咯。
1: 第18名
2: Number 18。
0: 本周进榜两个礼拜，第16名下滑到第18名，它叫做 Catsy， 歌曲叫 Animal。

0: 本周的第十八名来自 Catsy， 歌曲叫做 Animal。
1: 第十四名
0: 玩具总动员第五季看了没？最近的院线片有好多都好好看的哈。好，玩具总动员第五季的主题歌曲由泰勒斯 Taylor Swift 演唱，进榜九个礼拜咯。本周第十四名 I knew it, I knew you。

0: 本周的第十四名来自泰勒斯 Taylor Swift I Knew It I Knew You 是玩具总动员5的主题歌曲。
1: 第十三名
2: Number 30，
0: 最近电子音乐曲风又再次的来到英国排行榜上面了，其实在欧陆这个地区，我觉得电子音乐曲风一直都是非常红的。本周第十三名从第十七名又跑上来了，进榜10个礼拜，来自 Silver Bumper， 歌曲叫 On Tonight。

0: 在英国或者是在欧陆特别流行的，我们讲 techno 或好式的电子音乐曲风 Silver Bumpa， 本周第十三名叫做 On Tonight。
1: 第十名
2: Number Ten。
0: 曲风一转，画风一变，进榜五个礼拜哦，从第十五名来到第十名。Sienna Sparrow， 他有另外一首歌叫做 Material Lover。Material Lover 呢是这个穿着 Prada 的恶魔二，本周第十六名。而他所演唱的这一首 Great Expectation， 本周第十名。我们来听 Sienna Sparrow 的歌。

0: 我觉得在从去年的下半年到今年，在西洋流行乐坛当中出现了非常非常多我们讲灵魂的女生嘛，就是声音非常的有辨识度，然后那个音域之广的哈，我觉得这个 Sienna Spiro 这一次的作品也让人家听到这样的感觉。本周第十名 Great Expectation，
1: 第六名
2: Number Six。
0: 另外一位是最近发新专辑的 Olivia Rodrigo， 首播主打作品进榜11周，本周第11名叫做 The Cure， 第二波主打歌曲进榜8个礼拜 Stupid Song 本周第6名。

叫做 Petal。 本周第三名也是他的歌手进榜十个礼拜，叫做 Hate That I Made You Love Me。 我们来听第四名新进榜 Petal。

0: 本周第四名 Ariana Grande 的歌声叫做 Petal。
1: 第二名
2: Number Two。
0: 世足赛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怎么还在第二名呢？进榜十个礼拜，来自本届世足赛在每周举行，跨三个城市、三个地方。Shakira 还有 Bruno Boy 的合作歌曲叫做《呆呆》。好啦，礼拜五陪伴大家到这个地方了。明后两天，心灵正在坐月子，成为二宝的妈咪了哈。好啦，明后两天晚上的七点钟，周末的晚上七点，一样是我卡尔在空中陪伴你们，周末见咯，晚安，拜拜。

我是 Peggy 许哲佩，现在是晚上10点钟，一整天忙碌的心情可以放松了。日复又一日，天暗了又亮，整理好心境，继续

晚上的10:01，金广路况导航为您汇诊交通资讯。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前的外线车道有三台车事故。国道一号在周末的时间呢，渔港高架出口以南的双向路段跟新生高架的双向，周末的白天都会进行施工封闭，不能走，要提早进行改道。国道三号南下的231.3公里南投服务区前的路肩小客车抛锚没有警示。国三北上的三鹰路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国道五号北上的蓬山隧道内线灯具换修的工程。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往国道一号南下的入口匝道有施工。省道台三线南下的426公里九如乡公所路段的内线两台车事故。台66线的西行15.7到5.4，高荣新荣出口到观音一有施工，请走平面道路。路网图国一北上的内湖到东湖路段，国道十号双向左营到顶新路段都不到60公里。夜晚行车打开行车灯，保持安全距离哦。路况的更新电话是0800-000-123。以上路况由卡尔会诊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0: 完了这杯再说吧。
1: 再说没得说啦，喝了酒好花没得开，好景也不存在了，反应变迟钝，车子又开不稳，想要和日军再来啊，那就酒后别开车呗。

0: 宝贝，没想到我可以在14岁的时候就找到真爱，我爱你，我一定会为你的第一次负责的。
1: 再多的海誓山盟都无法为自己的身体和未来负责。刑法规定，与未满16岁的男女发生性行为都是属于犯罪行为。
2: 预防犯罪，警觉多一点，违纪滚一边。
1: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警政署提供。
3: 大家好，我是翁玉君。那是足久无看到爸爸妈妈，会当 call 一下，卡一通电话，甲因开讲，相信因一定会足欢喜的。当然，有闲的时阵，嘛爱登去厝内面，甲爸爸妈妈团圆哦。你即马收听的是上关心你的警察广播电台。

or the try to so you can keep me。 晚上十点，让音乐伴你度过即将夜深的时刻。用路况助你避开还没人进的车潮。青春都塞在马路上啦。夜晚三个小时，让我们一起与过去告别，迎接全新的未来。上恩 In the Night is now on air。

时间是8月14号星期五晚间的10:10。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尚恩 in the night， 但是今天尚恩不在家，由我奕勋来代班啦，不然呢我也好想回家啊，在这个好想回家但是来代班的这个周五呢，这个第一首歌曲先送上了苏打绿的早点回家。朋友们回到家了吗？下班回到家了吗？或者是有朋友这个决定，因为先星期五晚上也许呢返乡啊，还是你还在路上呢啊，不管你在路上或是在家里休息，接下来的3个小时从晚间的10点钟一直到星期六的凌晨1点钟啊，今天奕勋代班版的尚恩 in the night 啊，陪你一起度过漫漫长夜了。接下来的3个小时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好，在国道1号呢，南下过湖口外侧路肩哦，说是有机车在往南行驶。另外呢，一样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小心外侧车道。哎呦，3步字小客车的事故才刚发生哦，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闯紧急处理当中。

来自王希这首歌曲《在路上》。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呢，这个国道、省道大致上都是顺畅好走的。好像呢，在这个国道一号啊，北上的内湖东湖路段哈，这个车流量比较多一点。

0: 点，但是还不到拥塞的程度。除此之外呢，在这个稍早提到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这里是东湖之前外侧车道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另外呢，这个哇，稍早好像有不小的事故啊，在南部区域看到在高雄市的前镇区永丰路和瑞隆路产生事故了。然后在这个高雄小港区的新昌街21、22号之前，靠近中安路啊，这里也是有事故产生。另外呢，在夜间道路的施工，国道五号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灯具的换修工程已经开始了，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除此之外呢，在国道八号这个东西双向转接到国道一号台南系统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的施工也已经开始了一样会到明天清晨的6点钟。但往北的方向是可以行驶了，要麻烦朋友们提早改道。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也要请您提前规划改道的行车动线了。好了，麻烦你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
1: 没有目的地前进，独行在后退。

连续几首歌曲呢都是在不同的路上啊，但是像刚刚听到来自黄庭伟的是在东京路上啊，我也很想是在国外的路上，毕竟现在放暑假嘛，对不对？之后是听到来自柯以敏的歌曲《寂寞公路上》。目前啊，这个时间来到10:24哦。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15.5公里东湖之前，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的事故还没有接获排除。啊，另外呢，在台三线呢，说南下的426公里靠近九如乡公所的路段呢，内侧车道有2部小客车的事故在处理当中。除此之外呢，啊，这个零星夜间的施工要麻烦留意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公里林口路段，好，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主线车道高架化改善工程已经开始了。除此之外呢，北

北上的 17.9 到 15.5 公里，芦竹到林口呢，这里也是施工封闭的啊，以上这个施工路段要麻烦你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了。

好，那这个国道的施工呢，目前看到有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门坑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北上的彭山隧道，我这里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好，国道八号台南系统，东西双向汇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还有在国道一号呢，这个是施工的预告哈，这个在明后2天呢，早上8点到傍晚的6点，会封闭渔港高架的出口以南双向的路段，新生高架这个双向全线的路段也会封闭，麻烦朋友们，这个提早规划一下改道的行车动线啦。好啦，最后提醒朋友们，已经来到晚上的10点半了哈。如果这个时候开车还是没有开车灯啊，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危险哦。啊，确实打开车灯、变换车道、转弯也要确实的，正确的打方向灯啊，这个前后方保持安全的行车距离，不要超速，不要抢快喽。来自小男孩乐团这首《旅行公路》等等10点半，尽管夜间新闻之后。再回到节目的现场。

0: 警广夜间新闻。
1: 您好，欢迎收听警广夜间新闻。在新闻刚开始，先来关心天气。我们首先连线到中央气象署，有请预报员王品祥啊，为我们解说夜间还有周末的天气概况。品祥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晚安。那明天来说，其实一直到周日都是属于大环境西南风增强的状态，整体的水汽量来说会再更多一些。在迎风面的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容易有局部大雨，特别是南部地区降雨可能持续而且明显，可能会有短延时豪雨的状况。中南部地区的朋友外出一定要记得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白天多云可见阳光，午后还是会有一些局部短暂雷阵雨，并有局部大雨发生的机会。在气温方面，各地的白天高温大约32至35度，那在大台北、彰化跟花东纵谷的局部地区可能会来到36度以上，感受高温炎热，白天外出请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提起沿海地区的朋友，近期还是在比较年度大潮的阶段，在西南部的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涨潮期间水位还是比较高，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1: 好的，谢谢品祥。立法院会今天处理11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通案删减480亿元，约为总预算的1.68%，其中大陆旅费统删30%，特别费统删60%，监察院、司法院、行政院等多个单位特别费全删。至于无人机的预算634亿元，则全数放行。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今年度的中央政府总预算岁出3.349兆，计件4,371,000元。立法院经过2个月的审查，送出1700多项提案，朝野党团再将上千项预算提案缩减到75项。国民党团总召傅昆萁说：“
4: 在野党总提案数已经降到75案，在这里希望左荣泰能够该部署的要部署，该公告的要公告，该执行要执行。”
3: 民进党团总召蔡其昌则再次呼吁，朝野应以台湾的苍生为念。
5: 如果已经过了8个月，你再把人家的预算数砍光，或者甚至砍的都已经超过执行数了，那我觉得是极为不合理。那所以我们还是呼吁啦，也拜托这个在野党的这个委员们能够多多考量。
3: 在保留提案的部分，原先国民党团提案删减行政院442亿，无人载具产业发展统筹新计划，最后全数改为冻结案，合计634亿元全数通过。大陆地区旅费的部分，除了法律明文规定支出以及参加 APEC 会议外， NCC 及监察院全数删除。媒体业务宣导费除了现行法律规定的支出外，统删50%，特别费统删60%。及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行政院主计处今天公布最新的经济成长预测，在对外贸易、民间消费和固定投资同步成长的推升下，今年 GDP 预估值上修到11.05%，创下近39年来的新高点。记者游淑苑的报道。
6: 今年上半年实质经济成长率来到14.15%，是半个世纪以来的新高纪录。在高成长推升下，主计总处将今年全年 GDP 从五月预测数再度上修1.41%，来到11.05%，也改写民国77年以来的纪录。其中对外贸易对 GDP 贡献最大，而民间投资上修幅度最高。此外，民间消费也受惠股市财富效果。主计长陈淑姿强调，后续经济发展与 AI 产业息息相关。
7: 经济成长的一个动能它是强劲，那重点就是其实主要是在 AI 的一个发展，还是要密切观察它整个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如果在美国的投资啊，也必须要考虑进去，所以整个 AI 的一个趋势影响我们整个经济的发展是很大的。
6: 在 AI 产业成长趋势不变的前提下，主计总处预估明年 GDP 依旧有机会来到6.04%的高成长。至于今年全年 CPI 则上修到2.07%，在薪资涨幅高于物价涨幅的前提下，可被视为温和上涨的趋势。而明年随着国际原物料价格回稳， CPI 可望回落到1.9%。警广记者游淑燕台北报道。
1: 立法院会今天通过国民党团所提的鞭刑入法， 废除飞核家园以及民众党团所提的交通罚锾用于改善道安，加起来三项公投案将在十日内送审中选会办理，如果顺利成案将合并今年九合一选举进行投票。记者林宇晨的报道。
3: 立法院会原定14号处理在野党所提的六项公投案，不过考量投票的时间可能会过长，国民党团在表决前社会反废此公投，民众党团所提的移转投票则没有列入议程，最后院会仅处理变形入法、废除飞核家园、交通罚锾专用于道安及安乐死四项公投案。变形提案立委侯孟凯说，
8: 今天提出相关的公投，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撇开过去各自有的立场，而是回归到问题的本身，大家支持与否能够变成未来立法的方向。
3: 针对交通罚锾的公投，立委庄瑞雄则强调，立法院应该要做实事。
9: 执政党也同意要100%，啊，你们也要100%，啊，你们要公投什么？必要性在什么地方？50%你哪反对？100%你哪反对？所以你们的目的要干什么？
3: 尽管民众党团表态这对变形公投案弃权不投票，最后变形公投仍以52-51票惊险过关。至于安乐死公投，则在国民党立委全书弃权下未能送出立法院。记广记者林玉成台北报道。
1: 为推动台湾精品可可走向国际市场，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强调政府对地方创生及在地黑金绿色产业高度重视。记者宋玲的报道。
10: 你相信吗？可可不光能够吃还能够穿，因为这句话，行政院长卓荣泰参访了屏东县台湾可可与巧克力产业协会，他说还特别闻了董事长的衣服有没有巧克力味。
11: 我看屏东也是啊，跟我巧克力也一样。我要来看台湾在这个新创的产业当中，我们能不能再让农民经过这样新创产业的结合，让他可以对自己农民的权益收益得到更大的帮助。那这个也要谢谢我们的纺织业勇于尝试，敢于创新，另外可以把这个循环经济彻底有效的运用。
10: 卓荣泰说，2024年到2026年台湾巧克力参加比赛得到3金6银10铜非常好的成绩，不仅改变了农民种植习惯，也对于环境生态有帮助，让农友增加收益。政府对于新兴产业有政策性的协助，未来8年有1000亿的中小微企业转型升级发展条例草案已经接近完成，9月份会送立法院。这个草案让小型企业壮大，中型企业升级，同时也会纳入新创产业，把传统市场跟夜市拉进来，改善商圈的环境，让全国国际化。中泰也强调，可可能够寻求更科学的方法来创造更多产品，只要能找到订单，后面力量政府一起推，台湾可可可以走向世界，也就变成台湾可以走向世界。经广记者宋玲屏东报道。
1: 阿里山管理处今明2天在台北车站举办仲夏来阿里山活动，集结51家在地特色品牌，带来高山茶、精品咖啡等特色产品，邀请民众感受阿里山的魅力。记者杨欣的报道。
12: 活动现场汇聚超过50家特色品牌与旅游业者，打造结合旅游、购物与体验的城市山林市集，内容涵盖高山茶、精品咖啡、特色农产、邹竹文创、风格旅宿及深度旅游等。阿里山管理处处长龚峰祥说，
13: 阿里山上拥有世界知名的自然景观，那除了这些自然景观之外，我们的还是好山好水，也孕育出了我们非常好喝的高山茶，那现在也有精品咖啡，那当然还有刚刚独一无二的周族文化。
12: 另外现场还有寻宝大冒险活动，民众填问卷可以获得环保小提袋，消费满1000元可以转扭蛋机，旅行社或饭店累计消费满5000元有机会抽中旅游住宿及套票等好礼。经广记者杨欣台北报道。
1: 2026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展活动将于后天起3个周日登场，届时势必引起大批人潮，新北市警局已经严加规划相关的交管措施，呼吁民众改搭乘大众运输工具，避免塞车之苦。记者刘威的报道。
14: 新北市淡水渔人码头仲夏缤纷乐烟火秀日前因为遇到台风延期，16号将开启今夏第一场烟火秀。市警局交通警察大队行政组分队长李胜兴指出，活动当天下午4点起到晚间10点，包括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中正路一段87巷

0: 中正路二段51巷、关海路及淡江大桥往关海路方向等路段都将实施交通管制。其中，中正路二段51巷、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到港区内将列为行人徒步区。淡江大桥管制期间也不开放车辆由淡水渔人码头上下匝道通行。
1: 渔人码头及周边停车空间有限，活动结束后也容易出现集中离场车潮，建议民众优先搭乘捷运转乘淡海轻轨、红26公车或烟火专车前往。避免自行开车进入活动核心区域。
0: 新北交大强调，市府特别安排烟火专车疏运人潮，将往返捷运淡水站、淡水转运站。烟火结束后至交通管制解除之前，为了加速散场疏运，烟火专车回程将改由淡水老街中正路行驶，并在华南银行站点提供上下车服务，不再驶入捷运淡水站。金广记者刘威，新北市报道。
2: 以上新闻由吴英妮编辑，邱义勋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3: 金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田雅霍，个人资讯不外流，避免沦为诈骗共犯。
4: 大宝，最后到了请客，我们先走咯。
5: 大宝快点啦，大家都走了你还在抢安全帽。
4: 我妈说骑机车戴安全帽，帽带扣完一定要系紧。
5: 好啦，那你骑快一点才可以追得上他们啦。
4: 可是我妈说骑机车不可以超速。
5: 前面要左转嘞，你怎么靠右走啊？
4: 我妈说骑机车一定要两段式左转。
5: 大宝，你真的是妈宝耶。
4: 对啊，我们都是妈妈的宝，当然要注意安全，不能出事让妈妈伤心。
5: 哎呦，你怎么又慢下来了？
4: 旁边有连结车，倒车转弯有内轮差，我妈说一定要让。
5: 你这样龟叔今天铁定是我们请客了啦。
4: 那可不一定哦，龟兔赛跑每次都是乌龟赢啊。
5: 真是服了你，不过我妈说就是因为你很乖才答应我嫁给你耶。
4: 那快报警，
5: 前面出车祸了吗？
4: 是啦，我妈说要报警一点才安全。
6: 听妈妈的话，骑乘机车一定要守规矩哦。以上广告交通部提供。
7: 来来来，收听警广，掌握方向。各位热爱广播的好伙伴，好声音就过来，就过来。
8: 警广台中分台征求新血轮，欢迎有热情、有创意的你加入我们工作行列。
7: 本次要征求的是
8: 节目组职务代理人员一名，
7: 只要您具备大专以上学历，口齿清晰，对节目主持、新闻采访或活动企划有兴趣，我们都诚挚欢迎您来挑战。
8: 另外，还需具备电脑文书处理能力以及汽车、机车驾照。
7: 本次征才采线上应征，请到行政院人事行政总处人事服务网事求人机关征才系统，
8: 点选我要应征，连接到不需具公务人员任用资格职缺应征平台，下载并填写相关资料。
7: 请务必在115年8月14号以前完成资料上传。
8: 工作地点就在台中市，喜欢广播、勇于挑战的你千万别错过哦！
7: 还在等什么？赶快加入我们的超强团队，
9: 一起用声音点亮中台湾！耶！

来自浮琼音这首歌曲《58度的寂寞》，夜间开车不寂寞，持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的上恩 Inner Night 时段由我逸勋来代班。稍早呢，在国道一号北上的 15.5 公里，原本说东湖前这个外侧车道有3部自小客车事故是排除了。可是呢，因为毕竟蛮多车子的事故哈，这个稍早车流是有点回堵状况，现在应该这个恢复许多了。另外呢，在国道一号原本南下的342.9公里高科路段内侧车道掉落挡泥板也已经接获排除。部分的市区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哦，华江桥之前在进行施工这个施工的这个区域尾端呢，大概落在贵阳街。好，除此之外，还有市区的施工呢，是预告等一下哈，在这个桃园市的中壢区埔中路的地下道这个有相关的一个回车道工程预计在等一下的11点开始会施工。那11点开始施工之后呢，双向就全线封闭，禁止车辆通行喽所以朋友们，等一下如果经过发现这个路封起来了，要依照现场的一个指示寻找替代道路行驶像是你可以走埔义路，再转接中山东路或者是呢，你从中华路原本在中华路上面可以走永福路，最后再转接到环中东路另外呢，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外侧车道有移动性的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130巷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施工在进行当中了来自大 Q 秉洛唱我们的歌。

来自大 Q 丙洛、啊、讲大 Q 丙洛你可能对他不是很熟悉啊，这前一阵子呢、啊、有一首歌心愿便利贴突然很红啊，因为被这个歌唱比赛给唱红了哈。然后呢，他的原唱事实上就是吴中明加上袁若

兰。吴忠明呢，他其实就是大 Q 啊，只不过他后来把自己的这个艺名变成丙洛。不过不论艺名是怎么样啊，这个都是这个上唱情歌很深情的情歌手。时间来到。

晚上十一点咯。为了生活，我们每天努力工作，不过再怎么忙碌，还是要避免用眼过度，今晚早点上床睡觉，让眼睛好好休息吧。大家好，我是署命署名人，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是晚间的1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以及继续往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国道8号在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到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要麻烦你提前改道，往北可以通行。另外，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有封闭管制，要麻烦你提前规划改道行车动线。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全线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导引改走台15线。还有在台66线双向的0.1到2.6，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这里也是施工封闭啊。那另外在这个省道台3线呢，稍早南下的426公里啊，靠近九如乡公所内侧车道两部车的事故，目前还没接获排除，要麻烦你经过时多加留意哦。以上路况由逸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劳保局资讯站。
1: 听说小林兼职跑外送的时候摔车，要休息好几天呢。
2: 对啊，还好他有保职灾保险。
1: 啊，我们不是一般上班族也能保吗？
2: 当然啊，可以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这样啊才有保障。
1: 哎，要怎么办理啊？
2: 非常简便，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劳保局官网或官网公布的职业工会都可以办理。缴费完成后啊，就会生效。也可以向后指定开始日期。
1: 哇，那我要先去办投保再跑单。
3: 自然人、雇主及其受雇劳工、实际从事劳动的人员等，记得在上工前透过特别加保管道参加职灾保险，以保障自身权益。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4: 武林盛传，唯有练成绝世武功天龙八部，方能安全行走于江湖大道，习武者无不跃跃欲试。
5: 师父说要练成天龙八部才能学成下山。
6: 这我会，第一步不在马路上嬉戏跑步。
7: 我也会，第二步绝不任意穿越马路。
5: 第三步过马路时不驻足一块布。
8: 第四步从右边车门上下车才不会挡路。
9: 第五步，乘车时头手不可伸出窗户。
10: 第六步，车辆行驶当中绝不跳车拍腹。
11: 第七步，绝不边走边滑手机，专心看路。
12: 那还有一步呢？
13: 啊，就剪刀石头布啊，才赢了才能上路。
14: 人讲做鸡都爱请，做人都爱病，出外打拼都靠本领。天人交通规则爱记在心肝顶，平安顺利陪伴恁。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15: 各位听众朋友。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各种不明的投资管道五花八门，大多是诈骗，就是要骗你的钱。记得随时拨打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反诈骗咨询专线165，先问看看，内政部关心你。

你总是这么认真，就算跌倒依然倔强，不要忘记为这样努力的自己鼓掌。我是严艺格，飞翔的路上让我陪你用力大声唱，请继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

在第二个小时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我是逸勋啊。一刚开头先送上舒服的歌曲，礼拜五的周末嘛，算是来到周末了啊，礼拜五的晚上嘛，啊，结束了一周辛苦的工作呢，啊，还是要稍微放松一下。刚刚听到来自林佩乔的《对爱失望》，时间是晚上的11:11。目前没有新增道路状况啊，但是呢，这个夜间的施工哈，要麻烦你留意了。像是在台北市的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这里外侧车道有移动性施工。环快往南呢，从环河南路二段一直到和平西路三段啊，这里内侧车道也有隔音墙的工程哦。啊，另外新北市在土城区的百街宝路双向靠近介寿路三段封闭双向的内侧车道进行施工，以及新北市树林区啊八德地下道双向复兴路到东荣街口汽车快车道是封闭进行捷运工程的咯。啊，夜间开车要随时注意你的体力哈，尤其呢，如果你是哇加班到现在然后才要开车回家的朋友哈，真的是辛苦了啊，这个时候可能非常的累了，对不对？把这收音机转大声一点吧，放松一些舒服的歌曲陪伴你，杨宗纬的《对爱渴望》。

来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渴望一件事情，怎么可以像这首歌曲一样唱起来这么的怡然自得呢？时间是晚间的11:17啊，这个看到在道路上面，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横坑门的检查作业，占用在内侧车道。再往北走一点，彭山隧道呢，这里内侧车道也是有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当中。夜间渴望吃宵夜了啊，刚刚好啊。刚刚在这个杨宗纬的《对爱渴望》里面，歌词说在不打烊的小酒馆，对不对？只是搭配星期五刚刚好啊。所以呢，在现在这首黄飞就要送给你昂丁酒馆啊。但是呢，只要讲到酒这个字，就要下警语下去，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了啊。来听歌吧。

吴淑敏，这条歌《梦中花》，时间是晚间的11:26。看到在高雄呢，这个稍早有些事故哈，像是在这个永丰路和瑞隆路口有事故产生，不确定是不是已经排除了。在台北市的环快往南华江桥之前有在施工啊，不过这个施工的路段一直延绵到贵阳街的样子啊，也要请朋友们经过多加小心。今天夜间看起来施工的这个路段不怎么多了哈，像是在台南的永康区高速一街二段靠近永二街口，这里也是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的右侧车道了。好啦，持续小心开车，有路况报警广，他是张涵雅，伊雅

0: 点交香。
1: 唐伯虎，今儿个是你娶亲的日子，没事儿带个乌龟壳做什么？
0: 别人笑我太疯癫，我笑他人看不穿，这叫做安全帽。我跟秋香拜堂之后，打算骑重机蜜月旅行，当然得戴上安全帽了。
1: 那好，不如您就来首诗，让我们听听这叫做安全帽的玩意儿究竟哪里好。
0: 夫人请听了，安全帽是真正好，有分全罩和半罩，任

0: 经检验的商标，平安就靠他来保呀，他来保。
1: 好啊！
2: 没想到你不但文采好，对于安全也设想得这么周到。我看这秋香也就别点了，干脆我跟你一起戴上安全帽，先来趟环岛旅行，啪啪照。啊、
3: 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荣兴。千万唔通因为甲朋友多强去食毒，毒品唔但破坏你的健康，佫会让你厝内的人为你伤心烦恼。做伙拒绝毒品，才是上正确的选择。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

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由今天一巡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时间是晚间的11:33。好，国道十号呢，这里最新的道路状况啊，感谢驾驶朋友的通话啊，告诉我们说，在西行国道十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路外侧的路肩有抛锚车停放。那么除此之外，南部的国道哈，要麻烦朋友们留意呢，在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主线车道啊，这里入口匝道都是施工封闭的，往北可以行驶哈，但往南没有办法通行，要麻烦你提早改道喽。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里这首歌曲。Bad.

来自 Michael Jackson 这首 Bad 啊，这张专辑在1987年的时候的时候发行哦，啊，跟他的上一张专辑呢 Thriller 啊，这个奠定了他流行天王的这个地位啊。这首歌曲呢很妙啊，在2001年的时候发行过这个超值的珍藏版啊，甚至呢在这首歌发行了25年之后啊，哈，还有一个相关的纪录片发布啊。这25年过后呢，啊，这个 Michael Jackson 已经去当小天使了。不过呢啊，这展现了大家对于 Michael Jackson 的另外一面啊，一直到现在听都还是完全不退流行，对不对？不过呢这首歌曲叫Bad, B-A-D 嘛，对不对啊？最近啊，流行也有一首歌，这个讨论度很高，也叫做 Bad, 但不是 Michael Jackson 的 Bad, 是韩国的偶像团体叫 80s 的 Bad。为什么呢？因为你要一边听这一首歌，然后一边搭配他们的舞台表演啊，或者是他们的 MV。哇，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我是消防署长萧焕章。台湾地震频繁，平时该怎么做好防灾准备呢？家里平时就要固定好橱柜等家具，准备防灾用品、紧急避难包及三天份的饮用水及食物，事先查好住家附近的避难处所在哪里，以备不时之需。消防署关心您。

时间是晚间的11:47。稍早在台呼之前呢，听到两首都是 K-pop 啊，一首是大概快20年了吧啊 ，Shiny 的歌曲 Lucifer。之后在这之前呢，听到最近很红哦啊 ，80s 的 Bad。为什么很红呢？啊，因为他们这个音乐啊啊，这搭配的舞蹈呢，这个有一个叫做正胸舞啊。好像听说是一个街舞的一个很经典的动作，可是呢里面有一位成员跳起来，因为他的身形相对饱满，所以呢跳起来让人家觉得哇，这个画面是非常的养眼，间接的让很多人这个掀起一波模仿的风潮，跳舞的风潮，这样子好像也可以促进运动，对不对？听起来好像也是一件不错的事情啊，让我也想学街舞了哈。好了，时间啊，这个时间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小心有抛锚车停放在这边。那么除此之外呢，国道上面就零星的施工了哈啊，像是在国道8号台南系统啊，这个东西双向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里是施工封闭的；还有在国道3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封闭施工。好了，国道省道目前一路都是顺畅好走啊！礼拜五的夜晚，希望你已经安全的回到家啦。那么夜间工作的朋友要打起精神喽，他们是 Super Junior M。

Yunus 发行的新专辑，这首歌曲 B B B 我看到一个很猎奇的路况在高雄市的三民区呢，这里说大顺二路七百。

一号之前外侧的路肩，哎呦，掉落半头猪，掉落猪就算了，而且还是半头，哇，怎么一回事呢？我们已经通报相关单位，前往紧急处理当中，这个有这个载货的。

最后一个小时翊勋代班的尚恩 In the Night， 然后在凌晨零点之前他们是 Dream Girls Don't Stop the Music 等等关系完整点道路状况，持续空中见啦。

钟响深夜零点整，我是张栋梁。不管白天还是黑夜，景广日日夜夜为听众服务。收听景广，掌握方向，让一让世界多美好。

时间凌晨8月15号星期六凌晨的0:01，收听景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国道3号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路段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在国道10号西行的0.7公里

里左营端之前呢，外侧的路肩也有抛锚车哦。另外在高雄市三民区大顺二路701号之前，外侧的路肩有猪掉落，要麻烦朋友们小心闪避。除此之外，夜间的施工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进行检查作业，封闭内侧车道。在往北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也有灯具的换修工程。在这个其他道路施工，国道八号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封闭施工。另外在国道三号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是有封闭工程在进行。省道在台61线南下的 12.6 到 16.8、这里是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 17.9 到 15.5 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朋友们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来替代行驶咯。以上路况由奕勋汇整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阿明，我昨天收到一封简讯，说我有国道 ETC 通行费未缴，还附了一个连结，要我点进去缴费，这是真的吗？
1: 哎，千万别点，这很可能是诈骗简讯哦。
0: 那我要透过什么管道确认有没有欠费啊？
1: 你可以透过远通网站 ETC APP 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查询，避免诈骗。建议可以申办 ETC 电子账单，账单直接寄到你的电子信箱。
0: 电子账单要怎么申办呢？
1: 到远通网站线上申请，或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也可以申办，都很方便哦。
2: 提醒您，不明简讯连结切勿点选，申办高速公路通行费电子账单，安全又环保。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台湾小秘闻。
4: 亲爱的听众朋友，今仔日要来介绍的是三项乌唔通摸。
3: 违法的行为，咱拢讲好做乌。假所讲的乌是指毒、叫、含做菜。咱老祖先讲，这三项乌拢袂当吸哦。
4: 尤其是毒上食力，一旦是吸到，人生都乌有去了。
3: 因为咱拢知影，拉 K 一时，尿布一世。
4: K 他命这种毒品啊，拄食的时阵无啥物感觉，食久你就知。
3: 唔然，互你头壳发呆，规工搞尿中便所，过来咧都爱包尿珠啊，七少年八少年都互人叫你包大人。不怪人讲，吸毒人生最后一顶
5: 痛不欲生。
4: 会记哦，食毒唔然无彩钱，怕歹身体，一旦食掉，一世人都害了了咯。
3: 咱今仔日的台湾小计划，三项乌唔通碰，就介绍到这，感谢收听。咦，
4: 老祖先的话爱听，
3: 那无会甲你拍卡村哦。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6: 成语练习：北二高路况良好，全线
7: 一路畅行。
6: 疲劳喝酒都不要开车，大家一定要
7: 量力而行。
6: 开车时打大哥大，既危险更要受罚，当心
7: 祸不单行。
6: 哟，好样的，再考考你，开车没系安全带，
7: 行不得也。
6: 行经十字路口要注意行人及交通号志，千万不要
7: 我行我素。
6: 交通大队即日起严格取缔飙车，
7: 言出必行。
6: 哇，你哪会这么厉害？
7: 嘿嘿，我每天收听警广，充实交通知识。
6: 哦，收听警广，
7: 开路唔通行。警广行的专家。

这首歌曲可能在很多人啊这个人生载浮载沉的过程当中啊具有一定重量的歌吧。陈英杰啊他的海海人生落幕了，但我想歌曲给人的启示可能还慢慢的细水长流，还在体会。

当中，这条歌嗨嗨零星啊。不过呢，这首歌曲啊，它不是原唱，原唱呢是张国荣啊。这个张国荣的这个粤语原版叫做《沉默是金》，这个粤语的原版呢，谈的是处世的智慧啊。嗨嗨零星呢，把它翻唱成中文版呢，台语版呢、有重新填词啊，这个描写这个人生历经沧桑，但是仍然要勇敢面对的精神，非常符合我们的这个大姐大陈英姐的一生写照呢哈。好啦，时间来到了晚间的0:12，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天上恩 in the night 由逸勋在代班。好，目前看到在道路上面状况呢，国道一号，哇，小心哦，说南下的西罗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哇，发生什么事了哈？麻烦朋友们留意国道一号南下的西罗路段，小心啊，这个请你这个避开内侧车道或者是它也有可能切换到其他车道，所以 anyway 在这个国道一号的南下，你要经过西罗之前哈，麻烦你可能减慢车速一下啊，这个打一下后方的警告标示灯啊，也提醒后方的车辆和你保持安全行车距离，不如否则哈这个产生对撞，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可怕呢哈。但除此之外在国道省道上面暂时都是顺畅好走但国道十号呢，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停放稍早呢，在国道十号大概西行的0.7公里左营端之前这里外侧路间也有停放一辆抛锚车。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一讲到陈英杰的《嗨嗨零星》是张国荣的作曲，我想张国荣还有更多经典的歌曲可以听吧。来听到张国荣和辛晓琪这首《眉来眼去》，就是粤语歌。

来自张国荣和辛晓琪的《眉来眼去》。这首歌曲呢，听着听着，我突然觉得有几个很惊奇的地方。首先呢，这首歌曲粤语歌，张国荣是香港歌手，他想当然一定是会唱，一定是会讲粤语的。但辛晓琪是台湾歌手，粤语很难学耶。然后呢，他可以唱得这么的丝丝入扣，如同是当地人讲母语一般啊，也是蛮厉害的。然后呢，这首歌曲的氛围哈，因为它也是在1995年收录在张国荣的《宠爱》这张专辑当中，满满的这个1980-1990年代，尤其在听那个年代西洋歌曲的这风格这最重要的元素就是萨克斯风啊。现在呢，好像比较少听到这样子的音乐了。我就回想一下，我上次呢上一次最近的听着这样子音乐当中有这个萨克斯风非常优美的旋律，然后跟着它放松心情是什么时候？是这个今年年初这个奕勋和家人呢一起去坐游轮。然后呢游轮通常会有一个会有很多的这个餐厅啦然后呢这个有些那种酒吧餐厅啦，就坐在旁边然后就点着一杯调酒或是点一杯咖啡一杯软性饮料都好夜间也没事嘛，对不对？船在海上开呀开呀开呀，你顶多去逛逛免税店你顶多去逛逛赌场你顶多去甲板这个看看这个风景，要不然呢你也可以在这个餐厅酒吧里面就坐着也没有手机可以滑因为没有买网络的话，那就专心的欣赏音乐，然后呢现场的这个乐团演奏就真的有萨克斯风的乐师，然后唱着这样子的一个女高音的优美音乐。在当时我才想说真应该要这个在平常的时候就应该这样子放松心情的怎么会是特地坐游轮出去的时候然后才这个欣赏这个10分钟、20分钟、半小时，然后才发现悠闲原来这么简单呢好了时间是来到凌晨的1:19。好，稍早在国道五号呢，北上的彭山隧道内侧车道原本灯具换修工程在进行，现在结束了。不过呢，看到在国道五号还是有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这个内侧车道还是有相关的检查作业在进行当中。顺子所唱的英文歌也非常的舒服他唱了《猫王》这首非常经典的《Just the Way You Are》。

我要赶快更正一下，我刚刚居然说成 Just the way you are 是猫王唱的，那原唱是 Billy Joel。这表示呢这个节目上面要跟大家一起多听一些西洋歌，好好的复习复习啊。刚刚听到就是 Billy Joel 这首 Honesty， 时间是凌晨的0:27。好，国道五号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呢，相关的一个电缆布放工程内侧车道在施工。稍早国一在南下的西螺路段内侧车道有自小客车逆向往北走，这路况传进来到现在也差不多快半小时了，不确定它是不是还是一样逆向走在国道上面持续在往北走的话呢，哎呀，这样可能会走到哪里去啊？可能过埔盐系统或者是到彰化王铁了吧希望它不要再继续危险行车，提醒你夜间开车要注意路况，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来自 Diana Ross 这首 Beautiful Love。

0: love you。
1: 宝贝啊，爸爸把这个故事念完了，你该睡喽。爸爸要准备出门工作了。
2: 爸爸辛苦了，晚上还要开车工作，你不会想睡觉吗？
1: 为了这个家，爸爸不辛苦了。不用担心，爸爸开车前一天会保持充足的睡眠，尽量在一个半小时到两小时内就找个地方休息一下，让自己充饱电，再安全上路。
2: 爸爸也是乖宝宝，给你盖个乖宝宝印章。
3: 提醒您，别让瞌睡虫干扰行车安全。大型车驾驶可能因为疲劳或分心，加上未保持行车安全距离，酿成严重事故。请充分休息再开车上路，切勿疲劳驾驶，一起保障自己与他人的用路安全。以上广告由交通部提供。
4: 阿辉啊，做人心不爱会记你，心得爱较好诶。大家看话爱听啊，爱较骨力的啦，吼、哦！哎呦，你这声加到哈林远，阿母无法度常常去看你，啊，有什么委屈哦？爱去打电话转来呢。
5: 妈、哦，我知啦，你莫哭啦。
4: 好啦好啦，这是意思，为你哭，为你哭。嗯。
6: 家中掌上明珠，远嫁他乡，心中总是充满不舍及挂念。不要忘了在你我身边的新住民。他们也都是离开父母远嫁他乡的掌上明珠。
7: สวัสดีค่ะดิฉันมีชื่อว่าลินจงแต่งงานมาอยู่ที่ประเทศไต้หวัน我从泰国嫁到台湾来我老公跟我婆婆都对我很好我喜欢台湾。
6: 他们在台湾这块土地上努力的融入用心的学习让我们一同尊重保护疼爱这群勇敢的新住民。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8: 需要帮忙了，快拿出我的装备，防狼喷雾、哨子。
9: 你准备这么多干嘛？看我的。
10: 110报案中心，您好，
9: 这里有一位女子呼救，可以请警察来协助吗？
10: 您现在所在的位置是不是在平安路二段168号附近？同时呼救女子现场画面也已经带来了。哦，我这里看得很清楚，我们会立刻呼叫线上警网前往。
8: 哇，这么厉害呀。
9: 手机下载警政服务 APP， 用110视讯报案就能够精准定位，传送报案现场的影像，还能够全程录音存档。如果情况紧急无法发出声音，可以输入文字和受理的员警双向对谈哦。
8: 这真是太酷了，我也要来下载警政服务 APP， 多一份人身安全保障。
11: 警政服务 APP 提供您最及时的安全防护。最后提醒您，若你所在的位置网路收讯不佳，建议您也可以使用手机直接拨打110报案。内政部警政署时时关心您。
12: Dr. Kravitz, you have a visitor in the main lobby.
13: 医疗、健康、大小事都在景广保健室。
14: 大家好，我是耳鼻喉专科医师李平，提醒大家勤洗手、多喝水、适度运动、充分睡眠，良好的健康先立于不败之地，就不容易传染流感。
13: 景广与医师关心您的健康。

时间是凌晨的0:36。好，这个时间点呢，在中央气象署网页上看起来呢还是有大雨特报呢在这个高雄和屏东地区目前这个受到西南风影响，容易有短延时强降雨。过去一个小时呢，看起来雨势是比较缓和呢可是因为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来到礼拜六这个西南风增强，所以呢

这个南部地区不定时可能都会有这个雷阵雨的状况啊，北部地区啊，在今天呢、啊、也可能会容易出现午后雷阵雨啊。我昨天啊在这个北部下午后雷阵雨的时候，人刚好在外面，呜告 combo 嘞啦啊，这个差点全身淋湿呢哈、啊，哎，而且是那一种就算是撑伞也都会淋湿的这种雨的强度，来提醒你哈、啊，还是要记得携带雨具备用啦。没有下雨的话呢，各地的温度还是会有32到35度啊，尤其大台北、彰化以及花东纵谷啊，部分地区可能来到36度以上哈、啊，有一些高温资讯有发布，提醒你要多加留意喽。稍早听到一连串西洋的情歌，现在来听华语的情歌好了。张惠妹阿妹这首《记得》。

虽然说呢，现在华语其实也还是有很多的抒情歌啊，但是我第一个想到要听华语的抒情歌，就会直接想到张惠妹，这个就是怀旧的情怀吗？啊，0:42哦，在台63线的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说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小心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呢。好，然后呢，在稍早哦，有接获国三南下的81公里，过关西外侧的路间有自小客车抛锚，不确定是不是还在这边呢？麻烦你，哎，还是要多加留意。当然有更新路况，你可以使用0800000123啊，帮我们后续通报。林俊杰这首《原来》。

凌晨的0:51。好，稍早在台63线中投公路呢，南下的6到7公里哦，大里往雾峰的路段，原本内侧车道有铁制品掉落，这里接火排除了。好，夜间的施工提醒你留意呢，在国道3号北上的3英入口匝道是施工封闭的。好，另外呢，在这个国道8号。这个东西双向的台南系统呢，汇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也是封闭施工。有路况报警广，警广路况通报专线0800-000-123。我刚刚听到来自王心凌的《当你》，而《当你》呢，到了大学。

听着这样熟悉的歌曲，就觉得周末反正外面会下雨，对不对？就在家里复习一下琼瑶系列吧。好啦，今天三个小时的代班任务应该是成功啊。虽然说一路扫兴压到现在了哈，希望下个礼拜呢，一勋在自己节目空中出现的时候能够 better 更好一点。好啦，今天节目最后一首歌就要送给你，来自信乐团的《天高地厚》。等一下呢，在一点整要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一勋就要把时段交接给今夜谈心的阿金啊，要陪你度过整个漫漫长夜了。那么祝你周末愉快。到了这个礼拜一凌晨呢，一点钟我的节目时段，我们在空中见啦，拜拜。

自己。凌晨一点钟，一个人静静的，也许就睡着了。充饱电，又是全新的一天。大家好，我是林希子，陪你听着景广，一直这么幸福的。

0: 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广路况导航 ，Let's go。
1: 时间是凌晨的1:01，警广路况导航，我是逸勋，一起来关心整点道路状况。在国道5号北上的雪山隧道检查作业占用内侧车道，再往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也是内侧车道有工程。另外在国道3号呢，北上的三鹰入口匝道封闭施工，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另外在国道8号。东西双向哦，台南系统会接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是封闭施工，好，往北可以行驶，但往原本要预计从这里往南的朋友呢，要麻烦你提前改道行驶了。省道的施工，看到在台61线南下的12.6到16.8，林口到林口平交路口，还有北上的17.9到15.5。芦竹到林口封闭施工，要麻烦车辆朋友依照引导改走台15线。最后在台66线双向的0.1

到 2.6 观音到黄厝二号平交路口主线车道都是施工封闭了。以上路况由奕勋会诊播报，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警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1:07，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来了，非常感谢哇！今天遇到的是咱们的秋哥奕勋啊，感谢奕勋帮上恩代班的3个小时的时间哦。接下来阿金接下主持棒，陪你到清晨4点钟3个小时的今夜谈心了。来到了8月15号，那节目一开始要来跟大家报告一件事情，就是在8月17号礼拜一的时候晚上6:30到7:30，台东地区这一边呢，因为发射站有一些作业要进行检修，那台东地区的 FM94.3 频道呢，在礼拜一的6:30到7:30会暂停播出。如果是台东地区的朋友要收听的话呢，请可以直接用网路哈，我会比较快一点啦，或者是你就转到全国网的 FM101.3 来收听咯。好，那除此之外呢，也要来继续关心到路况消息啦。继前2个礼拜只能说天气恶劣到不行哦，这个礼拜回稳非常多啊，那回稳很多的时候呢，就剩下一些施工，还有来提醒各位了哈。国道5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正在施工，以及北上雪山隧道的内线车道也是施工的情形。除此之外的施工呢，还要来提醒各位，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哦，整个都不能走，好麻烦大家先行改道了。任何路况消息来报警广0800-00123-0000-0103。我们要来听到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邓紫棋《天空没有极限》。

来自邓紫棋的《天空没有极限》，今晚应该说昨天晚上，包括现在的阿金呢，也算是突破极限了哈。怎么说呢？哦，因为我在昨天晚上七点的时候跑去唱了四个小时的歌。哇，你是说啊，你要上班前怎么还这么疯啊？没有办法，你们知道。像做阿金这种时段的，或者做秋哥这种时段的哦，要跟别人约其实是有点困难的啊。秋哥可能还好，因为他周末六日也算是放假哈。但是阿金六日的凌晨是要上班的，这表示什么？表示每个人想要礼拜五一下班就去嗨的时候呢，我要准备上班，其实时间是有点对不太上的哈。很多人都会想要在礼拜五的晚上开始嗨，礼拜六晚上继续嗨，嗨到礼拜日这样子。但是我通常能够嗨的时候是礼拜日下班啊，晚上开始嗨啊，可是我要嗨的时候别人要上班呢。所以没办法，为了能够配合广大的朋友们呢，哦，只能够稍微调整一下自己的作息啦。不过还好昨天人算蛮多的，哦，人多在 KTV 里面就是当分母。哦，去吃吃喝喝跟人家聊天的，哦，唱歌呢，啊，那是其次了。时间来到1:15，我们来关心到今天天气的状况，看中央气象署是怎么样跟我们说的哈。来到8月15号，环境是西南风逐渐来增强啦，水汽量也会比较多了哈。那就表示呢，中南部地区的天气相对不稳定，有可能会有局部大雨发生，南部地区呢也会有阵雨跟雷雨哈。说到南部地区，此时此刻其实是有发布豪大雨特报的哦，包含了高雄跟屏东。高雄是黄色灯号的大雨特报，屏东呢比较严重一点是橙色灯号的豪雨特报啊。哦，尤其集中在恒春半岛这边哦。再请各位高雄、屏东的朋友们一定要注意您的自身安全喽。那除了中南部地区之外呢，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基本上都是多云到晴，哦，可以看到太阳公公的天气啦。那也是要留意一下，这种季节的午后呢，会有一些雷阵雨发生哦，所以外出，哦，记得带一下雨具，带个雨伞、雨衣来备用了。今天的温度方面，全台各地的高温来到了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地区跟花东纵谷的局部都可能来到了36度以上哦，感受是高温炎热啊！哦，当中央气象署在他的网站上写出了这四个字，我们就真的要做好心理准备了哈，那是真的会很热。所以接近中午前后的紫外线比较强一点，麻烦大家如果你要在白天外出，记得做好防晒还要补充水分。

好，希望大家在这个极端天气之下呢，也能够好好的安排你的行程，来好好的休息、规划，以及呢享受周末时光啦。一切呢都还是要以自己的快乐为第一优先嘛，对不对？这首歌曲来自许慧欣，《快乐为主》。All right, then. Today's forecast for the mental bad weather outside today, folks.

0: y'all come back now, you hear?
1: 来自徐慧欣，快乐为主。目前路况消息来提醒各位，在12点出头的那时候呢，有收到消息是国道1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哦，哇，这是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但是已经过了快一个半小时，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麻烦各位帮我们留意一下哦。稍早是截获在国一南下西螺路段。

在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我希望他顺利的下交流道了。另外在国道10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是有抛锚车的，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再麻烦各位行进的时候帮忙留意一下咯。有任何的路况消息请记得拨打0800-0000-123-0000-0000-123。只要为了快乐，就算要上夜班，前一个晚上去唱了4个小时的歌，也无所谓哈，不勒惊哎。下一首歌曲来自 BTOD 吕杰飞、夏木、梁书涵，《没在怕的》。没在怕的，没在怕的，互相扶持。

is your profession. Aru, Aru, Aru. 来自 BTO 的吕杰飞、夏目梁书涵的歌曲《没在怕的玻璃镜》哈。时间来到1:27，目前没有新进来的路况消息，再请各位有任何更新、更正、补充，继续拨打0800-000123。我们在下一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一个单元，今夜陪伴你，听到来自易成儿跟钟琪的《夜茶甜灰的》，我们等等见了。

0: 爸爸，我的新车刚交车，上星期第一次开上国道。
1: 上国道要记得缴交通行费哦。
0: 那有什么管道可以缴交通行费呢？
1: 远通公司多元缴费管道，如服务中心、四大超商、邮局等，或者啊，你可以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自动扣缴通行费，省时省力又环保。
0: 这么方便，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
2: 行驶国道，请记得透过各式管道缴交通行费。申办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相关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大家好，我是李靖伟。黑暗中的我们，如果是在夜间行车，一定要打开车灯，照亮行车视线，让警察广播电台陪你一起安全驾驶。多希望

0: 在午夜时段里，
1: 聆听动人的旋律，
2: 享受音乐的治愈，
0: 感受生活的沉淀。
1: 让阿金，
2: 让阿金，
1: 让阿金，今夜陪伴你。

让阿青今夜陪伴你。大家好，感谢你继续收听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我是阿金。来到了今天谈心节目的第一个单元，来跟你聊一些可能跟情绪啊、心理状态啊、人际关系有关的一些小小内容。那我们在进入单元内容之前呢，老样子先关心到路况消息。稍早国道一号南下西螺路段内线车道有小客车逆向往北，一直没有收到后续消息啊，麻烦各位帮我们特别注意一下。以及泡沫车在国道十号的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还有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处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白色哦，跟正好是自小客车的抛锚。这两辆泡锚车呢，目前都还没有收到任何的后续消息哦。接着在国道五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到早上6点。施工路段还要来提醒各位，这边是在国道八号双向的，这个是台南系统惠国一的南下入口匝道，整个都不能走啊，好麻烦各位走国八的朋友们帮我们注意一下。有任何路况消息请继续拨打0800-000-123 0800-000-123。这边补充一下，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好，那我们要来到今天的今夜陪伴你单元了。最近刚好在跟朋友聊天，那朋友呢他就觉得他在工作里面呢做一做，突然觉得好像有点茫然哦，不晓得就是在做什么东西哦。好像就只是单纯的为了工作而工作，而没有从中获得他的一些比方说人家讲说你会越做越有心得啊，哦，做一做会觉得啊很有成就感，很有回馈感之类的啊。没有这些东西啊，怎么办呢？哦，那我就上网查了一下，有一篇专题呢是心理治疗所的，他们就花了很长的篇幅在讲这件事情啊，说你明明一直在往前跑，可是你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总是不快乐。哦，那第二个副标题呢，他又点出了大家可能很常有的一个想法，那就是为什么我已经很努力了，还是感受不到幸福呢？难道努力跟幸福这两个东西它是你做了之后你就可以得到的吗？哦，其实是没有的齁。那其实他在这边也用了好几个理论呢来跟大家去做一些说明啊，那也有做一些表格齁。那其实简单来讲呢，成就感这件事情齁，他们把它划分成了成就感是向外扩张的获取过程齁，那幸福感呢就是向内哦，向内连接的存在状态啦。哦，所以你说一个是向外，一个是向内，那你要怎么把这两个东西去好好的连接在一起呢？又或者是说这两个东西如果方向不一样，你又怎么会觉得说做了其中一个，另外一个就会得到满足呢？对不对？哦，那这里他也提出了几个理论，我觉得有一个蛮有趣的，就是由心理学家 Daisy 跟 Ryan 提出的哦，说他们认为人类是有三种基本心理需求的，像自主性、还有胜任感跟连结感。那你如果说你是这种能力很强的人，你在职场上面有非常棒的表现，你是一个高成就者的，那你这样子的一个状态之下呢，哇，你发展了很好的胜任感，但是呢你另外两个自主性跟连结感呢，它就会被你严重给剥夺掉了。那这会怎么样？你在外面的成就感很棒，可是你向内的呢？向内的东西没了，哇，因为你把所有的心力都向外去了，

好，所以呢，心理师呢，他们也告诉大家哈，幸福跟成就感这两件事情呢，你不能把它给全部给画上等号啦。你必须去了解一下你现在在做的事情跟你在追寻的目标，他们究竟是属于哪一个部分哦。那他们也提供了几个具体的练习来给大家啦。我觉得蛮有趣的练习一哦，就跟大家说你要区分好目标跟价值哦。拿出你的纸笔，写下你目前正在追逐的三个目标，然后呢，问自己这些目标的背后代表着你重视的什么价值？而如果这些目标都没有办法去连接到你的内在价值的话呢？哎，那你可能呢要换一下了哈，因为如果你追求的一直都是外面的成就感、外面的东西，那你往内问自己的时候，你问不出个所以然来，那这些目标呢可能有待商榷，而可能需要去好好的调整一下了。再来，心理师也建议大家哈，练习无条件的自我接纳，这个真的蛮重要的哈。我们都会遇到没有做好事情的时候，遇到挫折的时候，那不妨啊，我们就尝试呢，用对待自己最亲密的朋友的口吻哦，来对自己说话。如果说你会苛责自己哈，说哎呀，我怎么连这个都做不好呢？你可以把它换成你在安慰朋友的时候安慰自己说，这个真的很难啦，你已经尽力了，累了就休息一下吧。有时候去给自己一些安慰，给自己一些支持是蛮重要的事情哦。好，那刚才讲到了高成就者呢，很有可能就会剥夺他向内的部分嘛，对不对？那怎么办呢？简单，好，我们就不要做那么多一直要追寻成就感的事情哦。去寻找一个不需要打分数、不需要被比较、也不需要去看后期的效益啊，去斤斤计较一些无谓不谓的哦。哦，去找一些不需要管这些东西的活动啊，不管是你要去做瑜伽、去随便画画、去种一些植物啊，或者是去外面走走路啊。哦，最简单的散个步其实都是一个很好的选项哦，让这些非成就导向的兴趣呢带你去脱离让你去不要再那么 focus 在你的成就感上面，让你可以好好的向内跟自己的一个相处时间了。好，那衔接到上一点的心理师也建议大家你可以实践所谓的享乐减速跟感恩冥想听起来非常的拗口，到底要怎么样去做呢？其实做法很简单，刚才讲到嘛，你去找一些不需要那么专注在成就感上面的事情，那你就每天睡前呢写下三件跟成就无关但是可以让你感到美好的微小事物，比方说今天太阳很大很热，但是晒在身体上呢，我觉得也很健康，这个也是一件事情，或者是你今天早餐喝的大冰奶，你喝完之后发现今天没有拉肚子，这也是好事情。这些微小事物呢，你可以去想一下今天有哪些这种跟成就感无关，但是呢，其实你可以因此感到一点小小的可能露出一点笑容啊，会心一笑的感觉，这些事情呢，把它写下来，让自己呢继续去往非成就导向的部分呢迈进哦。好，那心理师也建议大家说什么呢？要设定心理边界，学会刻意的休息哦。休息本身就是生命的权利啦。你要在你的生活里面呢，去规划出一个完全停机的时间哦。什么叫完全停机？你说，哎呀，我平常下班之后也会，就没有做事情啦。那我可能会看一些书啊，可能会学一些新的东西呀、啊，在一些兴趣上面去发展呢、啊。但这一些呢，你在学习的过程当中，其实你还是有一个目标嘛。你还是会有一些想要学好、想要做好的嘛。那所谓完全停机的时间呢，就是连这些都不要，你不工作，也不学习、不进修、不做任何事情。就让自己像一块会呼吸的肉躺在床上之类的做这些让自己完全不需要去烦恼任何事情的时候这样的时光呢才是真正的去做到休息。好，最后呢他们也

建议大家啦，你一定要多多的去跟人哦做连结啦，去跟你身旁的亲朋好友或你的伴侣展现你的脆弱，分享你的焦虑跟不安哦，让你的负面情绪呢有一个出口。不要去害怕说你丢出来的东西会伤害到人哦，除非你平常已经常常被他们这样讲了，不然呢，如果你一直都是压在心里头的话呢，其实你就放心去做吧哈，因为毕竟啊，你本来就是会顾虑的人，所以当你真的有这个需求去讲出你的不安、你的负面情绪的时候，其实那个时候呢，你也是很有自制力的哈。那一方面呢，你不用害怕伤到别人；另外一方面，你又可以宣泄你的负面情绪，这也是蛮好的事情哦。好，以上呢是今天一起不是一起说好不好，今天今夜陪伴你单元哦，每次都会讲错单元名称，跟大家分享的一些事情啦，心理师跟大家做个小小的建议哦，我觉得这篇文章蛮不错的，下个礼拜我们继续用这篇文章的其他部分呢来跟大家做探讨哦，要让你们去自我评估一下说，哎，我是不是自己本身就是把我的价值观建立在成就感上哦，那有哪些状况呢？我可能需要去寻求专业协助的，这个我们下个礼拜再来继续跟大家聊聊了。时间到了1:44，好了，希望大家听完这样子的单元之后呢，都可以花点时间跟自己好好的对话 talking 一下，然后去想一下说平常的生活对你而言有没有什么需要去改变的。我们听个歌休息一下，张震岳的上班下班。谁都会做梦，只是我做的梦没有没跟我打排球，摇头妹传播妹学生妹

来自张震岳上班下班。1:48传来了最新路况，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这里是有大型掉落物的。哦，不晓得什么东西哦，蛮危险的，请大家留意。国一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任何路况消息，继续报警广0800-000-123。这首歌曲来自酷懒之味的 Stepping Out。

反正我一条烂命，但我自己都不满意自己，这叫犯病。不管向朋友倾诉，我怕这是传染病，其他人正在进步，我还在适应。

来自吴飞的窝囊，1点55分。原本国道一号南下，在西螺路段内线车道设有一辆小客车逆向往北，这个路况呢已经截获排除了，大家可以不用担心。要继续留意到国道一号刚才传来，在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大型掉落物，请大家注意安全。然后路况0800000123000000123。这首歌曲过后2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听到来自张秀清的《辣妹驾到》，希望夜间行车的大家可以跟着音乐的节奏跟旋律呢，提起精神，不要疲劳驾驶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等等，继续第二个小时今夜谈心。

Hello， 大家好，我是王灿。半夜睡不着吗？欧啦，后啦，那就跟着景广的音乐动起来。不管你是谁，来自哪里，都欢迎一起来享受快乐，就是这么简单。现在时间凌晨2点钟。

0: 话，给您及时的安全。警广路况导航，来喽！
1: 警广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2:01，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稍早有两辆泡沫车，分别是在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以及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这两辆泡沫车都没有任何的后续消息，再麻烦大家帮我们留意一下。另外，夜间施工国道五号北上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五北上的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还有国道八号双向呢，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也是不能走的状态哦。其他的施工路段还包含了，这里是在台66线西行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这里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车道。以上的路况由警会总播报，0800-000-1233，警会祝您行车平安。

0: 小麦有一台心爱的跑车，叫做酷哥，已经跑了20年。某天晚上，小麦梦到酷哥来跟他道别。
1: 小麦主人，我已经老了，差不多该退休了，你要不要考虑把我送去回收呢？
2: 虽然很舍不得，但是酷哥说的对，是时候跟你说再见了。不过一想到要找回收业者、跑监理站，还要写申请资料，就觉得好麻烦哦。
1: 主人别担心，环境部资源循环署现在有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网站，不论是机车或是汽车，车主在家就可以线上预约回收服务，必要时还能线上补件，帮你省下请假到处奔波的时间。
2: 真不愧是酷哥，上网就能一键申请，真是太……

0: 我明天就来试试看。
1: 环境部资源循环署车辆回收服务一站通服务平台，提供您线上预约车体回收、车籍报废以及申请回收奖励金的一条龙服务。如果需要处理已故亲人留下的车辆，继承人还可依家庭状况弹性选择委托或切结的方式，希望借由数位转型减轻申请的负担。如有问题，欢迎于上班时间拨打咨询专线0800-085-717，转分机3，循环利用，零浪费，奏惠全民绿生活。以上广告由环境部资源循环署提供。
2: 各位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记住防诈5步。电话不乱接，连结不乱点，名牌不乱听，资讯不轻信，个资不乱传，有问题就打165，内政部关心您。
3: 在这个纷扰的时代里，身处在万花筒中的我们，一个不留神，可能就会迷失自我。这个时候听听音乐，听听景广，指引方向的同时，也带给你继续前进的力量。
4: 大家好，我们是 John Doe 无名氏，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2: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治安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二个小时了。节目第二个小时又有新的路况了哈。那我们先来关心一下，刚才是在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最新的消息，在台61线北上的145.5公里大安路段呢，内外线车道都有哦，有什么东西？有大型掉落物。哎呦，麻烦一下各位朋友们啊，如果你的车上呢有载东西，不管你是不是专门在载货的货运的司机大哥哈，或者是你单纯只是自己家里面有东西要放在车上，都麻烦你哦，车子上的东西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哦，该绑的绑一绑哦，该锁好的锁一锁，然后甚至你要用胶带啊，用快干啊，随便啊，你可以把它固定在车上哦，都好哦。不管怎么样，就是不要让它掉下来，拜托了。这是今天晚上第二起掉落物的路况了。那如果这个掉落物呢，造成了后续任何的可能灾害啊、意外啊，哦，这些都是你要全权去负责的哈，请各位一定要特别小心。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0-123。那现在2点多的时间，外面是挺嗷嗷的哈，天黑黑的。如果你路上有东西，你要及时闪避呢。其实有时候你都会在很靠近的时候才会意识到，哇，那有时候会闪避不及，或者是一紧张啊，你可能车子呢就往分隔岛撞下去了，或者是你就擦撞到旁边的车子哈，那都是蛮危险的啦。再请各位帮我们特别的注意一下了。那也提醒各位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打开车灯。哦，半暝啊，开车你若无开灯火，还是乌索索。节目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 ，Hello Nico 的《黑》，刚好现在外面天色也是黑的哦。

来自 Hello Nico 的黑，外面天色是真的蛮黑的哦，请大家开车一定要注意精神状况，不要疲劳驾驶了。那如果你现在人在南部，尤其在高雄、屏东这边的话呢，也帮我们留意一下降雨的情形哦。哦，虽然目前的好大雨特报是在高雄、屏东啦，不过从路网图来看呢，似乎云林开始，云林以南呢，都有些路段是有在下雨的哦。雨中行车，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再请大家帮我们多多留意。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还有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也都有大型掉落物哦。再麻烦大家一定要小心闪避，如果你要变换车道，记得方向灯打好打满，整台车过去要变换的车道里面才可以把方向灯给关掉。有路况报警况0800000123。下一首歌曲也只有一个字，这个歌名叫做错，来自南希肯恩。

来自南希肯恩的错。2:27，台北市区环快往南，这里华江桥之前正在施工，麻烦大家也帮我们先行改道。好，那有任何的路况消息呢，也要再继续麻烦各位咯，拨打电话0800-000-123。接着要听到这首歌曲呢，自它推出之后啊，我只能说我超常在可能滑一些短片啊，然后就很多人在 cover 唱这首歌哦。然后最近呢也是特别特别的多啊，不晓得你有没有看到呢？李佳薇甲乙丙丁。

浮琼英的歌声留不住的故事。时间在走，人会变，东西会变，所以呢，我们要好好的把握当下哦。2:16，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之间也有大型掉落物哦。不晓得到底掉了什么东西，可以占据整个车道啊，这是蛮可怕的。麻烦大家，如果你有路过的话，帮我们留意一下，看这个掉落物还在不在哈。那如果说你刚好呢视力非常好，可以知道那是什么东西的话，也可以更新给我们，好让我们知道一下到底是什么蛙哥掉在路上哦。不然这样子说大型掉落物，有可能是什么？是宝丽龙，有可能是纸箱，有可能是铁桶，有可能是椅子、桌子什么的哦。如果你有在长期收听警广，你应该可以知道说什么东西出现在高速公路上面都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哦。听久了就是哦，任何东西包含任何动物呢都有可能会出现，真的是麻烦大家再留意一下了哈。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我们在这首歌曲过后进入今天第二个单元今生警示，听到来自潘信维跟荒山亮的《林和达》。

大家好，我是 CJ Mate。 独驾照是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独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大家好，我是 LZ。 网络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有有，
1: 你着爱上细听，通乌白来呀！啊，我来甲你讲，啊，啥物爱注意？欢迎收听《金声轻松》。

收听金声金世今生今世的单元，时间来到了2:33，是今天今夜谈心节目的第二个单元哦。那么一样先关心到路况，再来进入单元内容。首先一样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在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的内外线车道，哇，这里也有大型掉落物哦，再请各位小心闪避了。接着国道5号的施工，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当中。还有国道8号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双向呢，都是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说着说着呢，就接到了排除的消息。原本台61线北上145.5公里大安路段内外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已经顺利排除了，感谢辛苦的同仁。那也请大家再帮我们留意一下国一南下铜锣那个路段的大型掉落物喽。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空空空空空空空103。今生今世今夏今夏的单元带您关心一下跟治安有关的一些新闻哦。首先来关心到跟诈骗有关的事情啦。有一名曾姓女子呢，她跟一个自称是香港籍的男网友来谈网恋啊。好，那对方呢就跟她说要存所谓的交往基金哦。好，那这个女子呢就到银行里面汇款，说要偿还债务。行员就觉得怪怪的齁，马上呢请员警到场来协助了解之后呢才知道说原来是假交友的诈骗手法啦。这名40岁的曾姓女子呢，她是怎么样子，她就携带了6500美元换算下来有新台币20多万元啊，非常多的现金呢，他就把这20多万元的现金呢，准备要汇款给他的香港男友那汇的时候呢，因为金额比较大嘛，那这个行员就问他是要做什么的，他就说是偿还多年前的借款可是呢，却没有办法说明到底什么时候借的金额到底怎么样子也提不出任何的借据或金流记录后来请员警到场之后呢，他进一步去看他们的 LINE，才发现这两人呢是今年5月才互相加好友来谈网恋的跟他说要借款还款的说法明显是矛盾的后来呢他就跟这个曾姓女子呢好好的说明那警方跟行员呢都来劝说他，跟他说呢这个呢就是假交友真诈骗的部分很多时候看到这样的新闻都不得不佩服这个航员的机警如果航员没有在这一关就先拦下来的话呢也不会有后续员警到场来协助劝说的部分所以很多时候航员呢肩负重任除了做自己分内的工作之外呢，他们还需要来提高警觉，看一下来处理业务的人是不是受到诈骗集团的蛊惑好的，接着呢要来关心到的是有关于北捷的部分台北捷运这边呢在日前北市议员许淑华表示呢，北捷的性骚案呢多是集中在车厢，而且有30人为重复犯案的所以呢他们就开始呢要来要求警局去检讨警员的巡查次数以及规划热点方式那应采取机动性的调整那民众遇到异常呢也可以立即报案警方如果抓到了性骚累犯的话呢也都会去建请司法机关来预防羁押

那捷运警察队呢，在这一次的会后也回应了这个说法。那他们有统计资料公布显示，是说呢，从112年到今年7月，北捷的性骚案总共有351件哦，包含站体111件，车厢240件，那重复犯呢就有30人呢，很夸张哈，这30人呢就是惯犯啊。他们也建立了惯犯名册，然后联合捷运公司来进行及时约制等这些作为啦。所以大家真的是要多留点心眼，捷警队呢也表示说，如果你发现呢有遇到性骚案的部分，都要鼓励他们来报案，或者是你现场可以报案，或者是说你在回家看到社群媒体有人在讨论遇到性骚扰的留言的话呢，也都鼓励他们去报案哦。好，那这样子，如果说民众没有办法当下及时报案的话呢，你后续来报案，北捷这边呢也都会来机警的去协助大家哦，去调监视影像哦，还有一些票卡记录哦，来去追踪嫌犯哦。好，那接着这个呢，算是跟大家有点关系的哈。就是不晓得大家有没有去玩桌游的习惯哈？那但是你们知道很多的坊间的桌游店啊，他们其实不是在玩桌游的哈，他们名义上或者是看板上面呢写的是桌游店，可是他们实体是在做什么呢？哦，在博弈啊，拍麻将。好，那这样子的一个风气呢，其实有一点慢慢盛行了哈，结果呢就导致说什么？好，现在苗栗县府新定的休闲娱乐服务业管理自治条例，他们把桌游店比照八大行业去纳管了哈。那今天呢？不是今天，应该说前天哈，经过了县议会审议三读通过了。而县府指出呢，近年有部分的桌游馆暗藏赌博啦，衍生蛮多问题的，有一些治安上的疑虑呢哦，所以他们就去修改了这个自治条例啦哦，然后呢去三读通过的新法，规范呢桌游店呢、跟八大行业营业场所呢，应该要距离住宅区50公尺以上，然后要距离幼儿园、国中小学、高中职校、医院200公尺以上哦。哦，那审议过程当中呢，他们也去有讨论到有关于可能有没有限制一些，比方说深夜卡拉 OK 扰民的部分啊哦之类的哈。总之呢，他们这一次的自治条例呢也是经过了多方面的缜密考量，然后去订定的啦，主要就是来呼吁业者哈自律，拜托这类你哪嘞你就不要把这个门牌哈说是桌游店啊，不要把桌游店这个名声给打坏掉，哇！我明明就是在里面赌博的，然后你说自己是桌游店，哇，这样子真的不太行哦。好，刚才的新闻就是跟大家讲一下苗栗县府他们这边的一个做法啦，他们是开始来严格纳管桌游店的部分了。好，那接着在台中这一边呢，有人撞倒了车子，应该说呢，台中警方他们拦查一辆小客车，结果对方落跑逃逸，而过程当中呢，擦撞了非常多的机车，还波及其他无辜的机车骑士受伤结果呢，车上驾驶跟乘客马上弃车逃跑，警方马上就冲过去然后去逮到他们。也查获了车上有毒品，快筛呢两个人都有阳性的吸毒反应哦。这是发生在台中的部分啊，那真的是非常夸张哦，你看又是毒驾哦，毒品真的是害人不浅哦。他们在车上查获了安非他命还有伊托米芝的电子烟弹哦，两人呢都呈阳性的毒品反应啦。全案讯后呢，依照公共危险还有毒品危害防治条例去移送台中地检署来侦办了。不要碰毒品，拜托，最近毒品真的是越来越猖獗哦，很可怕。取得管道好像蛮容易的啦，那吸食效果也很快，那你要携带也很方便，可是呢这些东西都造就了这个毒品最近泛滥成灾哦，泛滥到很多时候都会看到毒驾的新闻啊，请大家绝对不要碰。
你如果想抽烟，那你就去抽，

般的烟就好，你不要去碰这个伊托米芝的丧尸烟弹啊，真的抽下去你下半辈子就没了。好，那因为毒品其实也不只有台湾这边很泛滥齁，国际上呢也有很多国家都在为毒品烦恼，所以呢台湾高等检察署在昨天的时候就表示呢，2026的跨境弃毒合作论坛哦，已经邀请了这个美国、日本、新加坡、菲律宾这些国际的弃毒伙伴来共同参与齁，一起来打造更紧密更具韧性的国际反毒合作网络。总而言之，就是政府这边呢，他们也召开了好几次的会议哦，然后去跟这些美日非这些弃毒机关的代表呢分享情资哦，交换情报，还有去看一些案件上面的合作哈、哦，然后用跨境合作的方式呢，或去做一些打击毒品的这些情务啦，我来探讨一下网络犯罪啊，还有一些毒品的买卖之类的哦。所以呢这样的会议呢是蛮有必要的齁，除了地方政府要加强各自这个自治区的一些管理之外呢，中央政府这边也开始在进行国际上的巩固了，让大家让各国都可以来协助互相帮忙啦。以上是今天的今生警示单元哈，带你关心几个不同的面向哦，希望大家可以稍微再留意一下自己身边哦，自己社会上哦这些发生的事情，看看我们身边到底都有些什么样子花哥哦，发生在我们让我们不想遇到，可是你不得不去关心的事情哦。好嘞，路况记得报警广0800-000-123，0000-123。我们来听个歌休息一下，这首歌曲来自金米奎跟赵俊英的 Talking to the Moon。

0: Talking to the Moon 跟月亮来说说话，来自金明奎跟赵俊英。2:48，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的大型掉落物，再请大家留意。国道10号西行0.7公里哦，左营端之前的外路间有抛锚车，还有国道3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是有抛锚车的。任何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下一首歌，黄又年的歌声《超能力》。
1: Yeah, yeah, yeah.

0: 很可爱的歌，来自旺福夜市。Oh yes， 9:56。进入到节目第二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送给大家，来自糯米团的客家歌。歌曲过3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想找到我的最新消息，不要忘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我们等等会有3点到3点半的回忆歌单，不要错过咯，待会见。
1: 就不会按钮有做完运动打完篮球还要去游泳大哥就见证过法基满地香蕉烟阿妹从这就同爱讲爱嘿他干你我就让让精神观察一片早而用买颜色这家就听我叫做样片片熊斗熊斗实在熊斗用我按钮一刀发工作

0: 凌晨三点钟，当你忙碌了一整天，不妨暂时让脑袋放空关机，享受专属自己的休闲时光。
1: 不管是边追剧边吃冰淇淋，或是听听音乐，想做什么自己决定。
0: 大家好，我们是 Lini， 陪你一起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0: 时的路况，给您及时的安全。景广路况导航。
1: 景观路况导航，时间来到凌晨3:01整，为您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要来继续请大家关心到的是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的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另外，国道十号西行0.7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有抛锚车。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西的外路间也有一辆抛锚车。施工路段在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以及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都正在施工，持续到早上6点。国道八号双向的台南系统汇入国一南下入口匝道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哈，持续到早上6点。还有在台66线这里呢是西行的15.7到5.4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呢也正在施工封闭，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这里是在台北市水源快速道路往南万大路到中正桥的外线车道在进行移动性的施工。还有在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从明德路到中正路正在进行捷运的施工。以上路况阿金汇总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1: 新广的听众大家好，我们是
2: COMS 康姆士乐团，
1: 对这个喧哗世界的毒品诱惑不希望你孤单的去面对，让我们一起勇敢说
2: 不

0: 大家好，我们是
1: TBE48，
0: 每份浪漫享有你的陪伴，那就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吧。
1: 台北、桃园、嘉义、云林、台南、高雄、宜兰 FM104.9，
2: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 FM105.1， 花莲、台东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0: 让警广成为你

Hello， 大家晚安，时间来到凌晨3:05，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广全国职业交通网今夜谈心的节目，到了第三个小时，我是主持人阿金。到了节目的第三趴了，那到3:30之前，这段时间是我们的回忆歌单哦。今天要来听哪些歌曲，又有什么样子的主题呢？不晓得有没有跟你们讲过，每到3:00过后呢，这个时间点左右，我就会开始肚子饿哦，所以呢，我们来听一些跟食物有关的歌。好，第一首歌曲，这首歌呢，专辑同名的歌哦，那是蓝心湄在1998年的专辑《肉饼饭团》，这首歌也叫《肉饼饭团》哦。蛮有趣的是，蓝心湄在去年的时候呢，有在自己的脸书粉专上面po文，他说1998年个人最爱的专辑就是这一张，但也是他销售最差的专辑。不过底下有非常多的人哦，都是蛮支持的，说哎呀，其实他们都有买这张专辑，他们也觉得这个曲风呢非常棒，可能在当时太前卫了，但是呢是一张好作品啊，所以我们就来听一下蓝心湄1998年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

1998年蓝心湄的专辑同名歌曲《肉饼饭团》，很好听欸，我真的觉得很像一些网友留言的说，这首曲风在可能当时呢有点太前卫了齁，就是现在这个那个年代可能不太流行听这一种曲风的歌曲，可是你换到可能2020年之后呢，这一种类型的歌呢其实很红哦，而有很多的新歌呢也都是刻意往这个方向去靠近的哦，所以呢真是出来的太早了，相见恨晚吗，哦，相见恨早好，不管怎么样呢，在听广播的时候就有一个很大的乐趣，就是每个主持人他选播的歌曲都会不一样哦，然后你都会在不同主持人的节目里面听到可能你从来没有听过的歌曲，没听过的歌手，那也算是挖宝的过程了。我觉得这个真的是蛮有趣的。我们自己在排歌的时候，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歌曲也是当天才找到，然后听了觉得不错，然后分享给大家的哦。在进入到下一首歌之前，关心路况，有排除的好消息。原本国道一号南下141公里，过了铜锣内线车道有大型掉落物，那中区交控跟我们说是没有看到了，大家可以放心通过。另外，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施工已经提早撤收了，大家可以放心的通过了。然后路况报警广0800000123000000103。下一首跟食物有关的，我们来吃个饭吧。蹦恰恰在1993年的歌《公给一碗饭》，这首歌是在有一种讲那一种年代的社会样貌、生活的形态长什么样子。

冯恰恰1993年的歌《公给几瓦本》哦，听一听，我真的很想等一下下班就去找一下有没有卖肉霸本的、哦、那种传统早餐店呢，有时候会很早很早就开了哈、哦，应该是可以吃到肉霸本。嗯，好了，待会儿可能下班后考虑一下下了哈、哦。3:18，有路况报警广0800-000-1213。今天为您带来的回忆歌单，听的这些歌曲呢，我们听一些食物哈、哦，因为我肚子饿了。想说听个歌能不能稍微止饿一点哈、啊、跟大家说没有，我越听越饿，完蛋了真的是等一下一下班就赶快吃东西了。下一首歌曲，刚才 吃的饭我们再来多一点饭。2003年庾澄庆在哈林天堂专辑里面的歌曲蛋炒饭。

满汉楼里高手云集，

0: 庾澄庆2003年的歌曲《蛋炒饭》，吃完了两手都是饭哈，接着来吃个面吧。吃面之前有消息要提醒各位，在台十四甲这边哦，五岭停车场满场了，好，大家不要再上去了，拜托姐嘞，换个地方去玩啦，不要每次都往这边上去哦。现在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跑啦。任何路况0800-0001-123。下一首歌曲，我们来听到《品冠》2006年这首歌《枫叶红面馆》。
1: 这暑假

品冠的歌声，枫叶红面馆，来到今天回忆歌单的收尾了。吃了好多东西哦，吃了饭，吃了面，吃了饭团、肉饼，要来吃最后的东西是什么呢？听到来自莫文蔚1998年的歌曲，在《我要说》专辑里面的歌《开水与白面包》。

0: 各位景广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政务次长马世元。紧急避难免慌张，下载警政服务 APP， 点选专区即显示最近防空避难处所与导航，临时查询危难速避，全民协力提升城镇韧性。内政部关心您。
1: 好，我们是
2: 我是机车少女。
1: 黑暗之中，月光让我们被看见。
2: 开车出门也要善用工具，让其他用路人看见我们的位置。提醒大家，购买新车除了要配备车辆故障标志，也要有符合标准的反光背心。
1: 需要时就能用来提醒后方来车，避免造成二次事故哦。警察广播电台祝您行车平安。

听到的歌曲是陈势安的新歌《给我一枪》。陈势安在他的新专辑宣传上面也是花了不少功夫哦，或者是花很多短片的时候都会看到他跟非常多的不管是网红也好，或者是会唱歌一些新生代的歌手也好，都有去合作，我觉得蛮有趣的。来到了节目最后半个小时左右的时间啦，感谢您一直锁定金广全国网今夜谈心的节目。阿金也来到了今天任务的最后一个阶段了哦，希望大家都可以快乐出门，平安回家。尤其南部的朋友们留意一下哦，云林以南呢基本上是都在下雨的，请雨中行车的驾驶朋友们一定要放慢车速，拉开安全行车距离，不要随意的变换车道，注意安全啦。目前路况呢，持续提醒各位，台十四甲在双向的五岭停车场满场了，三点多快四点，然后你说五岭停车场满场了，拜托啦，不要再往上去了哈。你这个时间点有很多地方你想去玩的话，你也可以比方说你开车到海港去吃最新鲜的生鱼片啊、哦、或者是你就赶快赶个路看下去，可能你环岛要去什么地方哦，哦，你不要再往五岭这边去了，拜托。好，那还有要提醒各位的是，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石碇隧道的内线车道正在施工，以及稍早呢，国道十号西行 0.7 公里左营端之前外路间抛锚车跟国道三号南下81公里过了关系的外路间也有抛锚车，这两辆抛锚车都过去非常久一段时间了，麻烦各位也帮我们再留意一下。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八号的双向在台南系统会

被国一南下入口砸到，这里是正在施工封闭不能走的，会持续到早上六点。以及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这里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这里是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哦，这里也正在施工，请先改走平面道路。任何路况消息报警广0800-000-123 0000-123。我们来听到也是今年的新歌，来自徐怀钰，幸好。

听到的是詹耀文跟萧煌奇的浊水溪之恋。时间来到了报名3点48分，目前没有新的路况传进来，大家表现得非常好。今天晚上其实没什么太大的事情啊，就是掉了2次的大型掉落物。麻烦大家真的是车上有放任何东西哦，请不要让它离开你的车子。绑好它，用尽任何方式给它固定好，就是不要掉下来了。那一样提醒各位，台14甲线的双向五岭停车场是满场的，拜托记得 Mac OK

Kitty 啊，换个地方玩吧。热闹路况报情况：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一里三。下一首歌来自下川里美跟古县美佐子的《同神》。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就算一路上有很多未知，我们都很有默契，知道开车的时候就要收听警察广播电台，掌握最新的路况，避开车多路段，平安回家就已足够。

时间来到了3:55，节目到了尾声了哦。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来送给大家，黄品源的歌声《北灵溪》哈。《北灵溪》呢，这首歌的原曲呢，也是从日本歌改编过来的。那刚才听到下川里美的歌声嘛，《北灵溪》的原曲版本呢，《泪光闪闪》就是2001年下川里美演唱的哦。所以呢，我们就顺着这样子来用北灵溪作为今天节目的 ending 歌曲。过后呢，4点整点报时会整全台最新路况，把主持棒交给66啦，看他要带你们去哪边走一走溜一溜了，待会就交给他了。我是阿金，想找到我可以到脸书来搜寻 DJ 阿金。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晚安。

暝时间透早四点，青春是一首快乐的歌，阮要唱予家己来听。我是秀兰玛雅，听警察广播电台的好节目，甲放的好歌曲，陪你逐工袂孤单。

0: 广入画导航，暂停呢。
1: 金光龙华导航，时间来到凌晨4:01，正为你汇整全台最新路况消息。台十四甲线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请不要再往上了，不要再过去了。施工路段提醒各位，国道五号北上的雪山隧道内线车道哦，这里已经结束了。那要继续留意到是国五北上南港石碇隧道内线车道，这里的施工还在继续当中。以及国道八号的双向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入口匝道的这边呢是不能走的。再来，国道三号北上三鹰入口匝道也正在施工封闭。台66线西行 15.7 到 5.4 公里，高荣新荣出口之前到观音一之前目前也是施工的，请先改走平面车道。市区部分带您关心到台北市麦穗一桥往松山方向下层的左侧车道正在封闭施工，以及台北市的富北地下道双向在进行轮流的施工，会有调拨对向车道来进行通行，会持续到早上6点。以上路况阿金汇整播报，0800-000-1234，请关注您行车平安。

0: 会自动储值400元，就不会忘记缴费咯。
1: 哇，这么方便啊，那要怎么办理啊？
0: 下载远通 ETC APP 或上远通网站，也可以拨打远通24小时客服专线02-7716-1998线上申请。
1: 那我要赶快去申办。
2: eTag 银行自动储值最便利，不仅响应环保，减少纸本印刷，还可轻松判别诈骗讯息。详情请洽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3: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0: 每次一 check 余额快扣完，都要去储值，好麻烦哦。
1: 我听朋友说，申办银行自动储值很方便呢。 eTech 账户余额低于120元时，

准备好早餐。还有你的好心情。周末四点到七点，让六六陪在你身旁。预备备，起床，六六去，出发喽 ，Let's go。

早安，你好，各位朋友，高赞！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四点到七点的节目《起床六六去》，陪你好心情，我是六六。非常感谢阿金刚刚三个小时的时间在空中陪伴大家。那接下来呢，就由六六继续这个任务，在空中陪伴你。那也非常欢迎各个分台的听众朋友一起加入全国网收听全国网的节目哦。

锁定景广大台北地区云林以南，请锁定 FM104.9 新竹苗栗台中彰化南投，锁定 FM105.1 花莲台东地区 FM101.3 花莲五合地区 FM106.5 收听。当然我们的警政服务 APP 下载之后呢，也可以收听到节目啦。还有警广总台跟各个分台都有脸书粉专跟社群 Instagram， 欢迎大家上警广的官网搜寻并且追踪起来。那今天时间是来到了8月15号的4:09哦。我们今天节目的一开始呢，也是希望想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去了一趟离岛，然后稍微重新整理了一下自己，也让自己有一个比较正向的心情，然后来面对这个社会上还有这个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情哈。所以呢，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曲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送给大家，希望大家听完这首歌也可以跟着六六一起重新开始。

来自夏瑞斯的歌声重新开始。节目的一开始再来提醒一下大家，先来提醒大家，我们的五岭停车场目前还是满场的状态哦，所以听众朋友如果这个尽可能啊，我们先不要往五岭的停车场这边前进了。再来，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这边有工程持续的在进行当中，那预计会在15号，也就是今天早上的6点结束哦，所以再请行经的驾驶朋友小心一下了。

一个小时的第一个单元，也就是我们的夜以继日。那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作品是什么呢？今天的夜以继日要带大家复习的是《谁是被害者》第二季的这个台剧作品，它是一段网络的剧集。对，那这个剧集呢，它其实是在讲说一位患有亚斯伯格症的检事官方逸任，是由张小泉饰演的这位检事官，他试图跟他的女儿由李牧饰演的江小梦重建他们的生活，却意外呢卷入一宗接连扯出15年前冤案的一个连环夺器官命案，使这个方逸任从解谜的正义使者呢沦为头号嫌疑犯，而他必须要跟这个刑警赵成宽，还有法医薛新宁，以及转职基金会公关的徐海英合作厘清真相，洗刷冤屈，同时呢要守护他得来不易的这个家庭哦。那里面剧集里面除了我们的张少泉以及李牧之外呢，也有王世贤，还有苏慧伦以及徐伟宁等等的演员饰演。那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首来自这个为了这个剧集量身打造的主题曲，是由剧中的一位角色，由 Karen CC 饰演的袁麒麟所演唱的歌曲，叫做《去我们的远方》，来听听看这首歌。

来自袁麒麟的歌声去我们的远方。那这首歌呢，在《谁是被害者》第二季里面，这首歌在剧中是15年前夺器官命案，还有青少年逃家小组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灵魂符号，因为里面有很多歌词都是剧中有出现的一张很关键破解案件的藏宝图所叙述到的地方，然后也是因为这首歌后来成为了一个破案的关键。那同时呢，歌词也描绘出被边缘化、不被世界理解的青少年们心中很渴望那种逃离现实的枷锁啊，还有寻找彼此之间属于彼此可以依靠的那个远方，连接了剧中的歌手袁麒麟、还有江小梦以及当年事件的所有关系人之间的关系，是非常重要的一首主题曲。除了这首主题曲之外呢，剧中还有一首歌，它是剧里面的插曲。那同时呢，也是一样跟第一首歌一样，是为了这个第二季的我们的《谁是被害者》量身打造的一首歌曲。它以一种虚无而充满张力的旋律呢，侧写了剧中的主角群，像是我们的检察官方逸任，还有林景瑞等等的主角。隐瞒那种罪恶还有创伤的这种苍白的秘密，是来自陈永熙的《苍白》，一起来听听这首歌曲。

陈咏希的歌声《苍白》，有没有感受到这首歌曲带给大家那种呈现角色在面对谎言、还有背叛跟真相即将要揭开的时候，内心那种有点残破不堪，然后日渐枯萎的心理状态？这首歌真的非常用一种很有质感的方式表达了这样子的情绪。继续提醒到道路的状况，来看到地区性的这个我们市区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环快往南华江桥前面这边有施工哦，那尾端大约在贵阳街这边，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以及我们的国道八号呢，双向会有这个施工封闭台南系统的惠国一下南下的这个入口匝道，会一路持续施工到早上的6点钟。那同样是地区性的道路施工，在台北市水快往南万大路到中正路到中正桥的外侧车道这边移动性的施工，一路会到早上的5点钟哦。再来看到台北市环快往南黄河南路二段130巷到和平西路三段的382巷12弄这边，一样是封闭内侧的车道，那施工的时间会一路一样是早上的6点钟会预计解除。

今天的夜以继日最后一首要分享给大家的歌曲来自藤冈电《被爱者》这首歌，那他在剧中呢诠释了被害者跟被爱者的镜像关系，也呼应了第二季探讨的这个主题偏执还有爱的各种面向。在命案背后呢，有许多加害者跟被害者，他们本质上其实都是渴望被爱的孤独灵魂。而这首歌很特别的是，它是由剧中饰演检察官的张耿浩来演唱的这首歌。那同时也因为这样子的角色的关系，然后让这首歌曲更有一番风味，也让大家可以在每集的片尾的时候沉淀一下，感觉一下每集这种紧张悬疑然后残酷又沉重的命案的气氛里面抽离出来，由剧中代表正义跟真相的检察官来为每集的收尾，算是有点说故事的感觉，就是我们要怎么样修复关系，然后找到彼此的这个核心价值。大家可以一起来听听看，感受一下剧中片尾曲的氛围，来自藤冈电《被爱着》。

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大象体操。
1: 你是不是也曾经希望可以飞到天上，让你能自由自在，尽情地追寻梦想？
2: 如果身边有小朋友，已经长大的我们可以做他们的翅膀，陪他们探索未来的方向，找时间多陪陪孩子，用爱支持他们的成长吧。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行人交通安全问答闯关游戏开始，答错者将接受残酷处罚。请问走路靠右边对不对？
1: 对，这太简单了吧。
0: 答错。走路靠右边，行人背向车子行走，根本无法掌握后方的讯息，对不对？
1: 可是以前都是这样教的啊，所以要靠右边呢。
0: 哎，答错。面向车辆才能掌握路况，保护自身安全，有助于民众在车祸发生前第一时间及时反应闪避，对不对？
1: 是没错了，但不是应该靠右走吗？
0: 答错。还想再玩一次吗？
1: 好啊，我才不怕嘞。
0: 你以为生命可以再玩一次吗？背向来车很危险，面向来车才安全，安全不能一错再错，生命不能再玩一次。行人请靠边走，面向来车注意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0: 播电台。
1: 时间4:35。哦，提醒一下，如果现在还在路上的驾驶朋友，外面天还没有亮，所以记得我们的灯要打开，然后千万千万不要疲劳驾驶。如果有这个觉得累的话，我们路边停一下，休息一下再上路也是很好的选择，让自己有养足精神再出发啦。提醒一下大家，台南市永康区这边高速一街二段呢，进永二街口这里施工封闭高速一街二段右侧的车道哦。还有呢，我们桃园市中壢区埔中路地下道的这个车道工程已经进入第二阶段了。那今天8月15号的话，是一样工程师是做到早上的6点钟会全面封闭埔中路地下道的双向车道，禁止车辆通行的，请大家再改走中华路一段到埔一路，到我们的中山东路一路到环中东路这边，或者是呢改走中华路到永福路，以及接下来会接到我们的环中东路。

提醒到大家，新北市土城区金城路二段明德路到中正路这边也是施工当中啊，预计到早上六点钟。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六六要跟大家聊一聊，我最近发现一个还蛮方便政府推给大家，就是补助大家的一个方案，就各个也不是说各个世代都可以适用，但是它是很适合现在正值青壮年15岁到45岁的这个年龄区间的朋友。卫生福利部呢推出的这个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它提供了15岁到45岁，只要你有中华民国国籍或者是有效居留证的人，就会有3次免费的心理咨商。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正值青壮年的时期啊，我们常常比方说升学压力啊，或者是一些工作上的压力，有这样子的状况导致自己心理负担比较重的话呢，都可以寻求这个补助方案的协助。基本上有3次免费心理咨商的话，第一次它会是一个跟你初步认识，然后到后续可以的话就是了解你的情况，并且给你一些建议，让你更能够清楚自己的状况以及如何去改善。不管是工作或者是感情上的这些不愉快啊，或者是压力，都是可以找諮商师聊一聊，我觉得都是一个蛮好的方式。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苏明渊，爱情照顾不到的所在。

苏明渊的歌声爱情就够被丢的所在。来看到，再次提醒大家好，我们这个台十四甲双向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满场了，不知道大家应该是想要看日出或者是看星星，但是目前看到天气状况这边是雾蛮浓的，然后风也很大，所以今天的星星可能没有那么明显，也有可能真的是完全看不到了，所以大家因为我们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已经蛮长了，所以尽可能我们就不要前往了。毕竟呢，我们这个也提醒一下周遭，如果这个红线区

停放我们车辆的话呢，是会被取缔的哟，会被我们的警察伯伯登记下来，然后我们就可能要收到罚单了。所以再请大家避免前往这个五岭停车场这边。再来看到台九丁双向在九公里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那目前呢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所以请用路的朋友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呢，再稍微注意一下路况，我们小心驾驶。刚刚跟大家分享的青壮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呢，只要你是15岁到45岁的民众都可以预约这个方案，然后它的话是以预约当日的年龄为准，那不限县市的朋友都可以使用，每个人呢最高是3次的个别心理諮商费用补助。所以如果有可能职场压力啊，或者是人际关系、家庭的压力、感情的压力，都可以前往就是预约这个方案来稍微调试一下自己的心情。实施的期间呢，会持续推动到2026年的12月31号，或者是经费用完为止。那如果大家想要预约的话呢，可以到卫生福利部青壮年世代心理健康支持方案的官方网站查询说，你住家附近的这个合作的机构还有没有名额，然后你方便的时间还有没有名额，如果有的话，然后你有这个意愿想要前往，就可以主动联系我们合作的机构，并且表明说，我想要使用这个青壮世代心理健康的支持方案。这样呢，预约完之后，我们当天就准备我们的身份证证明的文件，像是身份证啊，或者是有效的居留证的正本，前往我们的诊所，然后按这个约定的时间接受心理諮商的服务就可以了。66最近呢，就是有看到有这样子的一个方案，就觉得好像可以来了解一下自己的心里面的状况是怎么想，关于我未来的一些可能工作上的安排啊，还有这个时间的分配。所以呢，66其实最近也体验了这样子的諮商。那目前呢，其实也是经过第一次而已，因为很多人都会觉得说，諮商好像是不是我有真的很严重的状况才可以去，其实没有，只要你有一些心里面可能不太舒服，你觉得卡卡的，对你的生活有造成一点点影响的话，就不妨试试这样子的方案，去跟我们諮商师聊一聊，说不定会让你的心里比较舒畅一点。听到一首歌曲，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都会觉得我很好，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吗？状况真的像我们想象的这么好吗？也不一定，真的好好了解自己才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听听魏佳莹的歌声，我很好。

来自魏佳莹，我很好。很多时候就是我们就算是心理状况可能没有到很开心的状况的时候，常常会反映在我们的身体状况上面，就比方说肩颈会酸痛啊，或者是哪里闷闷的啊，然后手脚可能觉得很疲惫，身体可能有点使不上劲的感觉。这种时候呢，就是往往我们要反思一下我们的心理状况还好吗，就是有没有需要调整的地方，有没有需要使用到我们这个补助方案的地方。其实很多时候六六觉得如果心情卡卡的，或者是很多东西想不透的话，出门走走是很好的一个方式，让自己重新整理一下自己，然后理清一些想法，对于你的感受啊还有未来的安排都会比较好。

你遇到的事情，或者是困扰你的事情，也是很不错的一个选择。当然，因为有些人的个性可能会比较喜欢跟陌生人聊聊天，就这种比较隐秘、私密的心情，或者是自己想不透的事情，会想要跟陌生人聊聊天嘛。所以，其实我们的咨商师呢，也都人非常好，然后都会慢慢的引导你去了解自己的内心跟想法。那当然，刚刚有提到说，我们的这个身体健康跟心理健康其实是，环环相扣的。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的饮食也是很重要的哦。好好吃饭，好好休息，对我们的身体健康还有心理健康都是有很大的帮助的。时间来到4:55，待会儿呢，在最后一首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我们要进入5点的整点对时来汇准最新的道路状况。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呢，带给你来自秋风泽 and 我们陈零九的歌曲《陪在你身旁》。咨商师还有66，或者是你的朋友、家人，都会陪在你身旁，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所以这首歌曲送给你，我们待会整点报时。

时间是早时五点，出门进前会当甲家己西装打扮，整好水水，好好心情陪入你的心肝底，规工拢有好笑容哦。大家好，我是蔡宜如，陪你收听警察广播电台。

时间5: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这个苏澳路段的地方有大货车故障，目前已经派员前往处理，请用路的朋友经过的时候再小心注意安全。台14甲五岭停车场目前是满场的状况，请大家尽量避免前往。国道5号北上南港石碇隧道里面是在进行施工当中，预期会到早上6点结束。以及我们的国道8号双向在台南系统会国一南下的入口匝道这边施工封闭，一样是预计是到6点钟。桃园市中立区在埔中路地下道双向全面封闭。施工的时间预计也是到早上6点。再来看到国道3号北上3鶯入口匝道施工封闭，一样时间是预计到早上6点钟。还有台北市环快往南环河路2段130巷到和平西路3段382巷12弄封闭的是内侧车道，施工的时间预计一样是到早上6点钟排除。台66线西行在15.7公里到5.4公里之间，高雄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一样有施工作业当中，请大家改走平面车道，时间日记会在早上6点钟排除。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0
车平安。

毒驾是危险行为，政府绝对秉持毒驾零容忍，严格执法，全力打击毒品犯罪，希望民众珍惜生命，远离毒品。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内政部关心您。

大家好，我们是回声乐团。开车时想要完美包装你的安全感，那就记得系上安全带，让安全无所不在。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时间来到了起床溜溜去的第二个小时，也就是5:05。那接下来呢，在这个小时里面，溜溜会带大家了解到我们的这个气象资讯，还有精选新闻，跟我们出门溜溜该去哪里走一走呢？今天第二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呢，为了感谢大家持续的关注景广，我们来听到一首来自理想混蛋以及玉馨的歌曲《太阳雨》这首歌。

来自理想混蛋跟日新的歌声《太阳雨》，来看到我们今天的天气啦。今天是8月15号，那因为大环境西南风增强，所以会带进来的水汽量呢，相对来说也比较多一点了。迎风面呢，中南部天气会比较不稳定，有局部大雨发生，那南部的地区有阵雨或雷雨。降雨呢会比较持续，而且明显一点，有可能还会有局部的短延时豪雨。中部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那外出请大家务必是把我们的雨具带在身上了。在北部跟东半部地区呢，则是会比较多云一点，然后天气会有可能看得到阳光。但午后还是会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尤其在北部地区，还有宜兰的山区呢，都会有局部的大雨哦。所以午后的话，请北部地区以及东半部地区的听众朋友再留意一下天气的变化了。在温度的方面，各地的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大台北地区、彰化以及花东纵谷的地方。局部都有可能会来到36度或者是以上的高温哦，所以呢，在周五前后，尤其紫外线特别强的时候啊，外出请做好防晒，并且补充水分，不要抱持侥幸的心态。六六就是这几天，因为

觉得说，好像我晒半天的太阳应该没有关系吧，想要把自己晒黑一点。结果嘞，不小心一个晒伤，变成红鼻子的小丑了，嘿嘿。所以防晒很重要，补充水分也很重要，千万不要中暑了。离岛的天气，澎湖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发生。金门的话呢，多云时阴，短暂阵雨或雷雨。马祖则是多云，短暂阵雨或雷雨，都是一样的状况，没有错。那温度都会在27到32度之间。来听一首歌曲，来自 King New 的《雨光灿烂》。

听 New 的歌声，雨光灿烂，在跟大家汇报今天的精选新闻之前呢，提醒一下大家，持续性的施工在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的状况呢，一样是封闭当中进行工程了。还有我们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以及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呢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二号的平交路口路段主线是封闭施工当中哦，再请驾驶朋友帮忙留意了。以及我们的地区性的施工，台北市鹰泉园路这边有这个落石啊，所以呢泉园路跟信义路这个地方到东升路呢单线双向管制通行，一路会是每天会是管制通行的状况，那施工的话会在早上的9点到下午4点。台北市木栅路三段，木栅国小到万寿桥，木星路一段到开元街到木星路这边，木栅路三段这边是同样的持续性的施工进行当中。台北市木栅路二段双向55号到131号这边施工的情况呢，双向只维持一个车道通行，所以请驾驶朋友改走木星路、兴隆路等等的道路代替。台北市信义路三段往东，新生南路一段到建国南路一段这边靠公园的全侧路线是封闭的状况，一样在持续进行我们的这个工程，那一路会持续到早上的6点钟，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台北市麦帅一桥往松山下层的左侧车道施工封闭，时间一样会到早上6点钟。接下来的周末晨报要带大家了解到国内外的精选新闻。大巨蛋的 B 区呢，预计在22号试营运了，也就是我们的这个台北市最大的购物中心远东搜狗旗下的大巨蛋 Garden City 最后一块拼图 B 区全栋的百货开幕即将要进入倒数。远东搜狗昨天表示说呢 ，B 区会有机会在8月22号展开试营运。那会引进很多日本的超市啊，还有牛排馆等等的品牌。那接下来看到文化总会携手轻文创开发全台至 V 背包17日即将要开卖咯。近年呢，因为地震还有豪雨等等的灾祸事件，让台湾其实大家蛮注重防灾包的讨论，所以呢文总跟国防部青年日报文创品牌联手历时一年打造 MIT 防灾包，17号早上开始就会开卖了。那中华文化总会日前也在社群抢先预告说，我们的 V 背包台湾制的机能防灾包的资讯消息一出，其实很多人都非常期待。所以呢，在17号的上午10点，将会在轻文创电商平台贩售，请大家在

多留意。台北少管所暑期营队引导收容少年蜕变，台北市少年关护所携手公益团体办理暑期营队，那透过一对一的陪伴，还有闯关活动等等的这样子的生命教育课程，协助收容少年重整心态，建立正向的价值跟自信，并且也呼吁社会大众给过这个改给予他们改过自新，还有顺利重返社会的机会。接下来看到复健补习班协助中风患者顺利重返居家生活。为了解决中风患者返家后的复健困境呢，创新推出的复健补习班引导我们患者将厨房、田地等等的日常实际生活场景转化成训练场，那帮助患者提升生活自理的能力，还有复健的意愿，也希望他们可以顺利的适应居家生活。再来看到一则国际新闻哦，法国的安乐死法案或宪法机关的裁定和限，法国最高宪法机关宪法委员会裁定说，国会通过允许患有绝症的成年人获得协助死亡的法案，全文符合宪法，但同时呢，要求其中部分的条文细节还是需要有更明确的澄清以及修订。

以上是今天的精选新闻，也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新闻可以看到蛮多的政策以及福利就是在不断的完善当中哦。当然也希望社会透过这些政策能够越来越好。听到来自乔佑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

来自右桥，桥右的歌声，悠悠的歌声越来越好。那刚刚我们这个周末晨报的精选新闻带给大家的新闻里面呢，有提到一个复健补习班，它是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对新形态的住院复健病房示范计划的生动比喻哦。它其实不是一个真正的补习班啦，但是这项政策呢，主要是先锁定脑中风住院的患者呢，可以把居家的情形，然后把这个状况呢模拟纳入重点，由跨专业的团队呢提供每日高强度的训练，帮助我们的患者可以重拾生活自理的功能。然后如果是经过我们医疗团队评估，病况非常稳定，并且具有复健潜能的脑中风住院病人，我们就会希望可以延长黄金复健期跟密集的训练，减少失能，帮助患者重新学习可以站起来，然后走路、穿衣服啊，还有进食等等的日常功能，也希望他们可以早一点跟家庭跟社会有连结。那高强度的训练，患者大约是在每天接受2个小时到5个小时左右的密集复健，把病房内融入一些真实的生活情境，比方说，模拟厨房的环境啊，这样子的复健呢，让返家之后可以实际的需求去做使用。跨团队的专业团队呢，会由复健科的医生、然后护理师、物理治疗师以及职能治疗师或语言治疗师跟营养师等等的角色去共同拟定属于个人的这个计划。全国呢，目前首播大约有10多家的医院共同参与乘坐跟示范哦。那部分的地区以及区域的医院都会有相关的合作。然后一般的照护周期为12周，那看康复的进度啦，最多可以调控到可能180天左右。所以呢，如果有更多细节，还有大家想要了解这个资讯的话呢，可以到我们的卫生福利部中央健康保险署的官方网站去进行了解。接下来听到的歌曲，一首来自马斯卡的歌曲，叫做《站起来》，希望透过这样子的复健，我们脑中风的患者呢都可以站起来，然后重新牵着我们家人的手，好好的生活。来听到这首歌曲。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林鸿明。开车出门，若是拄到车故障，需要临时落车的时阵，一定要穿反光背心，嘛爱藏车辆故障标志，来提醒其他的驾驶。咱抬头仰看一片天，开车的时阵拢是兄弟，大家斗阵遵守交通规则，开车的路途就会较平安哦。警察广播电台，祝福你旅途平安。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时间5:35，非常感谢您持续锁定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您现在收听的节目呢，是4:00到7:00的起床六六去，我是陪伴你的六六。

窗外的光是真的慢慢渗透进窗户了哈，提醒大家出门之前记得检查好自己的这个车子的状况啦。持续提醒到大家道路的状况，来自我们的这个台九丁啊，双向在 8.9 公里苏澳路段大货车故障，刚刚是说已经派员前往处理了，但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通知，再请大家帮忙留意一下。再来看到我们的这个国道一号双下，国道一号南下在362公里顶金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我们的听众朋友回报说有狗狗在路上啦，所以请如果狗狗不小心有跑到路中间的话，再请驾驶朋友小心留意了吼。国道五号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控已经开启了，还有我们的这个国道五号北上，在南港石碇隧道里面的这个施工，原本说预计到早上6点，但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所以行经的驾驶朋友可以放心使用。提醒到国道一号南下在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块大块的散落物在路中间，请驾驶朋友们行经该路段的时候小心闪避。台北市今天呢有一个集会的活动交管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一路呢会从早上的8点钟管制到明天下午的1点，所以请大家如果原本有预计要使用这个路段的话，先提前规划一下是否要改道咯。接下来要进到我们的单元呢，是出门溜溜的单元，今天要跟大家分享六六这个礼拜齁出去走了一遭，走了一走把自己溜了一溜。这次去的地方是台湾的一个小小的离岛，也就是我们的绿岛。不知道听众朋友们有没有去过，如果有去过的话可以到六六的粉丝专页留言跟六六分享，或者是私讯给我也可以。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声的六六就可以找到我了。在跟大家聊聊这次的旅程怎么样之前呢，先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旺福有星星的晚上。因为绿岛这几天的晚上真的是还算晴朗，虽然说有一些云层，不过有几个时间点呢是看得到星星的，而且非常明亮。来听到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

来自旺福的歌声，有星星的晚上。持续提醒到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车道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哦，还有这边有一些的散落物哈，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小心的闪避一下了。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也是有散落物啊，而且是一大块在路中间，不知道后续的情况怎么样呢？再请听众朋友如果有看到的话，再帮我们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非常感谢您的帮忙。

跟大家聊到说，今天出门六六要带大家到我们的离岛去走一遭嘛。因为六六这个礼拜呢，也是出门六了一下自己哦，带自己去旅岛一个绿岛一个小小的旅行，没有很长啦，大概3天，但还能交通的话，具体算起来也是2天而已。简单的去走一走，然后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六六之前出去旅游，大部分都是独旅，就是自己一个人，因为觉得说，好像没有旅伴的话会比较没有压力，然后可以依照自己的节奏去看一看环境啊，感受一下这个环境带给自己的感觉。但这一次呢，六六有跟另外一位朋友一起去，然后其实有很不一样的感觉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独旅过的经验，还有跟朋友出去过的经验，觉得有什么样的差别呢？我们这次去其实也算是主要是一起吃了很多还蛮好吃的东西，然后体验了六六很想体验的这个背气瓶的潜水体验。因为之前六六去绿岛

的时候呢，有体验过浮潜，也有体验过自由潜水，但是唯独就是觉得自己的体重好像太轻了，感觉背不太起来气瓶，所以就一直没有敢去尝试它。但这一次六六鼓起勇气，想说真的很想要去海底看一看这些生物，然后近距离的跟他们靠近。所以这一次呢，就主要是六六有去体验了这个背气瓶的潜水啊，下潜到了我们的海底世界。其实近距离跟这些生物在接触的时候是很开心而且很激动的。当然吃到很多好吃的东西，要跟大家分享这次旅行的 MVP 哦。我们搭台铁，也就是我们的火车，到了台东的车站之后呢，转乘我们计程车到富冈渔港，然后再搭船到绿岛之后，我们吃了很多好吃的东西，尤其是最近的尾鱼的这个生鱼片是非常的好吃，真的入口即化。大家如果有时间在这个周末可能去一趟绿岛的话，或者是原本已经计划好要去的话，非常推荐大家去吃吃看这个尾鱼的生鱼片哦。还有在中寮这附近有一间也是蛮知名的餐厅，那它是卖一些有点像意式料理。六六吃到它的意大利面的时候真的为之惊人，我觉得太好吃了，就是一种很有温度的味道，你可以感觉到它是很用心在烹调这个料理的，而且它的食材也都很新鲜，不管是蛤蜊或者是中卷都非常的新鲜好吃。

潜水完之后呢，不妨是要来一碗热腾腾的面。在南寮这边呢，也有一间蛮知名的面店，它是有卖它的主食是可以选择拉面啊，或者是我记得好像还有冬粉跟是米粉吗？还是冬粉？还有就是它的汤头非常浓郁，它是那种鸡汤的浓汤。然后你的料的话，可以选择加叉烧，或者是小卷，或者是都加。然后六六自己是都加，然后真的哇，那个潜水完之后，因为在水里待久了，身体其实蛮冷的。那回到岸上之后，再来一碗热腾腾的汤面，真的是非常疗愈的一件事情。所以这三个食物是六六这一趟绿岛行心中的 MVP。提到它的生鱼片呢，近期的这个食材真的都是非常新鲜哦。当然提到生鱼片，一定要提到的就是必不可少的配角，也就是我们的 Wasabi。 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5566的歌声 Wasabi。

0: 浮现。
1: 来自5566的 Wasabi 哦，这个吃生鱼片一定要配的配角 Wasabi， 真的没有 Wasabi 的话，感觉好像缺一味的感觉。上个周末，666跟大家提到说，在我们的12号、13号这个时间会有这个流星雨嘛，对吧？然后66那个时候就刚好准备要前往绿岛来，因为绿岛它那边真的没有什么光害，所以其实是一个非常好观星的地方。所以66一直很期待说，在晚上的时候呢，想要来我们这个可能比较空旷一点的地方，没有什么光害的地方，来看一下有没有星星，有没有流星，有没有这个好的运气吼，可以看到流星雨。结果嘞，真的光是潜水就让66耗尽了快要一半的体力，所以真的光吃然后下水就花了很多很多的力气，到了晚上真的没有力气再出门观星了，所以也是稍稍的有点可惜。不过在旅程的第二天的晚上的时候呢，还是有简单的在一个比较没有光害的算是大马路的旁边啦，还是有抬头看了一下，确实是有几颗星星，而且是真的蛮亮的。当然来到绿岛，大家也想说，一定是要追日出的吧，毕竟在我们的东边，对吧？这个太阳东升西落，齁，日出一定是最漂亮的。66本来也有打算说早上要爬起来看日出，但是真的

算是起不来，不过六六有看到在绿岛的日落，不管是日出或者是日落，其实都蛮美的，因为那边真的就是一边是山，一边是海，然后再搭配着这个日出日落的这个阳光啊，洒在海面上，真的很漂亮。所以推荐大家，如果有时间的话呢，可以到绿岛去走一走，放松一下自己的心情，也让自己脱离这个比较喧嚣的地方。时间来到5:56，我们准备要在这个小时的最后一首歌曲之后进行整点对时。来自拼放的歌声，你说你喜欢午后海风吹。

睛系统前的内侧以及外侧车道有两辆车的事故发生，那目前现场也有一些散落物在这边哦，所以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小心留意。国道1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有一大块的散落物，请驾驶朋友行经的时候一样是小心闪避了。目前国道1号稍早一点的消息，国道1号南下在362公里顶进系统前的外侧路间，说是有流浪狗狗，不知道现在狗狗到哪里了，请驾驶朋友再帮忙留意一下，如果有最新的道路状况的话再通报给我们。再来看到持续性的道路施工，我们看到台66线西行在 15.7 公里到 5.4 公里之间，高荣新荣出口前到观音一前这边有工程持续进行当中，那预计是到6点钟，不知道现在接户排除了没有。再请大家帮忙留意后，如果有需要使用这个路段的驾驶朋友呢，也可以先改走平面的车道。再看到台61线南下 12.6 公里到 16.8 公里之间，林口路段到林口平交路口南下是封闭进行工程当中的，以及台61线北上在 17.9 公里到 15.5 公里之间，过芦竹到林口前同样是施工封闭，请大家改走台15线。看到台66线双向在 0.1 公里到 2.6 公里之间，观音到黄厝2号平交路口的路段一样主线封闭施工当中，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空白空空空空空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尽管祝您行车平安。

各位警察广播电台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内政部警政署署长张盈盈。长途开车上好有人替换，若是精神无好，爱找一个安全的所在休困一下，千万唔通疲劳驾驶。内政部警政署关心你的开车安全。

大家好，我是赵传。歌可以唱到老，知识可以学到老，但是汽车零件如果老了旧了，一定要记得进厂维修汰换，让自己的行车安全更有保障。警察广播电台祝你一路平安。Great。

时间来到6:05哦，也就是说来到了我们起床六六去的第三个小时。在这个小时里面呢，六六即将带大家连线到我们的平林行控中心以及松山机场，来了解到最新的国五的道路消息，还有我们的这个松山机场的航班资讯跟天气的状况。那在这两个连线中间呢，一样是会带大家来到我们的早晨警示音，了解到一些反诈的小故事跟最新的数据。刚刚的出门六六呢，其实忘记跟大家汇报一件事情哦，六六在这次去绿岛的时候啊，也有了解到啦，我们的这个台东博览会的时间呢，也是快要截止了，就是到我们的8月20号。所以如果听众朋友们有刚好到台东来玩的话呢，也不妨参考一下我们台东博览会的这个非常难得的行程，就是因为如果这次错过的话，在8月20号之后，我们可能就要，嗷嗷待哺，等待我们的下一次台东博览会了，也不知道。

奥会是什么时候，所以其实大家可以把握这次的机会，好好的去台东逛一逛。还有最近也是有蛮多烟火在释放的，好像是明天的就是16号的时间，我们在淡水渔人码头也会有烟火，那是连续三周啊，包括这个我们的淡水中正路一段87巷八弄这边，还有中正路一段87巷跟中正路二段的51巷观海路，还有淡江大桥往观海路的方向等等的路段呢，在下午4点开始到晚上10点都会有这个管制的情况，所以大家记得在淡水这附近如果想要看我们烟火的话呢，也是建议大家可以搭我们的捷运来到淡水转淡水站，捷运淡水站之后呢，也会有这个烟火的专车载大家到淡水转运站，所以大家可以多多利用我们的大众运输交通工具。第三个小时的第一首歌曲，带大家来听到一首英文歌，来自我们的这个6611英文，来自戴米洛瓦托的 Cool for the Summer 这首歌曲送给大家。

0: 一首非常有力量的歌曲《Cool for the Summer》。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要来连线到平林行控中心，带大家了解到国五最新的道路消息了哈。我们今天邀请到的是播报员卢广明，有请广明来跟我们说明一下。广明你好。
1: 主持人早，听众朋友大家好。目前在国道五号的部分，目前双向车友都是顺畅的。平均的车速都可以维持在70到80公里之间。那由于今天是星期六，那个等一下稍后可能车流持续增大的时候，我们将会开启，将会将南港系统往国五方向以及石碇跟平林的南下路口匝道一空进行紧缩的管制。那因为暑假期间车流量比较大，那请驾驶朋友能够在出发前，尽量使用我们高速公路1968的网站或是 App 查询我们高速公路上最新的即时路况，以好方便做行程的规划。谢谢，谢谢。
0: 谢谢广明。刚刚我们的播报员又提醒我们咯，在出发前，因为现在是正值暑假嘛，所以呢，车流量可能会比较大一点。那要出发之前，也可以先使用我们的1968 APP 了解一下路况之后呢，再规划我们的行驶路线。当然啦，也是因为可能会有塞车的状况，大家出门前记得先多多预留一些缓冲的通勤时间。然后因为现在外面天色也亮了，相信也蛮多人都是准备要出门，然后看到大家也都是持续在上路了。出发之前呢，记得要先检查一下自己的车辆的各个指标，水表啊、油啊，是不是都是正常的，然后电这些的都有没有在正确的正常的指标范围内。再来看到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小货车抛锚的情况目前没有放警示灯，然后提醒我们的驾驶朋友了，记得可以放一下我们的警示灯哦。那如果有经过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呢，再帮忙小心留意一下。还有我们的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前的中间车道啊，刚刚回报说有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如果有更多最新的消息哦，再欢迎大家拨打0800000123告诉我们。刚刚接获到台84线在渡头这边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因为施工的状况，所以道路缩减以及路面有一个大坑洞。所以呢，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行驶。两个已经排除的道路状况好消息告诉你，台九丁双向在8.9公里，刚刚有说苏澳路段的这个大货车的故障呢，目前我们已经接获排除了。国道一号南下在360.2公里，顶金系统前内侧跟外侧的两辆车的事故以及散落物，我们也已经接获排除，请大家放心通行。再提醒一下大家吼，在台北市这个今天的早上8点啊到下午一点，明天下午一点的时间，在青岛东路双向以及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哦。如果有需要行经这个路段的听众朋友，在出发之前，可能要再评估、重新规划一下我们的路线了。接下来一首歌曲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

来自艾薇的歌声，我是真的相信过爱情。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打诈小故事哦，相信我们的主角小片也是真的相信过爱情啦。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下最

最新的数据，从这个165打诈仪表板可以看到呢，我们8月13号电信网络的诈欺案件总共的受理件数有396件，财损金额达到了1亿3611.1万元哦，非常可观的数字。来看到非电信网络诈骗这个地方啊，网络诈欺这里呢，总共有12件的受理件数，财损金额达到了1086.6万元哦。假性财产犯罪总共有54件的诈骗受理案件，也是不少呢，财损金额达到了3387.5万元。那没有财损金额的案件呢，总共受理了52件。再来看到电信网络诈骗手法的前5名，提醒大家了，第一名是我们的网络购物诈骗，总共受理的件数是129件，财损金额1369.1万元。假交友投资诈财的诈骗呢，总共是33件，4687.6万元的财损金额，是我们的第2名 ，Number Two。第三名呢，则是我们的色情应招诈财诈骗，总受理件数跟这个假交友诈骗是一样的哦，33件，财损金额来到了1183.3万元。第四名，假投资诈骗，受理件数28件，财损金额2623.7万元。第五名，钓鱼连结诈骗哦，是我们的28件，总共是财损金额183.8万元，这是我们的电信网络诈骗手法前5名啦。接下来要跟大家分享的小故事呢，就是我们的网友想见的不是你，是你荷包的钱哦。这个标题听起来就很耸动，有没有感觉就是跟网友又有什么很深入的关系，但是被欺骗感情的一个故事。在分享这个故事之前，我们先来听一首歌曲，来自西野加奈，好想见你，好想见你。

来自西野加奈的歌声，好想见你，好想见你啊！我们这个小片也是被这样子的一个话术所取得了这个信任哈。今天呢，我们的小片在抖音滑短影音的时候呢，认识了一位网友，结果聊没有多久，对方就建议他说：“哎，我们改到 LINE 来这个通讯聊软体来聊天好了，因为 LINE 感觉比较好联络嘛。”然后网友自称呢，自己是一位酒吧的调酒师 （bartender），那平常工作非常忙碌啊，客人来来去去的，没有一个人是值得他深交的。直到在网络上遇见了我们的小片，所以呢，小片就被对方油腔滑调撩的这个心花怒放啊，也常常关心对方的生活啊，然后分享工作上面遇到了什么有趣的事情，几乎每天都要上线跟他聊天一下。逐渐呢，小片芳心暗许啊，期待有一天可以从虚拟世界的情人呢走向真实的关系。一段时间之后，这个 bartender 就主动约了小片一起喝下午茶，所以呢，他就小片很期待又很紧张啊。到了约定的当天，还特别打扮得很好看，而且还提早出门，希望可以给对方一个好印象。那依照约定到达了见面地点之后，对方一直都没有出现。传讯息询问了之后，对方说：“哎，我公司临时有点状况，要小片先加入他们经理的 LINE，声称他违反，就我们的 bartender 违反了员工不能私下跟陌生网友见面的规定，必须要由经理跟小片确认身份之后，这个 bartender 才能出门赴约。”这个也真的有点夸张哎。于是呢，这个小片因为很担心嘛，想说：“哎，到底是什么样的状况？”所以他因为愧疚又非常心急，所以呢，马上加入了对方经理的 LINE。经理告诉小片说，为了避免这个员工私下接触警方卧底或者是有纠纷的人，必须先确认他的身份，需要小片操作 ATM 提领现金，并且将交易的明细拍给我们这个经理看。明细上面呢会有职业代码，借此来确认我们小片是不是警察。那小片就依照这个约定，就是对方怎么说，然后小片就怎么做了。然后经理又说：“哎，第一次跟公司员工约出来。”

见面哦，需要先以点数卡支付见面保证费，甚至还要求小片分别到不同的超商购买，以免是一次买太多的点数卡，引发店员起疑。那到时候见面的话，这个约定可能就会泡汤了。然后小片当第一家的这个点数卡的序号呢传送给经理之后，对方还不断催促小片继续购买点数，并且拍照传送。小片就觉得，怎么好像越想越不对劲？买点数卡才能见网友这种剧情套路，怎么好像跟警方宣导的诈骗的状况是一样的？结果拨打了165反诈骗专线查证了之后，才发现真的被骗了。这一整个故事太荒谬了吧，就是非常的荒唐。大家千万如果有可能这样子聊天很久的对象，聊天很久的网友突然跟你说，第一次见面就要求你支付见面费、保证金或者是购买点数的话，请提高警觉，真的非常有可能是诈骗的警讯，请拨打165反诈骗专线确认一下。再来， ATM 的提款交易明细是没有办法验证身份的哦，所以请大家切记这几点。游戏点数的这个序号呢，一旦是提供给对方了，等于是把现金拱手让人，这个是没有办法追回的，所以请大家切记这个手法。很多诈骗集团可能会要求你购买游戏点数，然后把序号给他，切记真的要提高警觉了，务必是要一再的确认对方的身份到底是不是诈骗集团。接下来的歌曲过后呢，我们再来这个听听几首好听的歌曲，为今天节目的半个小时做一个完美的结尾。好的，那接下来的歌曲就是我们的 Bartender 啦，来自我们 James Blunt 詹姆士布朗特的歌曲 Bartender 这首歌。如果有你的这个网友也自称是 bartender 的话，要小心留意一下咯。来听听这首歌曲。It's a little after midnight, there's a couple in the corner, and I wonder what he said because

大家好，我是 LZ。 网路交友陷阱很多，特别是爱情诈骗，除了使用假的照片，频繁的嘘寒问暖，还会引导你进行假投资，一步步落入诈骗的圈套。遇到类似情况，务必要拨打165反诈骗专线查证，别让你爱情面包两头空。警察广播电台关心你。

0: 这样子啊？哎，怎么搞的？
1: 妈，谁的电话？发生什么事嘛？
0: 哎呦，就隔壁的阿豪婶，早上出门去运动，被车给撞到，脚受伤了。哎呀，本来呀，我们要一起去玩的，就突然我肚子痛，我就叫他先走了嘛。哎呦，
1: 哎呦，妈，你就不要难过了嘛，我们过去看看他。我就说嘛，像你们这种年纪的，行动比较慢，出门一定要注意安全啊！尤其早上天都还没亮，出去散步、做运动、买菜，你们衣服都要穿鲜艳一点嘛，路上开车的人才看得到你们呢、啊。
0: 哎呦，就只是出去散个步嘛，就是随便穿啦、啊。
1: 妈，好了啦，等一下我就去帮你跟隔壁的那个阿豪婶买几件颜色亮一点的运动服，等他伤好了，你们两个就穿制服出门好不好？
0: 好好。
2: 年长的人动作反应差，家人请提醒老人家在早晨、黄昏及夜晚外出时要特别提高警觉，最好能穿着反光性较佳或浅色的衣服，以提高能见度。当然，也请驾驶朋友在视线较差的时段开车，务必遵守交通规则，减速慢行，共同维护所有用路人的安全。交通部关心您。

时间6:39，提醒到一些道路状况，待会我们要连线到松山机场咯。国道1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外侧路间小货车抛锚，目前没有放置这个警示标志吼。然后我们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请大家行经这个路段的时候再小心留意。国道5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接国五的匝道有2辆车的事故发生。同样是因为国道5号我们这边也看到有蛮多车辆，我们已经上路了，所以再请驾驶朋友们小心行驶，多一点点耐心，记得保持好跟前车的距离。一个已经排除的好消息提供给你，国道1号南下杨梅前中间车道一大块的散落物目前已经接获排除了。接下来听到一首歌曲，来自谢金燕的歌声青春日记，待会儿我们要来连线到松山机场啦。

0: 时间6:45，接下来我们即将要连线到松山机场，来了解最新的航班资讯以及天气的状况。今天有请到航务员杨慧宁来跟大家分享。慧宁，你好。
1: 主持人还有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现在为各位播报机场的天气还有航班资讯。松山机场天气晴朗，气温28度。那其他我们飞航的国内机场方面，包含澎湖、金门及马祖南北干机场都是多云事晴的。台东机场则下有小雨。在航班动态的部分，目前国内、国际及两岸航线航班都是正常的。那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个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在机场任何要通行或穿越跑道的工作车辆都是要优先礼让飞机起飞或降落。那在纽西兰有一个叫吉斯伯恩机场，它有一条铁路贯穿跑道，反而是飞机要礼让火车驾驶离开后才可以进入跑道。那以上资讯由松山机场提供，祝各位听众朋友行车平安，旅途愉快，拜拜。
0: 谢谢慧宁。

那刚刚我们的这个航务员也提醒到大家了，就是今天的起降状况跟气温的部分，还有分享了很有趣的航空小知识哦。这个小知识真的平常如果没有去了解的话，非常也是蛮少会接触到的啦，没有错。那这边再来跟大家回报一下我们的道路状况。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占用了外线的车道，请驾驶朋友再小心一下了。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刚刚有提到说国三接国五匝道两辆车的事故，目前也还没有接获后续的消息，再请大家行经的时候呢，小心留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小货车抛锚的情况没有放置警示灯，不知道排除了没有，请大家再多多帮忙留意一下。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提醒大家哦，在台北市的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因为有集会的活动，所以会有交通管制。再请大家要出发之前先行改道。最近呢，是这个味全龙的龙兴大悦主题日，哦，就是从15号开始有邀请到了非常多的歌手跟团体啊，来进行这个演唱开场。接下来听到的歌曲呢，是来自光良的声音，像刚刚我们听到的谢金燕的歌声呢，同样他也是15号的开场嘉宾，那光良也是。接下来听到歌曲来自光良的《童话》。

来自光良的童话这首歌曲。跟大家更正一个资讯哈，刚刚提到的魏全龙在台北大巨蛋举办的这个龙兴大乐主题日啊，邀请到了光良、谢金燕等等的重量级歌手，还有韩团担任赛后的演唱跟开球的嘉宾。那光良以及谢金燕呢，是在昨天，也就是星期五八月十四号的这个我们的赛后的表演的嘉宾哦。那在今天八月十五号星期六呢，在台北大巨蛋则是有这个韩国女团 NMIX 同时会担任我们的开球嘉宾，还有赛后的嘉宾。在明天的八月十六号星期日呢，则是由郑仲基以及 Karen CC 等人来担任我们的这个嘉宾活动的表演。当然还有许多像是 Mars 23，还有这个我们幻蓝小熊以及 HUR Plus， 他们都会有这个出席活动啦。那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在上网搜寻一下这个表演嘉宾的阵容，然后来欣赏一下这些团体还有重量级歌手的表演。

时间来到了6:54，这个起床六六去的节目，今天的节目呢也即将要来到尾声了。在最后一首歌曲戴爱玲《爱是一起冒险》之后呢，我们准备要迎接7点的准点对时，然后把主持棒交给阿珍，请阿珍呢带着我们一起来聊一聊真心话，开启新的大冒险。我是六六，如果想要找到我的话呢，欢迎在粉丝专页搜寻 DJ 六六，六六大顺的六六。也希望祝大家每一天都可以六六大顺，顺顺利利的，开开心心的。哦，就是今天也希望大家出门在外注意安全，出门平平安安的出门，快快乐乐的回家。也提醒大家哦，今天各个地区都有可能会有阵雨发生，所以出门在外补充水分。跟我们雨伞雨具记得要携带好了。接下来的歌曲呢是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自戴爱玲的歌声《爱是一起冒险》。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见咯，拜拜。

现在时间早上七点，面对新的一天，燃烧自己吧，带着梦，然后勇敢去挑战。我是陈彦允，你现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

0: 管路话导航，真听呢。
1: 时间7:01，尽管路况导航为您汇整最新的道路状况。首先看到国道一号北上，在74公里杨梅路段这边有大货车跟自小客车的追撞事故，占用了外线。

的车道。国道五号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这边有两辆车的事故、同时我们看到路网图在南港到石碇南下的这个路段目前也已经呈现红色了，所以请驾驶朋友们行进

小心留意咯。以及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这个匝道转弯处啊，有施工的情况，道路缩减，并且路面有一个大坑洞，再请驾驶朋友小心闪避。提醒到台北市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今天早上的8点到明天下午1点的时间会有集会的活动管制，交通管制的状况呢会一路持续到8月16号的下午1点，再请大家先行改道了。如果有更多最新的道路状况，欢迎拨打08000001230800000123告诉我们。以上路况由66为您汇整播报，金广祝您行车平安。

0: 各位景广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统赖清德。为了反诈骗，政府各个单位已经全部动员，从各个面向遏止诈骗，希望我们的民众也要提高警觉。陌生的电话自称是你的亲人，标榜投资稳赚不赔的群组，有检警说要监管你的账户，这些都可能是诈骗。有任何疑问都可以打165反诈骗咨询专线，全民反诈骗，大家一起努力。
1: 哎，阿明，听说你最近为了家里的事情常常在跑法院，一个人坐轮椅，耳朵听力又不好，需不需要我请假陪你去啊？
2: 谢谢陈大哥的关心，我一个人 OK 的。现在法院的联合服务中心设有无障碍服务台，我一进去法院就有志工或服务人员来引导确认我的需求，服务超好的。
1: 哇，这真的很赞耶。那是不是跟到银行办业务一样，要先抽号码牌，然后要不要出示身心障碍证明啊？
2: 通通都不用，只要你主动表达需要相关的协助，就会有人引导你到无障碍服务台等候，优先办理，减少移动和奔波。也可以填写无障碍服务调查表，让法院能于开庭前提前准备，做合适的安排，实在是超贴心的。
3: 走进法院，争取自己的权益，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司法禁用，让每个人都能在平等的基础上行使权利。如果您在进出法院、沟通、书写、理解诉讼程序或行动上需要协助，请放心开口，到联合服务中心的无

各位冒险家们，集合喽！你们的冒险即将开始。我是你的领队阿珍，身为领队，我会提供大家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气象以及有趣的故事。跟着我一边享受好听的歌曲，让你的冒险一路顺畅，充满活力。那么，冒险家们，安全带系好咯，真心话大冒险现在正式启程。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呢是早上的7:08。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今天呢是8月15号，不知不觉八月份也是已经过了一半，不知道正在放暑假的大家作业完成了吗？或者是说你们有什么未完成的任务或是什么小小计划想要在八月份完成的都还没开始呢？大家只剩半个月了，要赶快开始进你的进度了哟。

那么，先来到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的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呢，北上74公里，杨梅路段有大货车以及小客车发生追撞的事故哦，目前占用了外线车道，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留意。国道二号 C 型在9.4公里，机场系统前的外侧路肩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目前呢，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国道五号南下呢，在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一扣呢，都已经开启喽。同样在国道五号的北上南港系统、国三街、国五匝道的地方，有两辆小客车发生事故，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国道一号南下在244公里，过云林系统的外侧路肩呢，有一辆小货车抛锚，而且没有放任何警示哦，再请驾驶朋友们多多注意了。台84线呢，渡头在接台一匝道的转弯处呢，有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目前呢，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呢，路面上是有一个大坑洞的，那请大家多多注意喽。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咯。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吧空空空空空103。那么我刚刚来跟六六交班的时候，六六跟我分享哦，说昨天冲五岭的人特别多，但是下雨，不知道为什么大家还是跑去了。虽然很神奇，但相信如果是去五岭的大家，可能还在回家的路上嘛，或者是说已经睡着了呢。那么就来这首歌曲送给大家哦，给夜归的你。虽然已经天亮了，但如果是出门玩的话呢，应该是还没有回家的状态。那么这首来自庸俗救星还有黄玠所合唱的《给夜归的你》。

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理事长陈文芳。您知道吗？许多交通事故其实可以透过正确的驾驶观念还有风险预判能力来避免。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主办的2026年公益安驾训练活动，透过课堂讲解帮助学员了解辅助驾驶科技，另外还有教练带领的动态演练，邀请驾驶人踊跃参加。今年的公益安驾训练活动将于9月12号星期六在台南监理站办理，免费报名，活动名额有限，欢迎立即至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官网或至警察广播电台 Facebook 粉丝专页查询。9月12号让我们相约台南监理站，一起学习体验辅助驾驶科技，让每一次出发都更安心。中华民国汽车安全协会关心您。

等一下，是谁呀？一大早发这么多讯息。哦，终于停下来了，看来今天有很多信要跟大家分享咯。那么一起来看看今天的早安信箱收到了什么信吧。

大家早安，欢迎收听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我前几天刚好跟宇宙一起去买书哦，就是我们一起去书店逛逛，然后买了一本他好像想买很久的书，然后我就感觉我自己好像很久没有好好的看书了。就是在以前学生时期的时候，有时候晚上睡不着，我还会睡前翻翻书，然后看到比较累一点点在睡觉，结果好像工作以后就没有再发生过看书这件事情了，好像是就变得比较忙碌，而且回家就会觉得哦好累哦，就赶快睡觉了，根本就没有时间好好享受看书的时光。所以呢，今天也想要顺便问问大家呢，大家上一次好好的读完一本书是什么时候呢？是最近吗？还是说已经很久很久以前了呢？因为我以前真的很常看书，害我现在就觉得我好像没事就在玩手机啊，看短影音，或者是滑滑社群，就会来准备做自己的事情了，好像那个闲暇时间越来越短暂了。所以呢，其实我每天玩手机接收到很多的新的资讯，但好像真正安静下来好好的读完一本书呢，真的变得很难欸。好不容易就是才会有那种时间好好的享受一本书，毕竟看一本书其实还是要需要一段时间嘛，加上我自己本人看书的速度偏慢，对，我会一行一行很认真的去斟酌那个作者是什么意思，对，所以我都会看得比较慢一点点，所以害我现在就觉得对耶，家里的书好久好久都没有翻过了。所以呢，今天想跟大家分享的这句话呢，就是跟读书有一点点关系哦，就是呢，书籍是人类进步的阶梯，这句话呢是被归于俄国作家高尔基的。那么短短一句话呢，就把阅读说得非常有画面。那为什么书籍会是阶梯呢？因为阶梯的作用就是让我们可以站得更高，看见原本看不见的地方。而阅读呢也是一样哦，当我们读一本书，其实就是在借用另一个人的眼睛去看他所经历过的事情世界哦。读一本历史书呢，我们就可以回到几百年前，看看那个时代的人是如何生活的。读一本科学书呢，就可以理

解肉眼看不见的世界。读一本小说的话呢，我们就可以走进一个完全陌生的人生哦。就像我们可能没去过巴黎，没有经历过战争，没有当过一名科学家，但透过一本书就可以短暂的走进他们的世界咯。所以呢，我觉得这就是阅读吸引人的地方哦。而且看书有时候也可以改变我们看待事情的方式哦。可能你原本觉得某件事情只有一个答案，但读完一本书之后，你会发现原来也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来想。或者是说你可能曾经无法理解某个人，但读到一个故事以后突然就明白，哦，如果我是他，也许呢我也会做出一样的选择哦。所以呢，阅读真正带来的成长不只是知识增加哦，而是让我们的世界呢慢慢的变大。也许一本书不会立刻改变我们的人生，但它可能在某一天突然就会为你解决一个你可能很烦恼的问题。或者呢，是说在你迷惘的时候给你一个方向，也可能在你低落的时候呢让你知道，原来世界上也有人曾经跟我有一样的烦恼，一样的感受哦。所以呢，我们不要觉得读一本书就一定要得到什么很厉害的知识。有时候读书呢，只是让我们自己安静下来，让我们暂时的离开忙碌的生活，跟文字好好的相处一回哦。慢慢的呢，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已经站在不同的位置了，你好像看到了更宽广的世界哦。那么以上呢，就是今天的早安信箱。那么大家如果说也是好久没有看书的人，最近也可以找找时间好好的享受一下看书的时光哦。毕竟最近也蛮常下雨的，我觉得下雨天在家里看书或者是去咖啡厅看书真的是超级享受，所以呢，大家可以好好的安排一下最近的休闲时光哦。没有出门的话呢，就在家里好好的看看书，让自己享受一下独处的时光哦。那么我们就下一封信再见喽。

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25喽，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这首呢是来自林子祥以及叶倩文所合唱的《选择》。

0: 这雨也太大了吧！
1: 爸爸，你头灯有开吗？老师说下雨天要开头灯，别人才比较看得到我们呢。
0: 差点忘了，马上开。
2: 前面的车好像慢下来了，爸爸，你别跟那么近啦。
0: 哎呦，放心啦，辅助驾驶系统会帮我判断。
2: 哎呦，还好你刚刚有保持距离，不然呢，真的很危险。
1: 爸爸，老师也有说过，辅助驾驶不是自动驾驶，还是要自己看路哦。哦，
0: 你说的对，尤其下雨天视线差，路也滑，还是自己专心开车最重要。
2: 雨下得越来越大了，我们要不要先到服务区休息一下，等雨小一点再出发，安全最重要。
0: 好。
3: 提醒您，雨天行驶国道，请开启头灯，减速慢行，并和前车保持较长的安全距离。驾驶时务必专心，不要过度依赖辅助驾驶系统。若遇豪大雨或能见度不佳，也可以暂时到服务区或下交流道休息，等天气好一点再出发。以上广告由交通部高速公路局提供。
4: 现在时间来到早上的7:32，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察广播电台全国治安交通网的真心话大冒险，我是阿珍。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哦，在国道一号北上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呢，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留意了。同样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还有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南下171公里大雅系统前的路间有白色的棉被掉落物哦，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还有呢，在国道五号南下石碇入口匝道呢，大客车专用道已经开启了，台61线双向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从早上的7:50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呢，也是台61线的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线车道，从早上7:50到晚上5点会进行路面的清扫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台61线双向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中午的12点呢，会进行路面的清扫作业哦，也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台61线双向在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的内外线车道，下午1点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交控设备的查修，也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哦。台61线这边的应该说是施工这边比较多一点点。还有呢，是在国道三号的国道三号这边呢，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这里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鹰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已经实施匝道移控管制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也是都已经开启了。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今天呢8月15号是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烟火，那么这边是会进行一些道路管制的，管制的时间呢是在晚上的7:00到11:00呢，会实施弹性的管制哦，车辆只出不进哦。那么管制的路段是在凉州街以南、延平北路、塔城街以西、长安西路、郑州路以及忠孝西路以北的环河快速道路哦。 那么这边是第一阶段的管制哦。哇，今天这边的路况真的是感觉会大塞车，如果有要去看烟火的听众朋友们要多多留意一下最新的交通资讯哦。那么水门的管制的话呢，在8月15号，也就是今天的下午3点半到11点钟，但1到6的水门车辆都是禁止通行的。

还有呢，在台北市这边哦，从今天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明天的下午1点钟呢，会实施集会活动的交通管制哦。管制的路段是在青岛东路双向中山南路到镇江街的全线车道哦，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喽。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报警广，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大家好，我是 CJ Mitt。 毒驾肇事害人又害己，也让很多人家庭破碎。为了您的健康和交通安全，请勇敢拒绝毒品，更不要毒驾上路。警察广播电台关心您。

0: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40，我们来连线到中央气象署，带大家一起了解一下今天的天气资讯哦。今天连线到的预报员是王品祥，品祥你好。
1: 您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早安。今天大环境西南风增强，进来的水汽量也比较多，迎风面中南部地区天气不稳定，有局部短暂阵雨或雷雨。尤其南部地区也可能有短延时豪雨的机会，中部地区也容易有局部大雨，外出活动一定要携带雨具。而北部跟东半部地区是多云可见阳光的天气，但在午后还是有局部短暂雷阵雨，并且在北部跟宜兰山区可能有局部大雨发生，午后外出请留意的天气变化。温度方面，白天高温各地大概都在32至35度，不过在大台北还有彰化的内陆区跟花东纵谷可能会有来到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活动一定要做好防晒并多补充水分。而另外，目前适逢年度大潮，在西南部沿海跟东半部的沿海地区，涨潮期间水位较高，可能有海水倒灌跟局部积水的现象，非必要请勿前往海边活动或在海边逗留。以上资料是由中央气象署提供。
0: 好的，谢谢品祥，拜拜。
1: 谢谢，拜拜。

好的，那么时间来到早上的7:42了，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的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呢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三线呢北上在400公里旗山路段的路面上呢有一个大坑洞哦，已经有放警示的三角锥了，但是摆放的位置没有很明显哦，所以要请大家多多注意哦。是在台三线的北上400公里旗山路段呢，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国道一号北上在342公里高科交流道的内线车道有掉落物哦，不清楚是什么东西，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是在国道一号呢，南下18.5公里过内湖的路间呢，有一辆小客车抛锚哦，也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喽。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这边，因为国五南下的车流比较多，所以国三南下的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的三鶯到木栅交流道入口呢，都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台61线双向呢，130.8公里到163.5公里之间，大甲到龙井的内外线车道，从早上的8点钟开始，到晚上的5点钟。会进行路面的巡查以及坑洞修补作业，再请大家多多留意咯。

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要再麻烦大家报警广哦。警广的电话是0800-000-123，空八空空空空空103。

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下一首歌曲咯。这首呢是来自张惠妹的《傲娇》，这首歌曲呢是跟艾怡良还有徐佳莹所合唱的哦。

现在时间呢来到早上的7:50，那么最新的路况消息赶快提醒大家，在台北市这边呢，中美快往北焚化炉前的外线车道有脚踏车误闯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再请大家小心注意了。国道3号的北上在74公里高原前的外线车道有轮胎皮掉落物，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再请大家小心避让咯。国道1号的北上在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呢有一个车号涂销了，而且还正在超速的行驶哦，要请大家小心注意咯。是在国道1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段呢有砂石车的车头车号呢已经有涂销的情形，而且还超速的行驶当中。台北市大丰公园地下停车场已经满场咯，如果有要前往这里停车的驾驶朋友们要赶快找找其他停车场了。台61线呢双向在111公里到122公里之间，白沙屯到新埔的外线车道呢从早上的7:50也就是现在呢到晚上的5点会进行割草的作业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同样在台61线85公里到131公里之间，旗顶到房里路段呢从早上的7:30开始到晚上的5点呢会进行路面的坑洞巡查修补作业，要请大家

还有呢，在国道三号的地方，因为国五南下车流比较多，国三南下呢，汐止系统到南港以及国三北上三鹰到木栅交流道的入口已经实施匝道移控喽。国道五号的南下呢，南港系统石碇平林入口匝道移控都已经开启了，以及是在台84线渡头接台一的匝道转弯处正在进行施工当中哦。那么道路是有缩减的，而且路面上有一个大坑洞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了。

呢，今天呢，在台北市这边有举办大稻埕的夏日节烟火交通管制哦。那么管制的路段呢，在环河快速道路中华路到泉州街口以北八处的匝道呢，包含了华江桥、忠孝桥以往北汇入环河快速道路的匝道这边呢，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11点钟就会进行交通管制喽。另外，在市民高架往西环河北路出口匝道，从晚上的6点钟开始到晚上的10点半呢，会进行出口匝道的封闭。还有一些是关于停车的管制哦，在昨天开始就已经有陆陆续续的实施了。那么今天呢，8月15号的早上10点到晚上11点钟，在民生西路、延平北路到重庆北路、长安西路南侧的塔城街到重庆北路，以及塔城街西侧的南京西路到郑州路呢，路边的停车格都会取消哦。以及呢，是在民生西路的环河北路到重庆北路、环河北路的民生西路到郑州路、延平北路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会取消假日的黄线停车哦。重庆北路西侧的民权西路到忠孝西路呢，也是会取消路边停车以及假日的黄线停车。中华路一段往南，成都路到峨眉街呢，慢车道计程车车位以及卸货车位会取消，另外呢会禁止临时停车，要请大家多多留意咯。那么如果有任何路况消息，再麻烦大家报警管哦。警管的电话是0800-000-123，共发共控控控控103。接下来呢，我们来收听7点钟的最后一首歌曲哦。这首呢是来自 IU 的《志名字》。那么这首歌曲结束以后，就准备来到8点钟的对时喽。

早上八点钟卡在车阵中，辛苦了，忍一忍，当锻炼，保持耐心，循序渐进，不要插队哦。别忘了还有我们在空中陪着你。大家好，我是 9M88， 与景广一起帮你加油打气。

掌握安全，您绝对要先掌握及时的路况。请往路况导航 ，Let's go。

大家早安，高炸！现在时间是早上的8:01。您现在在收听的是警广路况导航，为您汇整全国路况。国道一号南下杨梅到新竹的车流已经有明显的增加喽。国道一号的南下338.5公里，过路竹的路间有掉落物，不清楚是什么东西，但是已经通知给相关单位处理了。同样也是在国道一号的北上140公里，铜锣路